1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节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甚广。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才小木匠。

0: 19集，高手在民间。
1: 小康，记得带洗漱用具。
2: 到了。
3: 哎，
2: 哟吼！修炼旅行，我来了。
1: 小康，我还有这个。嗯，我做了点吃的，都拿上。还有这些。
2: 哦，
4: 啊，其实也不用带这么多东西吧。
1: 万一用上了呢？
5: 吃的都要带上。嗯。
6: 看我的。这个行李箱绝对超重了。
5: 我也来帮忙吧。待会儿咱们把里头的东西吃掉，箱子就轻了。
1: 好耶。
2: 爸爸妈妈再见。
4: 再见。
1: 路上小心啊。
2: 知道了。
1: 小康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4: 是啊，他长大了。哇，
7: 爷爷。我走了。
4: 不要忘了磨练木雕技术。
7: 知道了。小康。
2: 小南，
7: 我们走吧。
8: 打算去旅行，可别荒废了手艺。
2: 你最后也要加油，可别让我追上了。

0: 师傅。哇，好漂亮啊！
1: 哦，原来奢的意思是刀耕火种啊。
0: 没错，今天是农历六月六，正好是这里的民族传统节日啊。
2: 看，五米饭。

0: 是来干什么的？哎呦喂！小猴，你慢点儿，看路！哎呦喂！
1: 是不是有人在哭啊？
2: 好像是围墙后传来的。
1: 你怎么了？哎呀，别哭了，看我，看我！别哭，别哭，看他们在跳舞哦！
0: 这只恐龙，我拼不回去了。
1: 恐龙？管他什么恐龙、神龙，交给我吧。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当当当，这是猪龙。
2: 我来试试。怎么样？这次是龙了吧？
3: 这也不是恐龙啊，
0: 不是吗？这样也挺好看的，但还是以前的更好。
4: 我来吧。
5: 精神巨线，结构拆解。有些不对。
3: 怎么了？
4: 这地方有些奇怪，我也没弄明白。
2: 真的假的？
4: 小朋友，能不能告诉哥哥，这个恐龙是谁给你的？
0: 我是爸爸给我做的。
4: 你爸爸真厉害，我想找一下你爸爸，可以吗？
0: 好，好吧。

0: 这真的是秘技？这不是最基础的技法吗？算了，继续揍吧。
1: 一个大少爷竟然能坚持这么久，小看他喽。
2: 这是我家，请进。
3: 妖魔好强啊，凤凰的神韵已成。
2: 爸爸，有客人来了。
4: 大叔，是你。啊，他竟然是高等阶的地窖。哦，难怪了。
5: 哟，是你们呀。哦，
3: 爸爸和哥哥认识吗？
5: 以前见过。坐吧，小鲁班。
4: 谢谢大叔。
5: 东西没坏，再拼上就好了。
2: 我拼不上。哦，
5: 看来你没找到门道啊。给。
2: 这是？
5: 这是大象锁，鲁班锁的一种。啊。
2: 可是，这和恐龙玩具有什么关系啊？
5: 你要的答案就在里面，拆开就知道了。
4: 既然是鲁班锁，那就先解析构造。
2: 单看结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看来内中的机巧还藏在其他地方。

0: 向耳做轴，锁住外侧的木块。哦，木身既做零件，又做锁头，环环相扣。奇怪，怎么又卡住？原来如此，解锁的是我，上锁的也是我，谁能想到呢？翻转向耳，我亲手解开的第一道锁，同时变成了阻拦我的第二道锁，真是构思巧妙。成了。
1: 你想要的答案就在其中。
0: 大叔，这里什么也没有。我明白了。这个榫卯孔龙和大象锁的原理是一样的，前爪既是连接的一部分，还是锁住整个结构的关键。解锁的过程就是制作的过程。
1: 来，再试试。
2: 恐龙来喽！恐龙来喽！
3: 谢谢大叔教我的圆雕技巧。哎，
1: 是你悟性高，不愧是老爷子教出来的。
3: 大叔原来是鲁班学院的导师，为什么不留在学院？
1: 我从小在这个村子长大，最大的心愿就是用自己的手艺建设花园村。在哪里不是一样呢？接下来你们想去哪儿啊？
0: 我们要去。
4: 小康一行认识了采茶系夫妇，一起来到了古镇。戏班开演前却遇到了大麻烦，关键的道具损坏了。小康决心帮助戏班重新制作，他做得到吗？
5: 第二十集，采茶戏。
6: 好渴。哎呦。

0: 早知道就让畲族叔叔送我们去了。
1: 有香味，
2: 不是幻觉吧？哎，真的有啊！哪里有吃的？
3: 我也要吃。
2: 哎，等等我们！
4: 哎，你是谁呀？谁家的机械宠物啊？
0: 不好意思啊，叔叔，我们只是路过，马上就走。
4: 饿了吧？一起吃个饭吧。
0: 真的吗？但是会不会太麻烦您了？
4: 没事儿，添几双筷子而已。
5: 谢谢叔叔阿姨。
6: 这智能机器人可真可爱，爱吃就多吃点。来，
0: 谢谢叔叔阿姨。
4: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0: 我们打算去唐江古镇。
4: 我们也要去唐江古镇，不如一起走吧。
5: 谢谢。哎，
0: 哇，阿姨，你们的戏服可真好看。
6: 这都是赣南采茶戏的戏服，我们这次正好去唐江古镇演出。
2: 现在不是都用全息投影直播了吗？为什么还要巡演？
4: 我们也喜欢直播，但更喜欢和观众面对面的感觉。
6: 能亲眼看到观众的笑脸，就算辛苦也值得。
0: 没错，现场。

0: 场看才身临其境。你们俩别捣乱呀。
1: 没事，两小家伙倒是有演戏的潜质。
2: 真的？
1: 当然，你们要不要来看我们演出？
3: 好呀，
2: 耶，去看戏了。

0: 是的，光想着木易，放假都不陪我。哦，阿德、坦格，出来玩吧。
1: 下次吧，我也有事啊。哦，
0: 你们俩竟然也在做木工。木易，木易，他们眼里怎么只有木易？
2: 什么？
3: 啊！发生什么事了？
4: 我们看看去。
2: 灯挂椅忘记带来了，下一场戏就要用，那可是必备道具。现在去拿来得及吗？
5: 来不及了，离开场就剩3个小时了。
4: 啊！等一下。我能帮你们重做灯挂椅。
5: 你能行吗？
4: 我是鲁班学院的学生，玄将等级。
5: 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小鲁班。
6: 对，我就是小鲁班。
2: 那就拜托你了。嗯嗯。

0: 迪，因形似造币上的竹制灯挂而得名。
1: 嗯，它形式挺拔向上，简洁清秀，是明代家具的代表作。让我看看你的结构吧。精神巨献，结构拆解。这是罗锅城。
2: 别闹了，没时间了。

0: 这才乖嘛！让我来看清楚，搭脑向两侧挑出，背板可以雕刻简便的图案，坐面下用牙条装饰，前程低，两侧成四指，后程最高，这是步步高赶成。我明白了，我需要一些制作的木料。
1: 这些木料不行吗？
2: 恐怕不行。
3: 等一下，我这还有一些木料。
2: 哇，这是黄花梨木。
4: 不行，

0: 这可是你的传家宝，怎么能？
1: 这东西啊，放着也是放着，现在啊，正是用的时候。可是，如果不能发挥价值，再珍贵的木料也不过是个摆设，做成灯挂椅，才是它最好的归宿。
2: 小康，我们开始吧。
3: 报刀模式，
4: 我先削平木料表面，我帮你标记部件的大小。
3: 电锯模式分离出板材，不愧是小鲁班啊！
5: 小鲁班，加油！按照需要完成相应的部件，
3: 制作一面。 凿开损眼，灯挂椅就可以组装了。
6: 哇哦！好，
7: 真精彩呀！
6: 是啊，哎呦，好！
7: 看，
8: 这也是真功夫。

0: 这样练真的有用吗？怎么就回来了？
1: 大家都在做木工，没人陪我玩。爸爸妈妈不能陪我就算了，连哥哥也不陪我。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有事请留言。
1: 爸爸妈妈，哥哥。
0: 这两天我休息一下，陪你出去玩好不好？
1: 真的？
0: 真的。
1: 哥哥你真好。
0: 哎呀，先松开。
1: 我不要。住民宿里的猫咪们让人又气又爱，为了让他们好好吃饭，小康、小南与突然到来的阿肯、莎莉展开了木艺比拼，哪个投石器会更受猫咪欢迎呢？
3: 第21集，猫咪投石器。

0: 这两只小懒虫。小马，准备起床。
1: 这是枕头，不是吃的。哎呦喂！
2: 是做梦啊！
0: 是小南，下去看看。小南，怎么了？
1: 坏人，坏人在哪？
3: 是小猫。
0: 老板，您怎么在这儿？
3: 老板想让我帮忙照顾一下小猫。
4: 哎，早上有一只小家伙跑丢了，我得出去找找。可其他小猫没人看着也不行。我看小南这姑娘挺喜欢我家的宝贝们，想请她帮帮忙。
3: 我可以的，

0: 我也能帮忙。
1: 多谢了，晚上请你们吃大餐。
2: 哎，瞧一瞧，看一

0: 算了，再买一个就好。
1: 不行，那是哥哥的糖人。哇！
2: 哇！哎，嗯，哦，小南，这猫怎么不吃猫粮啊？
1: 我这也是。哦。
3: 别舔了，我不好吃。哎呦！
1: 你去右边，他靠左边，我在后面。

0: 对不起，民宿太忙了，照顾不过来。这都是我收养的流浪猫，它早上跑丢了，估计是太饿了才会这样的，实在抱歉。
1: 没事的，老板，我也很喜欢小猫。
0: 它们可都是我的宝贝，就是每天喂食可把我累得够呛。
1: 深有体会，不如我们做一个自动投食器吧，这样猫咪就可以自己吃东西了。
2: 有道理。
0: 投食器能行吗？
1: 老板，它可是小鲁班，一定可以的。
0: 那真是太好了，拜托你们了。
1: 一个投食器怎么够？我也做一个。嗯，
3: 没问题。
2: 我先回房间构思一下。让我们先绘制设计图。如果要猫咪自己吃食，就要设计一个送食的按钮。然后投食器的内部空间要大，按下按钮就能掉落猫粮。
4: 看我的。
2: 可以利用杠杆原理翘起木条的另一端，这样就成了。现在的投食器虽然结构牢固，但容易被推动。我有办法了，将多种榫卯形式融会贯通，这就是组合燕尾榫。好了，方案出来了。
1: 呀，这么快？我来帮你。开始吧。
2: 先用多功能工具去掉木料的表皮，裁切成木板，再用凿子开槽。
3: 怎么了？
1: 我才不要和他们做一样的。
3: 不用着急，哥哥帮你。
5: 灵感风暴，检索最佳组合方式，完成。
3: 接下来交给你了。

0: 莎莉公主，豹子来了！
1: 开始吧，我不会输的。阿克，手锯，区区一个投石器，很难不倒我。
2: 小南，石盘好了吗？
3: 做好了，
2: 好精致，小猫们一定会喜欢的。
3: 快装上试试。
2: 倒入猫粮。小猫们，按这里哦。
4: 吃货，
3: 那哥哥，
5: 我们的也好了。

0: 谢谢你们，我这把老骨头可算是能休息一下了。
1: 您更喜欢哪一个呢？
0: 小猫喜欢才重要，只要好用就都是最好的。啊，莎莉，你怎么了？
1: 我感觉在木工上我还有很多不足，不过我没想到木工这么有趣，更没想到还能用在这些地方。哥哥，你来帮我提高木工技艺吧。
0: 好，那就来一场特训吧，你把胖格、阿德也叫上。
1: 小康、小南参加了欢乐的鲤鱼灯活动，而莎莉、阿德和胖格却在阿肯的监督下展开了超级魔鬼训练。为了梦想，他们能够熬过这一关吗？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本期熊猫档案主角福凤，白到发光，是超模本色，双胎幼崽是甜蜜软肋，喂奶一出圈全网破防，待宰一拖二，为母则刚。

0: 海外诞生的奇迹宝宝成长为温柔的奇迹妈妈，锁定辣妈福凤，收获双倍幸福。亲密无间的熊猫家庭为何突然分了家？妈妈有了新节奏，孩子开始学着独立，有的转移情感，有的相伴前行。每一场离别都有自己的时间表，离开妈妈的怀抱，他们如何学会长大？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带您走进一场以爱为名的分别。
1: 收到一份来自三藏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藏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没想到我也被留下。对不起。
1: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我可以把电台留下。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2: 金服了，好看吗？好看，谁帮你穿的？啊？嗯，往下带点，对不对？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2: 团长，我发，老彭，
4: 哎，
2: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看看。 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
5: 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这不借刀杀人吗？
6: 这招可够阴险的，
7: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6: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7: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还好。真是没想到，
6: 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笑>
7: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笑>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
6: 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7: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爹，您这次。
6: 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我去问他。
7: 哎，爹，你别去。
6: 真的喜欢他？嗯。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7: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0: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1: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0: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1: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0: 哦，怎么回事？
1: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0: 哼，让他补这婚礼。
2: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3: 是是。
2: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0: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4: 金团长，
0: 你好。
4: 谢。
2: 来，坐了，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0: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2: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0: 这个嘛，
2: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

0: 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
1: 你我心知肚明。
0: 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 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1: 如果背着抗令不尊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2: 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
3: 这是欲加之罪，之罪。何患无辞啊！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
4: 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
3: 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2: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5: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3: 你那是愚忠。
2: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你们有我宣过誓。彭叔叔，爹。
1: 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我带你出去转转。爹。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咱们
3: 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十月喜欢张响。 想必你也知道，这我
1: 知道。
3: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
3: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嗯。

0: 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十月交给你了。
1: 放心。
2: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3: 是。
2: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4: 我没有。
2: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4: 我还没有想清楚。
2: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4: 不用了。
2: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参谋长。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他承诺过什么？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0: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1: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

0: 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傻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

爱情花就应该大胆的去祝福他。你是一心希望他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的

0: 彭叔叔，彭叔叔，
1: 您一个人喝酒啊？啊，我想求您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你必须答应我。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谁呀？张响。张响，
1: 你要带哪儿去啊？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0: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1: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

0: 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实话，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撑散了。如果。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 我绝不拦你，我碰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学过。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你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3: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

0: 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1: 是吗？

0: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1: 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
1: 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那跟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啊？
0: 反正就是有区别。
1: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
0: 没有。
1: 真没有，
0: 真没有。
1: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怎么了？
1: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新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哎，郭文腾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3: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4: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
1: 这儿。
2: 那这可以送麦子。
5: 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6: 你瞎掺和什么？
5: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6: 非得动你。
3: 都准备好了吧？
7: 好了。
3: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5: 哥，你带上我吗？
8: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3: 那你保证他的安全。
8: 我会的。
5: 谢谢团长。
3: 动作都快一点啊。
4: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8: 站场上你就别去了。
4: 为什么？
8: 我觉得太危险了。
4: 你担心我了？
8: 是。
4: 那我就待在这儿。
8: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4: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8: 这很多人的，
4: 怕什么呀？
3: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9: 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3: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要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8: 好。
5: 不好，

0: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
1: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照。
2: 把你的枪都查好。

0: 小姐，景少维，你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
1: 小姐，
0: 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抬，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0: 嗯，知道了，哥。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

0: 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 好舒服，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0: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不听命令擅自开枪这个人，我给您找出来了。我现在让他在这罚跪啊！
2: 这，不是那。
3: 今回の奇襲に対して、あれは絶対に相手が事前に知ってたからに違いありません。
4: 情報が漏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か。
3: その可能性がないです。
5: 现在这张签单在我们这里，荣先生吩咐，今天要不把钱拿回去，要不带走你的一只手，自己选择。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

0: 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嗯，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这里是我们的目标大，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用心点。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火力从这儿打，要狠狠的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会丢下你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婉天君，小姐，你再保证，
0: 绝对是我的安全。快回去！
1: 嘿，婉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快走，快走！

0: 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2: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0: 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2: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们又全力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求求你，立刻离开。
1: 但已经说得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2: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 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雪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1: 大野君，
2: 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于此。

0: 我要为你家人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啊！
2: 大野君，
1: 我真的不能离开。难道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门星。
2: 保重，妹子，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小姐，你放心。

0: 凶手。
1: 那个女人，
0: 千万别开枪，一枪能开开。

秀姑，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忍着点啊。哥。嗯。还有鬼子吗？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哥，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0: 伤，你再哭，你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3: 娘，
4: 不对，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

0: 为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2: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等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 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6: 一分钱不要的。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2: 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0: 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 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

0: 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2: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生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
0: 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

0: 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本期熊猫档案主角福凤，白到发光，是超模本色，双胎幼崽是甜蜜软肋，喂奶一出圈全网破防，待宰一拖二，为母则刚，海外诞生的奇迹宝宝成长为温柔的奇迹妈妈，锁定辣妈福凤，收获双倍幸福。亲密无间的熊猫家庭为何突然分了家？妈妈有了新节奏，孩子开始学着独立，有的转移情感，有的相伴前行。每一场离别都有自己的时间表，离开妈妈的怀抱，他们如何学会长大？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带您走进一场以爱为名的分别。
1: 不听命令擅自开枪这个人，我给您找出来了。我现在让他在这儿罚跪啊！
2: 这，不是你。
3: 今回の奇襲に対して、あれは絶対に相手が事前に知ってたからに違いありません。
4: 情報が漏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か。
3: その可能性がないです。
5: 现在这张签单在我们这里，荣先生吩咐，今天要不把钱拿回去，要不带走你的一只手，自己选择。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杨成到白百强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1: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们换房，为什么？
0: 这十三里和十二里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2: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3: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1: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2: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1: 是啊。
5: 行了，
4: 小贵坐吧。好，开会。哎，
5: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霞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6: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5: 为什么？
6: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5: 好。
7: 庞叔叔，我愿意帮忙。
5: 那就这么定了。
7: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8: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5: 说。
8: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5: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8: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1: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9: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2: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5: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10: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交警、中尉、山爹。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1: 谢连队长。
10: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11: 嗨，
10: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1: 就是这里，戴家桥。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

0: 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轻机枪、重机枪、火炮。 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的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1: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0: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2: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0: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2: 明白。
0: 请坐。
2: 不能放弃吧？
0: 你说什么？
2: 你说的对。快，隐蔽！快！

0: 你在想什么？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要鬼子祸害呢。我们还有别的任务。那
1: 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不过，你说呢？那个异族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大家都听好了，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0: 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2: 好，你们三个跟我来。

0: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咱们俩去抓活的。
0: 哦。
1: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0: 哎呀！快点！快走！你个老不死！快点！
1: 怕什么？快点！
0: 快点！别！别碰他！你够狠劲！
1: 抓紧！
0: 小兔崽子！
1: 快！
0: 老子就碰了！
1: 快点！
0: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1: 快点！
0: 快走！
1: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0: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走！快走！走！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1: 灭！杀！杀！

0: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住的一个村子。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遣便衣啊？
1: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0: 他敢？
2: 团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3: 鬼子请陈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4: 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0: 对，我们速来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2: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敌情化伤小。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透露，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郭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啊，
3: 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石弹敢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 记住，不能半步都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这里撤出来。去吧。
0: 好。
3: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站长他们会合。
0: 明白。
2: 是。
0: 走。

0: 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情，给自己留点活路？
0: 是谁？你给我！

0: 把小刀举起来！
1: 张一北，起来吧！
0: 村长，你们可来了！
1: 老周，
0: 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是。村子们，快撤！快撤！
0: 小鬼子，走，准备撤离。
1: 是。

0: 跑步进村，快！
1: 快，跟上！
2: 老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3: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2: 可是团长他们，
3: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咱们去找小峰的会合。

上来。

1: 小姑娘，怎么样？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小西让我先想办法。
2: 彭团长，您被鬼子包围了，
1: 我们得在外头死口才行啊！
2: 私事要私的，关键是怎么个死法？让我想想就行。
1: 这样，赵强，
2: 来，
1: 我到北面去，和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儿打，我们里应外合。好。
2: 好，
1: 这就定了，记住不要往死里钻。信儿，慢给我。
2: 好，拿着。
1: 很有可能打死这帮小鬼子们。
2: 小心点。

一定在外面。

0: 他们在吸引敌人，分散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
1: 这样，卢光，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咋行了？我留下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快撤吧。
1: 那你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
1: 你快留下，现在给我撤。

0: 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0: 我们的重要步骤里，所有人准备撤退，逮捕这小姑娘，把子弹和信箱扔进小屋。
1: 是。
0: 快点，撤！赶快想办法冲出去！
2: 把你枪给我。
0: 老婆，坐保重。
2: 撤！
0: 快走啊，金龙！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

0: 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

0: 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

0: 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

0: 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7: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Take off! Move on!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将军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0: 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秦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2: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枪了。
1: 他不接了。
0: 身为帝国军人，我真为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1: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我想，如果我死了，请把这两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 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蒋庆中尉，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其实你也不知道。

0: 你又救了我一命，然后打算一命换一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没法撤。为什么？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那后来呢？没事吧？
1: 脱不点皮，没事。我看，疼不疼啊？不疼。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2: 没事儿。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那你怎么还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0: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人。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就累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是我们。

0: 十月，
1: 嗯，
0: 最近辛苦你了。
1: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1: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0: 嗯，
1: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0: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1: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0: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1: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0: 哈哈哈哈，一个小丫头，好好。
2: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2: 这通讯器材管制得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1: 什么人？
2: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2: 啊？
1: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2: 啊！这可不行。
1: 就这么定了。
2: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2: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1: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2: 我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寨这一行，就是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嗯，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嗯，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啊，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来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

0: 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嗯，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您来了，
0: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0: 我来了。
1: 货带来了吗？
0: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谁。
0: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怎么是？
1: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0: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1: 够吗？
0: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了，不开玩笑啊，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对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或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吃黑，你们知道这混世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
3: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1: 是，严科长。
2: 记住了，不许胡说。
3: 哎呀，杨老，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走了。
4: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呀，哎呀，
0: 哎呀，别笑了！
5: 你说你呀、啊！
1: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0: 像吗？
1: 啊，
0: 哪有你装的像？
1: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0: 别招我，
1: 我哪敢呢？
0: 哎，说点正事儿
1: 啊，说
0: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去的，我隐约他。
0: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1: 是。
0: 反了。哎呦，
1: 遵命。
6: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7: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8: 好。
7: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8: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7: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8: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7: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8: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7: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就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8: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7: 换一个方式？
8: 对，
7: 有话直言。
8: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提货。
7: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8: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
7: 我给你地址。

0: 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活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好，钱绝对不是问题。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的。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

0: 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

0: 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啊，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

0: 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 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

0: 重获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罗塞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罗塞。
2: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3: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4: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峨眉山市晴，22到32摄氏度。黄龙晴转多云，0度到17度。盐津多云转晴，19到30度。小津阵雨转多云，11到26度。夜溪阵雨，16到25度。达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大邑晴，21到32度。德昌阵雨，19到29度。延边阵雨，21到31度。军连阵雨，22到31度。古蔺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三七熊猫档案主角福凤，白到发光，是超模本色，双胎幼崽是甜蜜软肋，喂奶一出圈全网破防，带崽一拖二，为母则刚，海外诞生的奇迹宝宝成长为温柔的奇迹妈妈，锁定辣妈福凤，收获双倍幸福。亲密无间的熊猫家庭为何突然分了家？妈妈有了新节奏，孩子开始学着独立，有的转移情感，有的相伴前行，每一场离别都有自己的时间表，离开妈妈的怀抱，他们如何学会长大？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带您走进一场以爱为名的分别。
1: 不听命令擅自开枪这个人我给您找出来了，我现在让他在这罚跪啊。
2: 今回の奇襲に対してあれは絶対に相手が事前に知ってたからに違いありません。
3: 情報が漏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か。
2: その可能性がないです。
4: 现在这张签单在我们这里，荣先生吩咐今天要不把钱拿回去，要不带走你的一只手，自己选择。

0: 那么，既然季天泽的行踪查清楚了吗？目前还没有。
1: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
0: 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1: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2: 好，但是要快。
0: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的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儿。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真的？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1: 听说吉田将军，
0: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鉴赏鉴赏。
0: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0: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女一流。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为什么？
0: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1: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
0: 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没事儿，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向九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0: 苍天，苍天，苍天，苍天，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
0: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天，苍天君，
2: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
0: 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3: 对。
0: 苍天，说，说，什么密码？
1: 是啊。
0: 对，说。
2: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说，放心说。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苍田，再说一遍。苍田，算了，乃琳，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琳，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
1: 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真是假的？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哎呀！哎，回来了。啊，累死我了。
2: 人送回去了。送回去了。
0: 哎，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2: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哎，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1: 那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敌人新下发的日本通信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司的行动？五七五七七。
0: 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

0: 格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滋的行动。
1: 没错。
0: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2: 南大顶啊。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2: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所以战争，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1: 不错，
0: 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2: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戈铁吗？
3: 略知一二。
2: 哦，说说看。成化戈铁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4: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瑜伽村，
0: 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2: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
0: 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
2: 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2: 李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2: 非常出色。前不久。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绝死队吗？
2: 嘿，
0: 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2: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哼哼。

0: 题。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局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嘿，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1: 嗨。

0: 扶不烂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小哥，上来，走，上来，慢着点，哎，小花，来，走里边去。

0: 给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我打右边。
2: 打司机的后排，当保安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1: 这你都知道？

0: 会不会发现我们呢？
1: 我们得更换器件。
0: 那怎么行呢？

0: 是这帮人爬行化。
1: 大成，快，拉我！
2: 小花，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拉我！大成，你别管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2: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别乱说。
2: 雪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那儿那儿。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哎，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走。
1: 好、yeah. yeah. yeah. yeah.

0: 必须给我打起12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队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
2: 一小队跟我走。
1: 嗨，走。

0: 过来，带人去那边检查一下。
1: 嘿，一位，过来。
2: 雨过风晴，远去了岁月悲。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9: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

0: 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张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

0: 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脚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吐。

0: 弄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张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

0: 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沾湿，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不听命令擅自开枪这个人，我给您找出来了。我现在让他在这罚跪啊！
2: 这，不是你。
3: 今回の奇襲に対して、あれは絶対に相手が事前に知ってたからに違いありません。
4: 情報が漏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か。
3: その可能性がないです。
5: 现在这张签单在我们这里，荣先生吩咐，今天要不把钱拿回去，要不带走你的一只手，自己选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哎呦，

0: 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2: 还照这么像，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0: 我们去看一下。
1: 好。啊，消一下，消一下。南方。

刺客。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搜索。

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了。这样吧。 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你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你也是。嗨。

快点。你们快点。连长。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里面呀？
1: 现在就休息吧，少点吃的喝水。着
0: 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在干嘛？
0: 解手。
1: 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怕你跑了吗？
0: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0: 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快点，蹲下。
1: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0: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
2: 嗯，啊，你们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2: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2: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同那个小木屋吧。
3: 哎呀，你们都来了！
2: 哎，于大爷，
3: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3: 对，
0: 来来来，
3: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4: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5: 打死这个女鬼子！
6: 打死你！臭不要脸！打死！打死！打死！
2: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3: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2: 对呀。
3: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7: 先回去吧，
3: 哎，先回去吧，好，
7: 大家回去，
3: 回去，
2: 回去吧，
3: 回去吧，先回去，
8: 走，
3: 回去，
8: 哎，
7: 回去，
3: 回去，
7: 回去，回去吧，
2: 好了，好了，
3: 往外先，
2: 好了，回去吧，
3: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4: 一群野蛮人，
2: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4: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2: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的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我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也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她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她枪试试，她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她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她。
1: 现在呢？
0: 现在她是俘虏，她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她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她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地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大家搜得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雨过风轻，远去了岁月悲。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物质就掉了。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

0: 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 即可在现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 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 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 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 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
4: 炖肉总耗持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0: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微压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五六七九，收腹挺胸沉肩。
8: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人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9: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米。

0: 犬一牧，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期熊猫档案主角福凤，白到发光，是超模本色，双胎幼崽是甜蜜软肋，喂奶一出圈全网破防，带崽一拖二，为母则刚，海外诞生的奇迹宝宝成长为温柔的奇迹妈妈，锁定辣妈福凤，收获双倍幸福。亲密无间的熊猫家庭为何突然分了家？妈妈有了新节奏，孩子开始学着独立，有的转移情感，有的相伴前行。每一场离别都有自己的时间表，离开妈妈的怀抱，他们如何学会长大？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带您走进一场以爱为名的分别。
2: 收到一份来自三藏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藏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衢州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Take off! Move it!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快点，快点！箱子，箱子，箱子！是于大爷。
1: 箱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
0: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1: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2: 秀，来，来，给我歇会儿。
3: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4: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1: 现在怎么办？
2: 你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3: 走，
2: 哎，班长，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3: 那怎么办？
1: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4: 你们还不笨。
3: 你要把他交给鬼子，
2: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4: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2: 你说话算数。
4: 算数。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磨蹭了，
0: 说你的。
2: 到了。
3: 到。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

小野君，嘿，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

0: 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1: 队长，
2: 中尉。

0: 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九井中尉，你受苦了。
2: 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土豆。
2: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3: 我不要鬼子的糖。
2: 鬼子的糖。

0: 九点队长，他们都知道你们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这些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走，让他们回家。回家吗？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通通回家。
2: 嘿，
3: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4: 奶奶，奶奶，
3: 集合队伍，
1: 集合。
3: 没骗咱们，
0: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也许吧。走吧。
3: 这就说明，我们要去那里。楚村。
0: Hello.

0: 门信。啊，
1: 怎么信？
0: 再让他活两天。走。嗯。

0: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1: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0: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吗？
1: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0: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就请军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1: 嗨，
2: 这是什么地方？
3: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2: 鬼社？
3: 对，

0: 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人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1: Thank you.

这个电视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

0: 这个跟什么鬼事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狙击绘图。一扇一扇的，什么叫演习狙击绘图啊？这个叫扇形狙击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 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1: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有啊。那我不让哥去。胡说，演习嘛。
2: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别
3: 瞎说，我要画图了。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4: 秦姐姐，你坐吧。
2: 坐吧。
3: 花生。 从彭叔叔那儿拿的。哦，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真的？嗯。来。
0: 你也吃。
5: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1: 是，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我只是在利用你，好让心怀误会。

0: 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1: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0: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0: 我来送送你，
1: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我们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1: 张相和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图，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里面，各位陪我一起。

雪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瑜打点。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

0: 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

0: 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

0: 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

0: 胃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And I feel very reassured that all the old stone is going to be looked after just as well as the trees are being looked after. You're doing a very good job to protect this road.
5: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2: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不听命令擅自开枪这个人，我给您找出来了。我现在让他在这罚跪啊！
2: 这，不是你。
3: 今回の奇襲に対して、あれは絶対に相手が事前に知ってたからに違いありません。
4: 情報が漏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か。
3: その可能性がないです。
5: 现在这张签单在我们这里，荣先生吩咐，今天要不把钱拿回去，要不带走你的一只手，自己选择。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哎呀，来，小点。
1: 嗯，好。
0: 来，哎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嗯。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嗯，啊！哎呀，现在的英子，嗯，英子伯伯，
1: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意愿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县，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小妹，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0: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1: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0: 嗯，这个我同意。
1: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0: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1: 你还记得？
0: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1: 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了。
2: 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

0: 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0: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1: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0: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1: 老金，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0: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1: 什么意思？
0: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1: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0: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1: 这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0: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攻坎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
0: 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2: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3: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
1: 石培，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
4: 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5: 你敢造反？秦师爷，
4: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6: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7: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8: 师爷，你在干什么？
4: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8: 秦振武。
0: 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3: 师爷，
0: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
3: 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0: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8: 他胡说！
3: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1: 当然有。
0: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

0: 本人拼的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1: 你怎么知道？
0: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1: 是不是这样？
2: 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1: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2: 顾长官的命令。
1: 什么命令？
2: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1: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2: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0: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3: 是。
1: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0: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1: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0: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1: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
1: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3: 是。
1: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0: 真的要去看怎样？
1: 我得执行命令。
0: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
1: 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0: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1: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0: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1: 你不许去。
0: 那我也不让您去。
1: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0: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
1: 难道你想让爹背着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0: 爹，
1: 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0: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1: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0: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1: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0: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1: 从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
0: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

0: 我们秦家一同战死，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2: 到，
1: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2: 是。
3: 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干什么？您说呢？倘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

0: 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
1: 你给我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
2: 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0: 自杀性袭击？
1: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
0: 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
1: 马上让坂本、神木、武田三个大队。
0: 包抄袭击清政府，
1: 不必劝解。三个大队全上。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清政府。
1: 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
0: 又会怎么样，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1: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还在争论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吐血就成了。
0: 哼。

0: 打不打？人烧着呢。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1: 团长决定要打了，
0: 做准备。

0: 是吧？
1: 鬼子的作战计划。
0: 爹，
1: 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十十八大队拂晓五时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0: 他奶奶的，要围攻老子！
2: 哼哼！撤！
3: 苏姑是个好战士，
0: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1: 支援他们，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阻挡敌兵。
5: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4: 啊，是吗？有这事儿？
5: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
4: 认输了，输了。
2: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瞎咧咧了，闭嘴。

0: 我们现在要去守神地，
1: 狙击一号现在发布子弹炮，
0: 上！
2: 装弹完毕。

0: 两次试试，这次把准多了。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1: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狗日的！
0: 团长，咱们才有20多人，鬼子可能有40-50人，不好打呀。有一个人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个措手不及。
1: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2: 可以趁鬼子开放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

0: 我们要把炮弹端掉，然后用炮弹的声音把炮声端掉他们几个。
1: 这是个办法。
2: 老陆的，你最懂炮弹，你说怎么打？
0: 这前路一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0: 其他人跟我留在原地，行动。是，走。 注意安全！
1: 是。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2: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1: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3: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4: 啊！

0: 哎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哎呀，
2: 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0: 带不走怎么办呀？
3: 这样，
0: 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这，
3: 干嘛呀，团长？
0: 团长，你干嘛呀？
3: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强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1: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的！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0: 是。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

0: 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排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5: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6: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 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00

0: 十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

0: 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现

0: 辆十台，只有十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火箭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处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三七熊猫档案主角福凤，白到发光，是超模本色。双胎幼崽是甜蜜软肋，喂奶一出圈全网破防。待宰一拖二，为母则刚。

0: 海外诞生的奇迹宝宝成长为温柔的奇迹妈妈，锁定辣妈福凤，收获双倍幸福。亲密无间的熊猫家庭为何突然分了家？妈妈有了新节奏，孩子开始学着独立，有的转移情感，有的相伴前行。每一场离别都有自己的时间表，离开妈妈的怀抱，他们如何学会长大？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带您走进一场以爱为名的分别。
1: 不听命令擅自开枪这个人，我给您找出来了。我现在让他在这儿罚跪啊！
2: 这，不是那。
3: 今回の奇襲に対して、あれは絶対に相手が事前に知ってたからに違いありません。
4: 情報が漏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か。
3: その可能性がないです。
5: 现在这张签单在我们这里，荣先生吩咐，今天要不把钱拿回去，要不带走你的一只手，自己选择。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咱砸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1: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3: 我看行。
0: 放鬼子。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摸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子。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

0: 没人给我发言吧？没人发言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了。
1: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0: 不信是吧？
1: 不信。
0: 真的不信？
1: 真不信。
0: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2: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0: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2: 那是，来抽个烟。
0: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2: 行。
3: 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0: 我让你全嘬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2: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0: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了。
2: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4: 团长，看雷，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森林园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能是头脑了。看来勘探要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0: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4: 没错，做好准备了。
0: 是
2: 是。

0: 下跪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出找不个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哎，瞧好了，
3: 千万小心。
4: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得出来。
0: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5: 好。
0: 少将，带我去花。
5: 好。
3: 走，去那儿看看。
6: 林将军，有烟吗？
7: 对不起，认错人了。
6: 这里不是二十九连队吗？
8: 这里是三十七连队，那边才是二十九连队。哦，
6: 谢谢啊。
9: 你得跑过街了。
6: 哎，行行行，对不起啊。
9: 谢谢。
2: 走吧走吧，会给我们当官的麻烦了。
1: 等等，我来弄包烟再走。
9: 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6: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2: 八嘎，
6: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5: 回来了，
2: 快点
5: 回去，
2: 快点
5: 回去。
0: 怎么样，
1: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0: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出发。
5: 好。
3: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2: 那当然，哪有假的。
6: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2: 小鸡来
3: 的。没事没事，本来就是偷来
6: 的。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10: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11: 对，

0: 在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放心吧，大哥。
1: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
0: 多加小心啊，小妹。
1: 放心吧。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他们是要干什么？
1: 站住！
0: 怎么回事？
1: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2: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
3: 快跑！
2: 不要让他们
3: 快！
1: 快！
3: 快！快！
2: 他们拦住！
1: 他们
2: 是新四军！站住！
1: 他们
2: 让他们拦住！他们是新四军！
1: 快！
2: 站住！不要跑！
3: 快！
1: 快！快！快！
2: 站住！
3: 快点！
2: 快！
1: 快！
2: 把他们拦住！站住！别让他们！他们是
0: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见三门星了，就在他们中间。
0: 三门星，
2: 给我追！大家准备战斗，
1: 别
2: 让他们！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

0: 开枪了！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司令，
1: 我们是新四军，奉彭团长命令，来接你们的。
2: 方毅，救国！
0: 快快来撤门！

0: 打算不错，哎呀，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 对，没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虽然之前打砍的营某部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1: 哦，怎么说？
0: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了湘，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37联队、29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1: 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0: 这是我们真。

0: 这个的目的。
1: 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2: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
2: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
1: 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2: 狙击手，
3: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4: 是。
3: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5: 这事和你没关系。
3: 这事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5: 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3: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5: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6: 我有把握的。
3: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5: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3: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5: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3: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5: 可是，
3: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5: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3: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杏花。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

0: 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两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 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就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 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3: 嗨，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 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3: 你们明白吗？
4: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胜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
4: 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为天皇而战。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5: 老彭座，你看。
4: 看着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5: 必须干掉狙击手。
4: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领。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5: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丧门星在这里吗？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丧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丧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0: 大家，这将是一场血战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哎，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2: 团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1: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2: 我没听说过。
3: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2: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1: 怎么不服气啊？
2: 这还用说？
1: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4: 小子，敢比吗？
5: 跟他比，别怕他。
4: 走，
1: 走吧。好。
6: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1: 开始吧。好，开始。
6: 是。
7: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8: 预备，
9: 站住！
7: 哎，预备，开始。

0: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筛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就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1: 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2: 那叫是个拼油子，
1: 跟你一样。
2: 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1: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了。

0: 吕大棒，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是，
1: 团长说的对。
0: 张翔，哎，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1: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0: 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1: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0: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
0: 嗯，
1: 箱子，
0: 哎，
1: 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
0: 好，我佩服。<笑>你这个太白金星啊！
1: 巧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又来了是不是？这我不敢当。
0: 哎，个臭小子，
1: 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嗯，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啊，我看也是。站住！说什么呢？蒙的。 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给我说这种片汤话，我抽烂他嘴！
3: 是，
1: 滚！
4: 李叔叔，玩线了吧？
1: 哎，诗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0: 怎么样？一只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心服口服。<笑>我先忙去了。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弟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0: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1: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0: 这样代价太大了，
2: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阿辉，我去那边看看。
0: 好，好好想一想。
3: 雨过风晴，远去了岁月悲。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5: 多尿，
4: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6: 消瘦，
4: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

0: 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

0: 爆吧。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

0: 房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

0: 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2: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4: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5: 你在动他？
6: 记住，这是三招道：
3: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2: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1: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坎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
1: 我们能让鬼子冲过坎子营吗？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2: 是。
0: 我秦振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

0: 快点，好吗？准备好了吧？到！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1: 是，
0: 大家，好。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2: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3: 是，
2: 好，各就各位。
0: 吕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维斯纳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这个带酒了。
1: 知道了。
0: 那我呢？跟着吕大哥。
1: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西瓜，别离我太远。
1: 好，
0: 走。
4: 那有个制高点，我先过去。
0: 好，
4: 好，
0: 哎，小子，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等我好情况。
4: 好，去吧。
0: 老彭
4: 啊，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守住。
4: 你好。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超过2000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在哪儿呢？
1: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连我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0: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0: 咱们四个都要分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3: 行，我李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
0: 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3: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
1: 不打他是不行的。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1: 石月，你和李大哥一组，计划你和我一组，一边发现谁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000了。
0: 记住。
4: 好，小心，走吧。

0: 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单。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

0: 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林凡军，你留下。
2: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及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

0: 你们为什么不回兵营？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1: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2: 都回去吧，啊。
3: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0: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叫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4: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1: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0: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5: 团长，团长，成全我们吧。
1: 照顾他们。
6: 好。
1: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3: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1: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3: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1: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3: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1: 你别说了。
3: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1: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3: 你，
6: 团长，秦团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你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来，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鼓励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1: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0: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的就行了。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

0: 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0: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

0: 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张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

0: 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不听命令擅自开枪这个人，我给您找出来了。我现在让他在这罚跪啊！
2: 这，
3: 不是你。
4: 今回の奇襲に対して、あれは絶対に相手が事前に知ってたからに違いありません。
5: 情報が漏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か。
4: その可能性がないです。
6: 现在这张签单在我们这里，荣先生吩咐，今天要不把钱拿回去，要不带走你的一只手，自己选择。
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本期熊猫档案主角福凤，白到发光，是超模本色。双胎幼崽是甜蜜软肋，喂奶一出圈全网破防。待宰一拖二，为母则刚。海外诞生的奇迹宝宝，成长为温柔的奇迹妈妈。锁定辣妈福凤，收获双倍幸福。亲密无间的熊猫家庭为何突然分了家？妈妈有了新节奏，孩子开始学着独立。有的转移情感，有的相伴前行。每一场离别都有自己的时间表，离开妈妈的怀抱，他们如何学会长大？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带您走进一场以爱为名的分别。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0: 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5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以奔跑致敬长征，用脚步传承初心。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色路跑系列活动今天下午在我们四川广播电视台启动了。那本次活动将紧紧依托四川各地红色资源，以跑步这一群众参与度高的赛事活动为牵引，弘扬长征精神，推动全民健身，助力老区振兴。赛事首站选在巴中市通江县。那通江县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巨型红军石刻标语群，正聚力建设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县。今年啊，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时间节点，红跑首站则指通江，是对峥嵘历史的深情回望，也是文旅深耕的务实答卷，更是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崭新出发。再来看啊，又是一年毕业季，四川多个景区对中高考学子实行暑期免票、半价等优惠政策哈。比如说哈，黄龙景区从6月10号到8月31号，对选择徒步上山的中小学生，含2026年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免门票，返程本人和一名随行人员还可以免费乘观光车。那邛崃川西竹海景区8月31号前对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免门票，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6月10号到8月31号也对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免票。6月到8月，雅安的避风峡、蒙顶山、喇叭河、叠翠溪、牛背山景区等15大文旅场景推出学生专属福利哈，覆盖全国中小学生、大学生及中高考生哈。更多优惠的信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四川观察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好，再来看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乐山队主场对阵德阳队的比赛将于明晚的7点35分在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打响。大家可以通过四川观察客户端、四川电视台新闻频道抖音号、四川交通广播视频号等平台来观看比赛。这一轮的其余3场比赛，达州对阵南充、凉山对阵宜宾、绵阳对阵自贡，将延期到6月24号晚上的7点35分来进行。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城保护条例》，一部专属地方性法规将灾后重建成果纳入法治轨道。这是国内首部针对异地重建县城的专项保护法规。
1: 作为汶川特大地震中唯一整体异地重建的县城，北川新县城依山傍水，羌族特色浓郁，如何守护好这份凝聚大爱的重建成果，四川以一部条例给出了答案。
2: 条例是我国首个针对灾后重建县城的专项保护性法律文件，当中包括城镇山水格局、城市公共空间、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重要的公共建筑等在内的保护内容。我相信啊，这份条例的出台将是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现代化治理模式的一项实践和创新。
3: 北川新县城是鲁川同心、大爱无疆的鲜活见证。保护条例正式出台，把新县

0: 成远见的成果纳入法治的轨道，有了制度保障，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这不仅是对远见工作的最高肯定，更让这份跨越千里的鲁川情谊、大爱精神能够代代相传，永续绽放。
1: 条例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约束性和科学性，精准界定保护对象，系统规范保护举措，全面落实保护责任，并着眼长效治理，统筹县城保护与发展。
2: 条例首创空间生态、民族文化、抗震精神三位一体保护体系，将山水格局、乡村风貌与抗震救灾精神纳入保护，实现物质形态与非物质文化双重守护，为北川县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3: 条例的出台让我们看到了政府守护家园、根学精神的坚定决心，也让每一位北川人都成为家园保护的参与者、守护者、受益者。
1: 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城保护条例将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国内首部针对异地重建县城的专项保护法规。条例的出台是我省立足灾后重建、城市禀赋、精准施策立法的重大成果，将为贯彻落实国家历史文化与城市风貌保护部署提供基层创新实践。
4: 随着2026年高考脚步愈发临近，为给考生营造便捷安静的备考及休息环境，各地考点周边酒店迎来预订高峰。近日，记者走访城区多个高考考点周边住宿门店，实地探访高考房预订行情。
5: 记者来到成都市锦江区一高考考点附近，周边的数家酒店均已开启了高考护航模式。
6: 核心的就是什么？安全和安静。
7: 这一间房子，它其实是朝着这个河边，然后下边就是我们的考点。
6: 没错，我只需要准时起来，然后拿着我需要的东西，去考点。
5: 住宿安全，环境静谧，行程可控，是考生和家长挑选高考房的核心标准。各大酒店针对性优化配套服务，全方位适配考生的需求。
6: 只要我们确定你是一个高考来的考生，只要在我们酒店有房的情况下，一定是我们不管他订什么房间，我们都会给他升级到这个楼上，楼层更高，而且都是免费升级。
8: 会根据考生的一个需求，尽量安排安静一些的房间。
9: 酒店的话配有那个洗衣房，还有健身设备这些。高考期间的话，考生都可以任意使用。
5: 部分酒店在升级服务的基础上，还推出了考生的专属优惠，让利陪考家庭。
10: 高考生嘛，凭准考证的话，然后他的房价是会给他打个50%的优惠的。
5: 四川省商务酒店协会也面向省内酒店从业者发布《高考助考行业自律倡议书》，
11: 规范经营价格，严格落实明码实价制度，客房、餐饮等服务项目价格提前公示，严禁借高考节点哄抬房价，积极推出爱心助考房、考生特惠房型，合理划分专属的助考楼层，严控装修、客房保洁、设备运转及公共区域的噪音。最后，祝愿全省的考生旗开得胜，奔赴锦绣前程。
4: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古树名木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生态的活化石。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雅安，在这里啊，有一棵千年古红豆树罕见地迎来了满树繁花。
12: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现在在我身后的是位于雅安市禹城区后岩村的千年红豆古树，这棵树啊，据了解已经有2700岁左右了。而就在前段时间，这棵古树开出了满树的白花，呈现出一幅花繁树茂的景象，也是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来打卡围观。
13: 我们就是本地人嘛，每年个都要来看哈子，
14: 看到春天大树，看到千年荣花开，我们看到是粉色、白色。
15: 大家看到的这棵红豆树，树高35米，树围8.3米，需要9位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完整环抱。而在前段时间，这棵近2700岁的红豆树迎来了3年内的第2次盛放。
16: 可能十多二十年以来，到一直到2024年，它才第一次全整株落叶，4月底左右开始落叶开花，然后再结果。比如说像25年，它就没有全部掉叶、全部长新叶、全部开花，它就是部分掉落的。然后今年就是在24年之后的又一次

0: 全体落叶，所以接下来可能也是一场红豆籽的一个大丰收。
1: 这个是呢，我从地上刚刚捡的掉落下来的千年红豆树的这个花哈。但是我特别好奇，许书记，我看到咱们很多这个视频上的花是一簇一簇就四瓣五瓣的打开的，怎么这个花变小了呢？
2: 它在树上长的时候，它就是长的十多这种拼成。各个方向都有，所以说看到的无人机都视角拍击下，它就是一大朵一大朵，实际它是小朵小朵的花。
1: 它其实就是很小一簇的哈。
2: 对对对。
1: 你别看这个千年红豆树长得这么大，没想到它的花哈还特别的小，真的有一种反差的感觉。
3: 最近还有村民发现，这棵千年红豆树上住着几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鹤凌霄，形成一幅花鸟共生的美丽图景。
2: 来了过后啊，吸引了很多的爱鸟的、观鸟的、摄影爱好者的，他们长枪短炮，哎呦，全部在那儿夹击。有些爱好者盒饭都带起来，天天会废寝忘食的那儿。它是有一只鸟妈妈，然后有两只吗？是三只？好像他们说是三只小鸟、幼鸟。这段时间之所以出来呢，是因为在交飞，所以说就大家就拍它，感觉到很可爱、很萌嘛。
3: 古树名木是大自然留下的宝贵财富，是我们身边的绿色文物。为了保护好2700岁的红豆树，当地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行动。
0: 下一步我们首先想借用无人机等这些巡护手段，然后加强它的一个日常巡护保护。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树枝它的根系是裸露出来的，所以如果有机会或者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松土，然后进一步覆土，然后促进它的根系的生长。
3: 如果大家也想来雅安看千年红豆树，或者偶遇可爱的鹤凌霄，以下注意事项请查收。
2: 第一是我们要注意安全，大家就不要去私自返回来。第二个呢，不要拿香火在这儿烧，因为这儿有森林放火的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让它一个清净的环境生长嘛。
4: 近日，甘孜州石渠县公安局阿日扎检查站民辅警在出警归队途中，偶遇一匹掉队的木马，正深陷沼泽不停地挣扎。当时啊，这匹马的主人已经进山采挖虫草，那为了避免马主人遭受损失，民警立即前往施救。
5: 事发当天，石渠县公安局阿日扎检查站民辅警雍中、贡布、邓登等四人在返程途经一处河道沼泽地带时，发现一匹木马被杂物缠绕，困于淤泥之中。被发现时，这匹马的大半个身躯已陷入泥潭，几番挣扎后体力耗尽，奄奄一息，处境岌岌可危。当前正值扎西卡草原虫草采集关键期，马匹主人已随牧民群众进山采挖虫草，无法及时折返施救。眼看险情紧迫，民辅警当即决定就地开展应急救援。沼泽区域地形复杂，淤泥松软，极易坍塌。民辅警们踏入沼泽，与路过的群众一起相互配合，一点点帮助受困马匹摆脱淤泥的束缚。经过一番紧张施救，受困马匹最终成功脱离险境，逐步恢复行动能力，安然重回草场。马匹获救时，马主人还全然不知情。对于逐水草而居、以马背为生的高原牧民而言，马匹不仅是他们出行劳作的工具，更是一个家庭的重要财产。正因深知群众的急难与牵挂，民辅警们才不惧泥泞，跳入水中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4: 近日，2026年珠峰攀登季大堵车事件引发全球的关注。珠峰的攀登窗口一般是在5月中下旬，那今年受冰川路线打通延迟、天气恶劣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珠峰攀登窗口期被严重压缩。5月19号到20号成为唯一可行的冲顶窗口，那最终引发史上罕见的高海拔拥堵。凭借极致体能与丰富的经验，四川成都的职业登山人陈涛在5天内连续登顶努子峰、珠峰、洛子峰，完成高难度珠峰三部曲挑战，成为中国首位有记录完成该壮举的登山者。

0: 叫陈涛，是一名登山从业者，从2012年从业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我在5月17号攀登了卢子峰，5月20号攀登了珠峰，5月21号攀登了洛子峰，在5天的时间攀登了珠峰三部曲。
1: 凭借极致体能与丰富经验，陈涛5天内连续登顶努子峰、珠峰、洛子峰，完成高难度珠峰三部曲挑战，成为中国首位有记录完成该壮举的登山者。
2: 这里是洛子，我背后是珠峰。
1: 5月17日登顶海拔7861米的努子峰，该山峰技术难度极高，全球仅48人次登顶，中国此前无完整登顶记录。5月20日登顶海拔8848米的珠峰，这是他个人第四次站上世界之巅。5月21日登顶海拔8516米的洛子峰，5天内连登3座高海拔山峰，单日最高海拔爬升达1100米，连续转战各营地无充足休整，对体能与意志构成双重极限考验。
0: 挑战是非常大的，攀登了一座卢子峰，它的当日海拔爬升达到1100米，非常的疲劳。下来之后返回到2号营地，然后再到珠峰的3号营地、4号营地，紧接着再去攀登珠峰，下来回到4号营地，再去隔天攀登洛子峰。其实连续3座山的攀登，觉得非常的疲惫，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谈及此次3连登的成功，陈涛直言离不开运气加持。努子峰与珠峰攀登窗口极少重合，往年需2选1，今年凭借精准判断与临时调整，才抓住罕见连贯窗口期完成挑战。在陈涛看来，登山即人生，高海拔攀登是缩略版的生活，能将极限环境下的应急能力融入日常，传递不进则退、持续向善的人生态度。
3: 好，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大博物馆倾力打造的青少年文博类融媒体产品《国宝与少年》，邀请金熊猫小小讲解员走进博物馆，讲述国宝文物的鲜活故事和文化内涵，感受古人智慧，传承中华文明。下面由3个小讲解员带我们走进新都博物馆，了解东汉车马画像砖。

0: 马是汉代画像砖中最常见的艺术形象，展现一种动态美感，既反映汉代社会对马的崇尚和车舆制度，也体现当时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成为汉代积极进取时代风貌的象征。斗转星移，如今马的形象与精神早已深植于文化的血肉，留存下珍贵的印记，诉说着曾经的文明。在新都博物馆，旧馆藏有几件珍贵的东汉车马画像砖，砖上的马造型生动，姿态各异，让我们仿佛看到了2000年前新都一带的热闹景象。让我们循着马车的轨迹，领略一番古蜀大地车马如龙的生动气象。《华阳国志》记载，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在汉代，市井繁华催生了独特的车马文化，于是工匠们将摇车、资车等车型的出行威仪永远定格在了画像砖上。那么，这几件画像砖刻画了哪些车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杨一飞。汉代画像砖里出现的车型丰富，按功能主要分为乘车和货车两大类。在我身旁的这件银叶画像砖，一匹马拉着有盖的

0: 摇车，车上坐着两个人，右边是御者，左边是吏人。马车御人拜见，军马收起御停，细节十分逼真。这种摇车速度快，但座位少，是最常见的轻便小车。它四面敞露，便于窥探，但风吹雨打时就很麻烦，所以汉代贵族出行对有封闭式车厢的资车更为青睐。说到资车，这不就来了吗？这架马车的车厢与车盖连为一体，形成私密的空间，里面供人躺卧休息，主要由妇女乘坐。那么除了摇车和资车，汉代还有哪些常见的马拉车辆呢？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都杨生庵博物馆。
2: 韩雪，新都杨生庵博物馆讲解员。
1: 刚才同学们为我们介绍了摇车和资车，其实在汉代的车马制度当中，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车型叫做辅车。辅车呢属于仪仗车，通常出现在高级官吏出行队伍的最前方，起到开道和彰显威仪的作用。这种车的车上会树立一柄装饰华丽的大乐斧，所以称之为叫辅车。根据文献的记载，一般是县令以上的官员才能使用辅车作为导引。在汉代的画像砖当中，辅车是非常常见的一种题材，它反映了当时森严的车马等级制度和官吏出行的威仪。
2: 从摇车出行画像砖到资车画像砖，马匹的数量都是一匹，但在东汉车马过桥画像砖中，拉车马匹的数量为两匹。那么在汉代车马文化中，马匹数量的差异表明了什么呢？
3: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王新月然。你们知道吗？在汉朝，出门坐车可不是随便的事儿，坐什么车，用几匹马，都得看你的身份哦。画像砖上拉车的马从一匹到六匹不等，先说一匹马拉的车，或者两匹马拉的摇车，这是当时一年俸禄2000担左右的官员才能坐的，就像现在的公务车，最最常见了。那三匹马一起拉车，就叫参驾，这可是高级官员或者贵族才有的排场，而且呀，这些马一般都会带装上班。在摇车参驾画像砖里，每匹马的头上都竖着一根尖尖的装饰物，像戴了小帽子，特别神气。最厉害的就是六匹马拉的车，叫做六飞。你们能想象吗？在汉朝，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更没有互联网，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这种大场面。因为六匹马那是天子的专属，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2002年时，在洛阳发现了天子驾六的车马坑，才让我们亲眼看到，书里写的都是真的呢。说到这儿，我忽然好奇起来，成都有一座司马桥，是不是说明那里曾经走出过驾驷马的贵人呢？
1: 关于司马桥的来历，的确呢是和汉代的车马制度和一位著名的才子有直接的关系。这座桥位于成都，原名呢叫做升仙桥。相传汉代的大慈父家司马相如早年在离开成都去到长安求取功名的时候，他在此桥的门柱上题字明志，不乘试车驷马，不过汝下。意思就是说，不乘坐高官才能享用的司马高车就不从这座桥回来。后来司马相如凭借才华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果然是衣锦还乡，驷马应验，所以人们就根据他所题字当中的驷马二字，将此桥更名为叫驷马桥。
2: 巴蜀汉代化。

0: 画镶砖的产生和发展是汉代社会发展的反应，亦是当时社会厚葬之风的产物，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由于贵族阶层中养马爱马的风气尤盛，所以马成为了一种身份和财富的象征。那么在画镶砖中出现较多的车马出行图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曾希洛。一块块栩栩如山的车马画像砖可以说是汉代厚葬风俗的投影。汉代人相信生命没有终结，会在另一个世界延续，这种视死如是生的葬俗观念让他们将生前使用的车马以磨制的方式在砖石上呈现，希望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依然能够享受车马带来的便利。在摇车画像砖的展柜中，还有一件东汉灿龙雷车画像砖，画面描绘三条龙驾一摇车，车轮呈漩涡状云雷纹，四周伴有巨星，好似雷神出行或西河浴日。这种蕴含着神话传说的刻画，也表达了汉代人对自然力量或超自然现象的敬畏与想象。所以呀，当我们欣赏这些流传千年的画像砖时，竟要体会到咱们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也要用科学的态度去读懂历史，去传承传统优秀文化，让古老的画像砖在新时代里焕发出启迪心灵的力量。
2: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不仅是文保工作人员分内的事，还希望广大的青少年通过知行合一的实际行动，承担起保护文物的重任，让东汉车马画像砖折射出的文明光辉永远照耀你们的人生。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我们准备好了。
4: 好，你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加快构建具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奋力开创我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施晓林主持，于立军出席。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全省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把生态环保理念送进千家万户，凝聚全民共建美丽四川的绿色合力。
0: 高考在即，四川各地织密保障网，全力护航高考。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农历4月2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六月五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成都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加快构建具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奋力开创我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
2: 王晓辉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服务业顶层设计和系统擘画，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我国服务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是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南。全国服务业大会围绕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推动服务业发展作出安排部署。我们要准确理解、系统把握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贯彻到推动四川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王晓辉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民生需求都面临深刻调整，发展服务业正当其时，大有可为。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需要服务业挑大梁做贡献，跨越产业转型关口需要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更好融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服务业拓空间育优势，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服务业提品质优供给。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四川服务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和主攻方向，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打造四川服务品牌，加快建设服务经济强省。王晓辉指出，要聚焦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加快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要强化基本需求类服务供给，大力实施行业创新提档工程，帮助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适应趋势变化，加快恢复发展。优化和扩大一老一小服务供给，要强化升级类服务供给，因地制宜发展壮大中高端服务市场。大力实施旅游景区强基换新工程、文旅消费精品培育工程，推动文商旅体全时全域全业态融合发展。要强化个性生活服务供给，以各群体差异需求为牵引，推动服务

务从千人一面向千人千面转变。王晓辉指出，要紧扣企业各环节经营活动，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融合发展，要聚焦研发。

0: 做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推动现代服务业深度嵌入农业各环节。要聚焦流通环节高效化，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服务业，全面落实降低物流成本的政策措施，构建铁工水空四网融合物流枢纽，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网络，促进物流资源配置效率效益最大化。要聚焦支撑环节高端化，大力发展增值服务业，在现代金融、商务服务、检验检测等领域实现突破。王晓辉指出，要对标一流，立足长远，系统涵养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生态，要在打造场景上下更大功夫。生产端重点是加大资源开放力度，提供测试验证和试验环境。生活端重点是培育更多消费新场景，更好赋能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在推动集聚上下更大功夫，分区分类创设一批具有科技研发、生产配套、商贸服务功能的集聚区，确保建成一个集聚区就能激活一批业态，带动一方发展。要在隐喻主体上下更大功夫，深入实施服务业万企隐喻行动，更加注重本土企业的全周期培育，加大对高成长性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要在塑强品牌上下更大功夫，实施四川服务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让四川服务品牌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要在扩大开放上下更大功夫，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要在优化环境上下更大功夫，持续抓好服务业高效办成一件事清单任务落地，用有温度的执法呵护万家小业，守护民生饭碗。王晓辉指出，推动服务业发展是省之大事，各地各方面都要行动起来。成都要加快建设全国服务业发展标杆城市，省域副中心、区域中心城市和其他市州要发挥比较优势，着眼自身发展阶段，走出各具特色的服务业发展新路子。省直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抓服务业发展的能力本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按规律办事，扎扎实实推动服务业发展取得实效。会上，成都市、泸州市、绵阳市、省发展改革委、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商投集团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市州，有关省级领导、各市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各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在容的中央在川单位和省属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国有企业党委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1: 日前，由中国侨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圆满收官。大会以四川为窗口，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交出了亮眼的侨界答卷。
2: 本次大会汇聚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近700名海内外嘉宾参会，其中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嘉宾占比达 81%。 嘉宾分量重，行业覆盖广，参会侨企分布于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国际贸易等多个重点领域。资深侨领与新生代精英梯次衔接，川渝侨界朋友圈实现新拓展，资金、技术、人才实现高效匹配。
3: 大会集中展示重点项目方案，总金额超170亿元。从项目人气看，10亿元以上项目6个，金额超120亿元，示范带动效益明显。从产业结构看，先进材料、装备制造、医药健康、电子信息等前沿领域项目5个，金额近120亿元，占比约70%，呈现出向新而行、向高攀登的特点。从区域分布看，落户四川项目4个，金额近80亿元；国内其他省、区、市项目4个，金额超90亿元。既为四川带来了投资正面，也有较好的外溢辐射效应。
2: 近年来，广大华侨华人在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民间交往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凸显，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

0: 发展大会是全国性侨界重要平台。中国侨联依托大会，广泛汇聚全球侨界资源，凝聚共建“一带一路”的侨界力量，深化多方合作，促进和带动广大华侨华人共享发展机遇，做实做优新时代侨牌。
1: 开展精准对接，依托双需求、供需清单，发挥侨商网络与川渝产业优势，促成一批高质量、高能级、高成长性项目签约落地，组织海内外侨界专家人才、科创精英、锚定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达成一批科创与出海合作意向，启动“一带一路”青年创新创业合作中心成都等，为海外侨界青年回国创业、落地川渝提供政策支持、创业孵化、资源链接等务实服务。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四川各地创新开展互动体验、科普研学、志愿服务等特色活动，把生态环保理念送进千家万户，凝聚全民共建美丽四川的绿色合力。
3: 六五环境日成都主场活动在郫都区金融湖畔举行， AI 主题短片、生态保护故事分享、绿色产业快闪秀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成都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融合的丰硕成果。
4: 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近年来大家对环保的意识的逐渐的提高，我在展台那里就有最少10个市民左右来问我，他们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做污水处理的，然后就非常有兴趣来了解一下。
3: 在宜宾，当地除了主题宣传活动外，还为江上寻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试点地区队伍正式授旗，通过政企校协同联动，不断延伸基层环保志愿服务范围。
5: 现在也能看到我们整个的环境变好，在三江口也有很多的鱼类珍稀物种得到了繁衍，这些都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的成果。我们也会继续守护好生态环境安全，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在仰岸宝兴，通过生态科普展、中小学生自然笔记征集、生态环境法典宣讲等形式，让生态环保理念在群众、学生、企业中普及开来。
6: 我意识到节约水电、垃圾分类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不管是在今后的校园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都要以少年之力守护绿水青山。
3: 在达州，当地中小学生居民代表先后走进污水处理厂和水质自动监测站，近距离观摩污水治理和水体保护，让节水护水的环保种子在群众心中落地生根。
7: 组织同学们来参观污水处理厂，让同学们认识到污水变清水的来之不易。下一步，学校将通过课堂宣传，开展多样化的生态环保活动，助力美丽渠县环保建设。
3: 此外，在遂宁、泸州等地还将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落地到了生产一线和田间地头，打通了生态宣传最后一公里，让共建美丽四川理念深入人心。十四五以来，四川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稳居近20年来最好水平，建成26个国家美丽河湖，45个县整县建成美丽乡村，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保持在90%以上。接下来，四川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推进美丽四川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0: 6月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0次主任会议，会议讨论了印送四川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对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情况的报告等的审议意见的报告，同意将审议意见印送省人民政府研究处理。会议还审议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方案》草案。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艳飞主持会议。6月3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四川天府新区邛崃市，调研监督保障重大战略和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护航产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深做实政治监督，纵深推进。

0: 正风肃纪反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再过两天，2026高考将正式开启，12年磨一剑的高三学子将为梦想而奋斗。四川各地也织密保障网，全力护航高考。
2: 在达州中学考点内，工作人员正加紧开展考前设施巡检，从考场视频监控到外语听力设备，再到智能安检门、电子安防等标准化考务设备，都已全面进入迎考状态。
3: 从严从细落实考前筹备工作，修订完善各项应急处置预案，全方位筑牢考点安全防线，用心营造妥善舒适的考试环境，护航考生从容应考，圆梦高考。
2: 硬件设备的顺畅运行离不开电力保障。泸州纳西中学考点内，保电专班工作人员穿梭在配电房、考场配电线路、空调主控设备间等，开展考前最后一轮用电隐患排查。
4: 我们制定了一校一院的保电方案，保电人员现场全过程值守，不间断开展线路设备的特巡检查，全程保障考场供电平稳有序进行。
2: 从设备巡检、电力保障到舌尖上的安全守护，四川高考各项保障工作有序进行。在凉山西昌，专项检查组进驻高考考点，对考前校园食品卫生安全展开全方位检查。
5: 从食品采购到菜品制作、消毒、食品留样等多方面进行了全覆盖、全链条的检查，保障高考期间的学生的就餐安全，力求让孩子们吃得安心，让家长们真正的放心。
2: 食安之外，更要静心。6月1日起，四川各地陆续按下静音键，严格限制建筑施工、餐饮及文化娱乐场所的噪声，影响考生备考和休息。遂宁大英县综合行政执法人员以居民区、学校周边为核心，对餐饮、KTV 等噪音高发场所进行巡查。
6: 每日晚上8点后重点巡查考点、考生之集中食宿点、住宅区，加强对夜间经营场所巡查劝导，努力为广大考生提供一个和谐安静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
2: 静音护考，全力护航。成都市公安局也启动夜间交通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全市多警联动，全域布控，重点严查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机动车噪声扰民等违法行为。
7: 成都公安将依托智慧公安、智慧交管系统，全面分析研判交通噪声多发点位，持续增强对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精度和力度，对此类违法行为坚决保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2: 路畅则心安，在自贡，一条延续了15年的爱心送考路今年将再次启程。高考期间，自贡爱心送考车队将集结118台爱心车辆、200余名志愿者，精准对接5所学校、600余名农村考生，量身划定4条专属线路，并随车配备饮用水、防暑物资等。
8: 今年是我爱心送考的第15年，我们祝愿考生在考试中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9: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的芒种，这是一个播种与收获并行的时节，也是三下大芒的高潮。此时的蜀香沃野处处都是热气腾腾的农芒画卷。
0: 芒种已至，农事正酣。在绵阳市三台县中心镇大众村，水田如镜，鸡声隆隆，耕地机与插秧机协同作业，在粉碎秸秆、精细平整后的田块里穿梭往复，将一盘盘根系发达的优质秧苗整齐栽入田间。
10: 你看这个，我们这个秧苗根系好发达，单手直接掂的时候，上插秧机到田里插的时候，直接插起走的时候，插出来的秧子没得缺哦，没得断苗。
0: 今年王前之种植的1900亩水稻全部采用机械化作业，日均进度可达180亩。据悉，三台县今年计划种植水稻面积约39.8万亩，目前全县插秧进度已完成90%，预计将于本月10号前全面关秧门，顺利完成大田移栽任务。俗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在三台抢插水稻的同时，自贡的农人也在为下半年的秋收埋下种子。盐滩区永安镇的500亩大豆育种基地里，刚腾退出的麦田正抓紧翻垄整地。 村民们抢抓与热同期的有利时机，在技术员指导下放线定居，将一粒粒

0: 饱满的贡夏豆二十号种子播入田间。
1: 我们农业服务中心技术人员全程跟进技术保障，通过田间统一管理、无人机病虫害防治、标准化水肥管理等举措，落实精细化管控，有效提高大豆产量与品质。
0: 芒种至，果飘香。此时达州市达川区的青梅也迎来了最后的采摘期。在罐子镇大田坝村的青梅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青梅树挂满了圆润的果实，村民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娴熟地采摘最后一波鲜果。
2: 今个我还种了四亩多，现在也九角比往年好些，接近一万多斤，有挨不得卖得200块钱。
0: 新鲜采摘的青梅凭借果大、肉厚、酸度高的优良品质，在村上的收购点便被抢购一空。与此同时，在百节镇的加工厂房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对鲜果进行筛选、清洗、烘干等工序，制成饮料原料、中药材及青梅酒，延伸产业链条。
3: 我们一天的鲜梅处理量是50吨以上，今天已经接近尾声，后期将对产品进行定制销售和烟熏。
0: 芒种时节的四川大地，处处是忙碌的身影。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油菜等小春作物收获已基本结束，水稻、玉米等大春粮食总体播栽进度已过80%，较去年略快，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4: 明天是全国放鱼日，今天2026年四川省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会场活动在阿坝州马尔康市举行，现场放流川陕折罗龟508尾，重口裂腹鱼6.4万尾，鳍口裂腹鱼8.4万尾，全省各地也同步开展增值放流，累计放流水生生物苗种约820万尾。今天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色路跑启动，四川观察星火频道正式上线。红跑赛事以全省83个革命老区县为布局坐标，弘扬长征精神，推动全民健身，助力老区振兴。首站将于6月28日在巴中通江开跑。同步上线的四川观察星火频道设置思政课堂、国防教育等板块，以主流媒体担当，助力红色血脉星火永续。
5: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一到，夏熟作物要收获，秋收作物要播种，收与播紧密相连，正是农忙之时。节目最后，跟随镜头去感受这个芒种有田的时节，一起收获当下，耕耘远方。
0: 热风漫巴蜀，芒种踏下来。川西坝子抢时插秧，秋林收麦晒菜籽，一边颗粒入仓，一边落苗水田，收麦与插秧同时进行，田间处处农事忙。新麦登场，瓜果渐熟，尝一口酸甜李子，食一盘薄荷凉糕，每一味鲜香都是大地的慷慨馈赠。六月芒种，恰逢少年奔赴高考考场，田间地头的忙碌与书桌案前的冲刺，在这个节气里悄然相逢。芒种与高考同行，播种与收获同在。农人种田不负四时，少年逐梦不负韶华，一切努力都恰逢其时。从作物的忙到人间的忙，串联起的正是祖先应时而作的生存智慧。春种已落沃土，静待暑去秋来，稻谷盈仓。愿你所有的忙都不慌不忙，所有的种都能开花结果。

晚上好，来看天气。高考期间6月7到9号，我省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多阵雨或雷雨，需要防范局地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次生灾害的发生。6到8号，全省。

等大部有降水，其中在盆地的西南部、南部、中部、东北部的部分地方有大雨的暴雨，个别大暴雨。盆地气候白天到晚上有4到6级偏北风，最大风力可达7到8级。高考期间多数时段最高气温25度左右，气温适宜，考生和家长需要提前准备雨具，预留充足出行时间，从容应对。来看具体，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在盆地的西北部、西南部和南部的山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个别大雨。盆地其余地方多云，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大部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盘溪地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好，下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成都晴，20到32摄氏度，自贡多云，23到32度，攀枝花阵雨转雷阵雨，19到34度，泸州多云，23到32度，德阳阵雨转雷阵雨，21到33度，绵阳阵雨转雷阵雨，22到33度，广元阵雨，19到32度，遂宁晴，21到32度，内江晴转多云，22到32度，乐山晴，22到33度，南充晴，21到33度，宜宾阵雨转雷阵雨，23到32度，广安晴，21到33度，达州晴，21到34度，巴中晴，19到33度，雅安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眉山晴转多云，21到33度，资阳晴转多云，21到32度，马尔康晴转多云，8到27度，康定阵雨9到23度，西昌阵雨17到30度，成都来48小时阵雨20到28度。

0: 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神仙似
1: 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

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

0: 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0: 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

0: 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 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

0: 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

0: 方面代表四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离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离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离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四号，以色列与离真主党在里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 忙中有雅。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不听命令擅自开枪这个人，我给您找出来了。我现在让他在这罚跪啊！
5: 不是，今回の奇襲に対して、あれは絶対に相手が事前に知ってたからに違いありません。
6: 情報が漏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か。
5: その可能性が大です。
7: 现在这张签单在我们这里，荣先生吩咐今天要不把钱拿回去，要不带走你的一只手，自己选择。
2: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爱止咳，
1: 咳咳平胶囊止咳，
0: 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大嫂，妈妈嘞！大嫂，妈妈。

0: 婆婆，
1: 哦，
0: 商用的纱布还有酒精，家里还有吗？
1: 还剩了点啊，
0: 你去帮我取来吧。
1: 谁受伤了啊？
0: 柯文。
1: 哎呦，这傻儿呀，整天磕磕绊绊的，怎么又把自己给弄伤了？
0: 啊，
1: 好好好，好，我给你去，给你去。
2: 你这次犯了多大的错呀？你擅自开枪，那沈处长能饶了你？行了，我知道你害怕了，这事儿大哥替你跟他求求情，这点面子他肯定得给我。沈处长，不是，哦，不听命令擅自开枪这个人，我给您找出来了。我现在让他在这罚跪啊！你还不赶紧跟沈处长赔罪？我回去再教育教育他。
3: 这，不是那。

0: 来。
1: 哎，可以了。
0: 好。
1: 莹儿呢？
0: 好像和傻儿在一起吧，我去找找他。
2: 小鸭子嘎嘎嘎，黄黄脚丫扁嘴巴。
3: 小鸭子
2: 嘎嘎嘎，找妈妈带回家。小鸭子嘎嘎嘎，
3: 小鸭子，
2: 小鸭子。
0: 你们唱的这是小时候婆婆教你的吧？
4: 婆婆。
0: 饿了吧，莹莹？
3: 鸭子，
0: 回家吃饭啊！
4: 我不饿，婆婆，我想在这里待一会儿。你们先回去吧，啊，回去吧。
0: 莹莹啊，跟婆婆说，是不是有

0: 妍妍，婆婆懂你。你跟婆婆说实话，是不是看上那个日本仔了？
1: 婆婆，五木他不是坏人。

0: 哎呀，奶，把这个平安符拿上。婆婆不懂其他的事儿，但婆婆知道，无论走到哪里，平安就好。嗯，我明白。
1: 婆婆，谢谢你。他们回来了，婆婆，我想去看一下。你带柯文先回去吧，好不好？我晚一点回去。好。走，
0: 回家吃饭啊。
1: 回家了，
0: 来，太阳都下山了。嗯，
2: 吃饭了。
0: 吃饭了，肚子饿吧？
2: 嗯。
0: 跟婆婆回去吃饭啊。
2: 你吃饭了。
0: 对呀。

明白了，大家怎么的？

0: 做咩咧？
1: 我们大佐回来了吗？请问一下，我们大佐回来了没有？

0: 让我进去吧！我不说，让我进去吧！萨格雷。
1: 슈트캠! 아, 이거, 지금 들어.

0: 你看我失败了，东西没送出去，
1: 东西可以再送，人没事就好。

0: 伤得怎么样？怎么会这样给你包扎呢？不是，你不是说你会好好的回来吗？你会好好的照顾自己，但你的子弹还没造出来，
1: 不是。

你演的真好，演的真好。你知道吗？这是我认识你以来演最好的一场戏。 现在不用演了，我叫人看着门口，不会有人进来了。

0: 在黄药山的时候，大嫂和突然带着人出现在我身后，我一点防备都没有。事先没有一点预警啊？没有。这个人真可怕。好久没碰到这么麻烦的人了。
1: 我们会有危险吗？各位小心一点就好了。
0: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1: 我简单处理一下伤口，然后送你回家。

0: 德公啊，一大早警察大队就派人来登记，说是要落实出海的船只还有人头。哎呀，我这心里边一直在打鼓啊，罗芳英又没有回来，只好到你这儿来讨教讨教，看看该怎么办呢。这就是那个警察大队拟定的名单，一共是261个人。
1: 怎么霞儿也在这名单里面啊？他又不会捕鱼。还有啊，这几个孩子也不会捕鱼，怎么都在这里边啊？
0: 这是那个大岛号按照岛上的青少年劳力拟定的名单。不过德公啊，有个事儿我觉得挺奇怪的，4月中才出海，现在是不是早了一点？
1: 这事儿也是由你来召集吗？啊，秉承啊，我了解你，你原本想做君子，但是却被外界的环境所迷惑，又被日本人利用了，现在又被乡亲们贴上了坏人的标签。好人同良才，君子如璞玉，必须要细心的雕琢，才能得到乡亲们的认可。
0: 我明白。
1: 出海这件事呢，表面上看起来是件好事，没什么问题，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谨慎一点，日本人没那么简单。这件事儿你就先拖着，等罗翻译官回来之后啊，你再摸摸底，再做定论。
0: 啊，好的。
1: 秉承，啊，修正内心，无愧天地，无愧祖宗，你我都该如此。
0: 德公，我懂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去。
2: 就来找你，
3: 真是的，人家都等你半天了。

0: 认错人了吧，出去。
1: 这张永利赌场的签单是你的吧？是有你啊。我们找的就是杜月你。现在这张签单在我们这里，荣先生吩咐，今天要不把钱拿回去，要不带走你的一只手，自己选择。动手吧。
0: 喜欢这只，得换一只。杜爷，听说你家里面有六房姨太太，一个比一个漂亮。
2: 啊！放开我！
0: 这姑娘也不错。
3: 二号包厢补充，七号客人李正行。李正行，
0: 大爷，松开，有本事一枪崩我！嘿，少爷，这个小东西你应该认识吧？他似乎是你的同类。
3: 快说，有屁快放！
0: 刚才和你说的事情。
3: 考虑的怎么样了？滚！喂，干嘛呢？哎，干嘛呢？松开！你没有错。
0: 我听说耗子喜欢打洞，我想让你帮我测试一下，到底这只小耗子会咬这个铁皮呢，还是喜欢咬你这只大耗子的肚子？
3: 小鬼子，我操你十八般祖宗！操你十八般祖宗！放开！松开！松开！你给我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

0: 就像乐章中一模一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勤见，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我最近听说菊儿跟叶龙侠有婚约，
4: 你呀、啊、就别提这个叶家了，就这个事儿啊，我是压根儿就没有同意过呀。
5: 三心呢，周后斗的。
6: 哦，つまりあなた様はスパイってことですか？
4: 我今天来就是请你管管你那个公子，放过我家菊儿，别再去打扰他了。
7: 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8: 先ほど特警の者が通信室に来て、大佐が東京に宛てた電報の内容を調査したいと言ってきました。
9: 大佐に関してはまた今度調べよう。俺は陛下に忠誠誓ってるし。
10: 那我跟陆家哥是有婚约的。
4: 婚约？人家都不要你了。这个世界上啊。最心疼你的是我。
8: 大佐は自分の仕事の中でこのような道具を使うんだろう。
11: 何と言ってもあの大佐は我らが米石団の将校だ。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熊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同意，我同意啊！
1: 吃啊吃啊！
2: 哎，今儿啊，真是乱死了。
1: 哎，出了什么事儿啊？听说还死了人是吗？
2: 啊，这个海防大队啊，死了好多人。那司令官都亲自去了。等军儿回来，军儿回来自己告诉你。
1: 哎，罗排一啊，这个上次我跟你提起的那个事儿，你打听的怎么样啊？
2: 啊。司令官确实收到了一封警察大队关于解除海禁的报告，但是他放在保险柜里了，我看不到啊。
1: 哎呀，这时间快到了，你说这岛上的人出去好还是不出去好啊？
2: 我觉得您多虑了，这解除海禁是好事儿，您呢就正常动员大家出海就行了。
1: 哎，要不你找个机会

0: 哎，看一下那个报告。
1: 不是我不看，咱先不说啊，这个事儿司令官要是知道了，我是要掉脑袋的。就说，如果我能看到您都说话了，我能不看吗？对不对？
0: 喝酒。
1: 那先不说了，
0: 来来来。

0: 少校在医院还好吧？没出什么纰漏吧？那个大岛浩来过一次，已经无险，当时吓得我腿都软了。
1: 没想到你表现还不错。龙侠
0: 哥，你很少夸我。
1: 行，那我以后多夸夸你。龙侠哥。 我觉得你最近对我越来越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帮你和颖儿做的那些事？你还记得吗？你、我、颖儿，小的时候天天都在玩。
0: 小时候可真好，每天都无忧无虑的，只知道做游戏。对我来说，那不只是游戏。从小我就决定了，非你不嫁。我汤菊儿就是你叶龙侠的人，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其实啊，我最担心的还是菊儿那个傻丫头啊。哎呀，她心眼实诚，不会保护自己。我又是一把老骨头了，那我也保护不了她呀。哎呀，虽然说她在日本人的医院里做事儿，那可是日本人不喜欢她呀。岛上的中国人呢，又在背后是指指点点的。你说这一个大姑娘家，
1: 我觉得咱就过好自己的安生日子，你管别人怎么说呢，对吧？但是啊，我有几次看见菊儿跟叶家少爷在一起啊。
0: 你说的是那个叶龙侠吧？
1: 啊，哎，是这样啊，我呢登岛的时间比较晚，所以有一些情况我不是很了解。我最近听说菊儿跟叶龙侠有婚约。
0: 你呀，就别提这个叶家了，就这个事儿啊，我是压根儿就没有同意过呀。
1: 嗯，
0: 哎，叶家吧，根本就没给过什么聘礼，也就弄了个什么生辰八字。日本人一上岛啊，哎，这叶德公啊是黑不提白不提呀，就好像我们汤家要高攀他们似的。就我们家菊儿的条件，啊，多少后生？八戒他还来不及呢，
1: 是，

0: 做翻译啊？不，只用这生逢乱世啊。我呢，也不管什么老理不老理了。这个论年龄，我比你长一辈，我就问你一句话：我能不能把我们家菊儿托付给你啊？
1: 别，这个智庸刚过而立之年，身无长物，有点高攀了。
0: 怎么是高攀呢？
1: 然后这个婚约的事儿，咱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吧。
0: 智庸啊，你和菊儿那才是郎才女貌，般配得很。来，喝酒喝酒，
1: 来。
0: 倒上。
1: 您别，我来。

0: 行了，就到这儿吧。
1: 好啊。
0: 嗯，这给你。四婆给的，寿宝平安用的。
1: 还欠这个呢，八路军不都是五山乱战吗？领吗？
0: 心诚则灵。
2: 哇！
1: 行了，挂这儿吧，保大伙儿平安。
0: 嗯，保大伙儿平安也好。
1: 走了。

0: 你又活成这样啊！又去找那个臭小子去了吧？哎，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老是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啊！你就不嫌害臊吗？
1: 我跟陆家哥是有婚约的，
0: 婚约，人家都不要你了。这个世界上啊，最心疼你的是我，是你爸爸。这个龙翔，整天不知道搞什么鬼。不行，
2: 我得找他去。
3: 您干嘛去？
0: 我找他去。
2: 我待着。

0: 哟，是汤会长呀，子龙。啊。哎，子龙，德公呢？
1: 允之安，
0: 德公，
1: 你这么晚了。

0: 是。
1: 来，里边收。
2: 不用了，不用了。
1: 哎呀，说呀。
2: 好，那我索性啊，就把话挑明了吧。
1: 你直说。
2: 咱们汤家跟叶家也该做个了断了。
3: 什么意思？
2: 这个菊儿和霞儿的婚约啊，早就给废了，算我汤永臣呐高攀不上。德公啊，我今天来就是请你管管你那个公子，放过我家菊儿，别再去打扰他了。
4: 汤会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啊，你三番五次的缠着我们家菊儿，让他跟着你干那些个冒险的事儿，你想过没想过呀？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那是什么后果呀？啊，那菊儿可能会没命的。
4: 你喜欢给日本人做事，我不管，我也管不着。但是我跟菊儿之间的事儿，您又不清楚，您不要再。
3: 冰晨，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菊儿跟霞儿两个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把菊儿都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看的。
2: 德公啊，亲生女儿我们可是担待不起呀！啊，我求求你了，你就算是可怜可怜我这把老骨头，但我不像你啊，家大业大，还有那么多的子嗣，我这腰杆没你硬。我就菊儿这么一个姑娘，姑娘，哎，你们管姑娘叫掌上明珠对吧？那菊儿也是我的掌上明珠啊，我也想把她捧在手心里，可我怕我捧不住啊。菊儿是我的独苗，那是我的心尖子，她要出了事儿，你让我怎么办呢？
3: 玉晨，没有人要伤害菊儿，
2: 没有人伤害。德公啊，眼下咱这岛上谁说了算？你说了算吗？我说了算吗？那还不是日本人说了算吗？啊，咱们整天低三下四点头哈腰的，咱图个什么？咱就图个喘口气，图个活着嘛。我是希望我和我家菊儿能够安安稳稳的过上日子就行了，不像你们家龙霞风风火火的还想跟日本人干，哼，独自两立。
4: 汤会长，这人不是牲口，人活着要有尊严。
5: 霞儿好，
2: 你说谁是牲口啊？
4: 我跟您说不明白，我又没说你，你为什么要往自己身上揽？从小我就佩服那些侠人义士，我爸从小也就教育我，是好男儿就要舍身为国，这些道理连菊儿都懂，您一个做阿爸的怎么连一个女孩子都不如？
5: 霞儿，
6: 好啊，我可真是自讨没趣儿跑到这儿来，让一个后生教训了一顿。
2: 好，你呀，当你的侠人义士，没人拦着你，可你别拉着我们家菊儿给你当垫背的呀。
4: 谁拿他当垫背的了？您把我想成什么人了都？哎，
2: 您要是个好男儿，那你就别让女孩子替你担惊受怕呀。
4: 好，我以后不再去找他了，行了吧？
2: 好，这是你说的啊？
4: 我说的就我说的，就凭你，我也再也不去找他了。您请回吧。
2: 哎，放了。站住！要想当个好男儿，又想讲尊严，那就得说话算话啊！
3: 冰晨，孩子们都大了，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做父母的就少干涉了，让他们自个儿去。
2: 不用说了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汤家、叶家两清了。还有你龙霞，记住你说的话。德公啊，从现在开始咱就管住自己的孩子，留步啊。

0: time. Let's get it on the boat.
1: Hey, faster than me.

Germany.

年四月二日凌晨，第十八特混编队离开阿拉米达军港，驶向太平洋。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このことは内密に進めろ。わかりました。
2: To beat your enemy, you must know your enemy.
3: 应该从这个地方动刀。
4: 这样，应该就可以完整的把你的皮包下来。
5: 我每天都在对上帝祈祷，希望战争能够早点结束。
0: 本期《熊猫档案》主角福凤，白到发光，是超模本色；双胎幼崽是甜蜜软肋；喂奶一出圈，全网破防；带崽一拖二，为母则刚。海外诞生的奇迹宝宝，成长为温柔的奇迹妈妈。锁定辣妈福凤，收获双倍幸福。亲密无间的熊猫家庭为何突然分了家？妈妈有了新节奏，孩子开始学着独立。有的转移情感，有的相伴前行。每一场离别都有自己的时间表。离开妈妈的怀抱，他们如何学会长大？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带您走进一场以爱为名的分别。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2: 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楚每一只大熊猫吗？本期的熊猫档案是谁呢？同时拥有

0: 只心肝宝贝会收获双倍的幸福吗？对于这位正沉浸式待宰的熊猫妈妈来说，她太有发言权了。她是谁呢？她就是谁待宰谁憔悴的新手妈妈福凤。一段给双胞胎喂奶的视频一不小心出了圈，那一刻人类妈妈和熊猫妈妈达到了共情的最高峰。那么今天就让我们重新全方位地认识一下这位老朋友吧。姓名福凤，性别雌性，出生日期2016年8月7日，出生地点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父亲龙辉，母亲洋洋，福凤是他们唯一的女儿。黑白分明，长相柔美，福凤可是熊猫界公认的高颜值大美猫。最抓眼球的是他那对大如扇形的耳朵，像永远满格的 WiFi 信号。由于黑色素的局部退化，福凤有一个很特别的粉鼻子，少女感十足。更难得的是，他有一身光洁白净的冷白皮，在一众大熊猫中白到发光。一双大长腿，走路自带超模气场。就连吃东西他都有自己的顺序哲学，
1: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进食顺序，他不一般会先吃苹果、胡萝卜、竹笋，最后才是吃窝窝头。你如果给他先给他吃窝窝头的话，他不接的。
0: 先水果，再蔬菜，最后才是碳水。身材管理期，窝窝头永远是他最后的选择。10年前，福凤诞生于奥地利美泉宫动物园。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成长故事，由妈妈洋洋独自抚养长大。福凤和弟弟福伴是全世界第一例由圈养大熊猫母亲独自抚养成活的双胞胎。回到家乡后，福凤如约长大，美好、细腻、温柔。
1: 给我的感觉，他就是那种很温柔和细腻的。他温柔，你看他平时我们给他喂食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舌尖去卷我们的食物的。
0: 吃饭优雅从容，步调不急不徐。回国后，福凤在南京生活了5年，出落得亭亭玉立。2025年，在春暖花开的季节，福凤回老家四川相亲。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他遇见了自己的心上熊华阳。
2: 快进来，帅哥在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欢迎，
3: 欢迎，好，好，好，欢迎。
2: 休息休息，行了 ，OK 了。
4: 刚才配对成功了吗？
2: 配对成功，2分13秒。
0: 2025年夏天，福凤顺利生下了双胞胎，女儿们被粉丝昵称为“凤阳花谷姐妹花”。福凤的高颜值毫无保留地遗传给了他们，星竹绿竹可谓是25级宝贝里最白净粉嫩的一对姐妹花。海外出生，南京长大，四川生仔，多地的成长经历养成了福凤情绪稳定的强大内心。当迈入雄生新阶段，福凤也有生产前拆家的烦躁。有被自己羊水吓到的瞬间，还有面对双胞胎宝宝的手足无措，但这位懵懂又无畏的新手妈妈很快胜任了自己的新角色。跟天下所有妈妈一样，福凤对自己的第一胎格外珍视，但对于双胎妈妈来说，1+1可不等于2，而是远大于2。所以这两个粉嫩小团子可谓是福凤近期的甜蜜负担。
1: 他母性很强，

它也很爱干净，把它的崽舔得很白的。带崽前的时候它是比较胆小，感觉带崽以后是为母则刚嘛。你看有时候芙蓉吃竹子吃得正香的时候，那个小崽一有什么叫声，竹子一丢就冲过去了。

0: 才是他的。
1: 福房，福房，福房。
0: 在睡觉，有点沉。
2: 在美食面前，他不为所动。因为在福凤的价值排序里，睡觉高于吃饭，但待宰高于一切。娃有风吹草动，耳朵马上竖起，再美的觉也瞬间清醒。是的，天下妈妈都一样，宰醒秒醒，宰觉马上抱。作为新手妈妈，突然迎来两个宝贝，难免手忙脚乱，一个在吃奶，一个在缩壳。他甚至不敢起身，不敢翻身，只能把自己和孩子再舔一遍。
3: 他虽然是第一次当妈妈，但是他的母性很强。我们一般大部分熊猫妈妈都说，在熊猫20多天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慢慢丢崽了。他会去把幼崽丢下来，然后去采食食物啊这些。而福凤的话，他不一样，他基本上到了40多天、50天的时候才开始慢慢丢崽的，因为他就是幼崽喜欢叫，幼崽一叫的话，母猫他就不放心，他就要去。就是福凤就要把那个幼崽去抱起来，就会影响母猫去采食东西。
2: 它可以忘了自己，忘了吃饭，却永远忘不了怀里的那两声软萌的呼唤。可当妈的不吃饱，哪有力气喂奶呢？饲养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好悄悄为它辟出一间专属用餐区，让它安安静静的好好的吃顿工作餐。毕竟这位奉献型妈妈也需要被好好投喂啊。2026年初，福凤一家三口搬到了神树坪基地的大院子，外圈有树有水，活动区域更大，福凤的危机感也更重了，几乎寸步不离守着孩子。老大星竹黏妈妈，随时贴贴。老二绿竹爱挂树，好奇追鸟。为了兼顾两个崽，福凤上下其手，操心不已。面对性格迥异的两个小团子，她给予的母爱是平均的，爱干净，爱舔崽，直到把孩子舔成了粉色，也一刻不放松。当妈前，福凤是人见人爱的温柔少女，当妈后，她是威武则刚的钢铁战士。其实啊，她只是把曾经从妈妈洋洋那里得到的爱完整的加倍的给了自己的孩子。从海外到家乡，这个和双胎弟弟一起被妈妈揽入怀里的奇迹宝宝，成长为了把双胎女儿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奇迹妈妈。双倍的幸福自有双倍的分量，每一次身份转换都像一次人力的觉醒。为母则刚，不是失去柔软，而是为了另一段生命把温柔练成了铠甲。

谨以此片献给所有妈妈。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的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也欢迎我们本期熊猫守护团成员杨林。
1: 旭旭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啊，又来到我们的熊猫树屋。
0: 是的，你看在这样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对于大熊猫来说，它们也到了一个繁育的季节。那么这个季节呢，有恋爱，也有新的生命的孕育。哎
1: 呦，听上去就是万

0: 新，万物复苏，甜甜蜜蜜的感觉都是好事啊。嗯，
1: 它有关于成长，有关于分别。那今天呢，我们可能会给大家讲一个以爱为名分别的故事。但是虽然说是告别，但是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开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分别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0: 蕊蕊，六边形战士般的新手妈妈。紫蕊，花朵般的甜心姐姐。奥克，备受宠爱的 OK 弟。他们是幸福的三口之家。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吃饭、休息、活动，彼此相伴。
2: 蕊蕊他们一家，还是很幸福的三口之家，经常坐在排排坐，坐在一起吃东西，然后一觉就妈妈带着两个宝宝就又一起回内卷了。
1: 蕊蕊就是母性很强的猫哦， 就是带崽带得特别好。
0: 只是再亲密的陪伴，也终究会走到分别的路口。曾经热闹的爱心四喂，如今只剩下奥克独自享用。
2: 喂，这儿是摸摸。然后我们也在加强，就平时对他的爱心四喂什么的，就多安抚一下他的情绪。乖，看，走的。来，乖。嘴，回来了。嘴下来咯。他今天可能比较想待在外面吧，就让他在外面吃吧。
0: 小花朵紫蕊开始不太愿意回应这些熟悉的声音。
2: 紫蕊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比较敏感的小女生嘛，她可能适应的要稍微慢一点。
0: 同样的位置，再也没有过三口同框的画面，两小只在适应没有妈妈的空间。

0: 看了这个片子以后，我们就知道蕊一家真的是到了分别的一个时间，
1: 就像我们一家人一样，他围在一起吃东西，围在一起打闹，然后妈妈喂奶，哎呀，这些画面在脑子里闪过，很感人。但是看到他们分别，感觉有点舍不得啊。
0: 离别对于人类来说，可能确实是略微伤感，但是对于大熊猫来说，是大熊猫幼崽成长当中的一个必修课。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请到一位大熊猫成长的见证者，那就是奶爸谭成斌，来，掌声有请谭奶爸。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饲养员，我叫谭成斌。
3: 谭成斌守护大熊猫21年。
1: 谭站长，这个蕊蕊一家特别的亲密，那为什么就突然分开了呢？
2: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蕊蕊是一个优秀的熊猫妈妈，她平时把他们两个小家伙照顾得特别好，但是她就是我们发现她的时候，她有一些发情的迹象了。随着发情的迹象越来越深入，比如说发情的一些行为越来越出现，她烦躁程度啊就会加剧，比如说她就会出现一些驱赶幼崽的行为。如果这些驱赶幼崽行为越来越激烈，我们没办法，就只好把他们分开。
0: 妈妈是在带崽跟他玩打斗，还是真正的在驱赶？你们怎么去区分呢？
2: 对，我们会判断，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出现一些熊猫，妈妈就有一些吼叫，不让熊猫吃奶，不让它靠近，然后就比如说还有一些轻撕咬啊，
1: 甚至攻击和伤害。
2: 对对对，会出现，随着它的发情的激素的变化，它会刺激它，就会有可能会伤害到幼崽，特别是也会把幼崽惊吓着。哎，
1: 那谭站长，我也可以理解，就是每一只大熊猫妈妈都要经历这个阶段。
2: 对，他们有的熊猫由于个体差异嘛，他们有的发情早，他们就会提早的就把幼崽驱赶了，而有的母性强的，他们会带的时间长一些。
1: 而且分开不代表不爱它，这是它成长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进化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
0: 所以这背后看起来有不少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啊。那蕊蕊一家从这个一拖二到独自生活会。

0: 发生哪些变化呢？那对于新兴和苏宁两家来说，又是怎么样去面对分别的呢？
1: 姐姐，快来，好，来嘛，来，石，过来，哎呀，这，今天已经好很多了，就前几天。直接完全是不配合，过来把东西拿了就跑了。
2: 今年春天，蕊蕊的状态悄然改变，她变得更敏感，也开始回避一些熟悉的互动，
0: 就是跟饲养员之间的关系互动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对吗？
3: 对，因为我们饲养员去做爱心饲喂，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就让她缓解一些会这个过程。
1: 他有点外头有点想动，他就走了。
2: 这并非情绪的突然转变，而是身体状态先一步给出的信号。
4: 蕊蕊目前有一个这个发情的迹象，就是他的这个活动量增加，然后我们每天也在适时的一个监测。
0: 他留味道了，
3: 他会做标记，雄性大熊猫去闻着这个气味，他就能够判断。
2: 对大熊猫来说，春天不仅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更是身体进入繁殖周期的开始。这个阶段的变化并不会被立刻理解，尤其是在母子关系中。
5: 当时可能蕊蕊下口下的比较重吧，所以它叫的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回来也就观察了，它身上是没有伤的，所以就妈妈其实也没有下狠口。但是它其实已经到了那个年纪了，就是我们为了预防，它以后驱赶就是咬得更厉害，所以我们就提前准备把它们分开这样。
2: 最容易被误解的是这一刻开始的变化，驱赶幼崽。
0: 它产崽以后多长时间会迎来第二次的发情期呢？
3: 这不一定，有比如说没断奶，它有可能一年两年都不会发情。有的母性强，它带着幼崽的时候，它不会让身体激素去变化。
0: 那断奶以后是不是发情期很快就会来？
3: 对对，断奶之后就很容易就出现发情的一些行为。
2: 蕊蕊的情况不是个例。
1: 星星，
6: 星星跟青柠之前就是很宠青柠嘛，很大了都还在吃奶，很难得吧。
2: 在一些熊猫家庭中，这种变化会来得更直接，比如星星一家。
6: 星星因为是后面就是发情了，对青柠就有一个驱赶啊，就吼叫啊，只要它一靠近，在它发情它就一直有那种驱赶啊吼啊，后面慢慢就自然而然的分开了。
2: 当繁殖季节到来，激素变化会改变熊猫妈妈的行为模式，曾经的宽容逐渐被距离取代。
4: 星星今年这个驱赶幼崽之后，然后送到这里，整体情况还是非常稳定的，没有太多的一个应急反应啊这种。
2: 分别之后，星星很快回到稳定状态。
3: 苏宁妈妈是很有爱的一个妈妈，她的两个幼崽比较调皮。
2: 也有一些家庭变化是逐渐发生的。苏宁带着双胞胎儿子子苏和子林度过一年半的亲密时光，但随着繁殖周期的到来，温柔的妈妈也开始显现疲惫与疏离。
3: 熊猫的发情季节，所以她体内激素变化就迫使她会驱赶幼崽。她当时的行为就是吼叫幼崽比较多，不让幼崽靠近，不让幼崽吃奶。我们也饲养员也考虑到，因为幼崽也比较大了，然后也害怕出现一些比如说把幼崽咬伤这些过激的行为出现，所以我们就及时就把它们就分开了。
2: 分开后，苏林搬到盼盼园，恢复了安静而悠闲的状态。
3: 我们一般现在熊猫大多数是在三四五，集中在三四五发情，所以它有一些发情的行为，特别是它身体，特别是激素变化，就促使它就会驱赶它的幼崽，是不是？哎，幼崽自己去建立自己的领地，因为我们本来熊猫是属于独居动物嘛，那个打理哈，哎，像不像？哎，good，乖。

0: 它很悠闲的，每天到我们这边来，然后爬爬树啊，刚来的时候就多数时候就喜欢在我们这边门口或者木架上晒太阳休息，
1: 算是一个必经之路吧。因为每一只熊猫它其实到这个时候它都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
2: 同样的季节，同样的信号，同样的结果，蕊蕊、欣欣、苏林他们的家庭都在经历同一种变化，成长中的分别。

0: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2: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4: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5: 你在动他，
6: 先打记住，这是三招刀，
3: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2: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1: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看完这个视频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那我想就是这个信号是突然发生的，还是说它是其实是有一个过程？
7: 对，它其实是有一个过程，
8: 但是我看这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好像他们这些赶孩子出门都是三四五月份。
7: 对，因为我们熊猫发情主要就集中在三四五月份，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熊猫是独居动物，在野生野外大熊猫每只熊猫都有自己的领地，就像熊猫妈妈如果它发情了，它到发情高峰期的时候，有很多其他地方的熊猫、雄性大熊猫闻着气味叫声，它会来争夺它的配偶权、交配权嘛，然后就会到熊猫妈妈身边来。如果这时候熊猫幼崽还在熊猫妈妈身边，它绝对会受到雄性大熊猫的攻击。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律，也是熊猫妈妈保护熊猫幼崽的一种行为吧。
0: 就这是既是自己身体的一个变化，同时也是对幼崽的一个保护。
7: 对对对
8: 对，对，它也不是妈妈不爱宝宝了，
7: 对，
8: 而是它身体里的那种生物闹钟响了，
7: 哎，
8: 这是它的天性。
7: 对对，
0: 这套母爱逻辑呢，我们听了韩站长的介绍已经就非常的清楚了，但是说到实际的操作呢，接下来呢我要请出另外一位专家，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待宰能手郎姐郎奶妈，掌声有请。欢迎郎奶妈。
9: 大家好，我是陈淑萍基地的饲养员郎顺俊。
10: 郎顺俊守护大熊猫14年。
0: 郎姐，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我们这些可爱的宝贝们真的被妈妈要赶出门了，那我们这些饲养员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9: 是，我们会观察那个幼崽适应的情况啊，还有我们会加强那个爱心心灰，还有我们会检测它的应急反应啊，比如说到时间吃饭啊，会我们拿些竹笋啊、窝头啊、胡萝卜啊喂一下它，让它感受到我们饲养员对它爱，觉得这个环境是安全的，你可以放松在这里生活，
0: 就是让宝贝们能够在一个更有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精神上和身体上都能够去成长。
9: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去看一下，离开了妈妈怀抱的这些宝贝们该如何面对呢？
10: 大熊猫的幼崽是自然界中最脆弱的新生命之一，出生时体重仅为母亲的千分之一。如果把生存当作一场考试，他们几乎是从零开始。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熊猫妈妈会把全部精力投入进去，保温、营养、防御天敌，所有生存条件全部由母亲完成。三月龄，幼崽开始第一次学步。
8: 哎呀，学走路了。这个时候好萌啊，
9: 最可爱。
7: 对，

0: 奥克跟 Zuri 现在的互动要比以前更多了，感觉。
1: 他们自己刚开始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一些不适应啊？
2: 对，如果是双胞胎和熊妈妈分开，还相对好一些。
1: 那为什么呢？要伴嘛。
2: 对，有一个伴，有一个适应的，对，
1: 有一个伴要好一些啊。嗯。
3: 当分离发生后，有的幼崽会选择独自适应，有的则依赖转向同伴。子蕊和奥克便是如此。子蕊像极了妈妈的性子，与妈妈分开后，她时常对呼唤不为所动。而弟弟奥克已经学会了把情感和依赖转移。妈妈的怀抱不在了，他从姐姐身上汲取温暖，也用这份依恋守护着敏感的姐姐。
2: 青柠当时就一个和熊猫妈妈分开，他就
0: 很孤独。
2: 对对，
4: 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会有主动去里面去看啊，去找啊，有时候他那个活动量会有点那种大呀，后面慢慢他就独立了嘛，然后就习惯了。
1: 这个过程的话慢要多长时间，快的话要多长时间呢？
2: 他有个体差异，有的熊猫神经大条一些的，他分开就适应得很快。有的细腻一点的，它就会持续的时间长，有的熊猫要持续半个月一个月，它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的行为。
3: 有些幼崽会经历寻找的阶段，欣欣、青柠分开后，欣欣住进新的圈舍，很快恢复了平静，而青柠仍在反复寻找熟悉的身影。
4: 青柠，青柠，青柠。
5: 青柠，明天回来了。

0: 坐坐，乖，站着，乖，那。他跟妈妈分开了之后，还是适应的很快。然后我们也在加强他们的爱心思维的频率，就也没有什么应激表现呀、感觉还是挺坚强的两个小孩小朋友。奶这儿要呛，这儿，所以这两个小家伙还是适应的挺好的。
1: 必须要付出更多的。我们其实抓爱心思维，他不一定能知道你说什么，但是他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好，
2: 因为他听到饲养员的语气嘛。比如说，虽然他听不懂你说什么，但是他感受到你的语气是啊，你在跟我说话嘛，聊天嘛，听到很熟悉的个声音，让他觉得有安全感。
3: 他们能够感受到被爱，
2: 对
1: 对。
0: 他们俩平时就喜欢在外面打架，就一会儿没盯着他们，就又开始打了。这儿，这儿，说，这儿。
4: 还有一些幼崽用陪伴彼此的方式完成过渡。紫苏与紫林兄弟在彼此的依靠中逐渐适应新的生活结构。从依赖到分离，从陪伴到独立，这是他们共同的成长轨迹。
3: 那其实聊到现在，我们都知道大熊猫是独居的动物，那分离呢，其实也是为了熊猫幼崽更好的独立。可是妈妈的这份苦心，幼崽他们能够感受到吗？
2: 其实他们是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的，所以没办法，所以我们饲养员这个时候是很重要的，跟他多交流啊，让他感受到这个环境是安全，就是妈妈分开了，但是你这个环境也可以。

0: 让你妈妈成长。
1: 因为妈妈也是从以前的宝贝这样长大过来的，对不对？哎，那两位，你们所经历的最让你们心情复杂的、纠结的这种适应期是什么样子的？
2: 对，我们都江堰基地当时的话，有我照顾过，就是我们张卡妈妈，大家都知道，
3: 张卡，
2: 这个还有海子妈妈，因为他们带最后一胎的时候都年龄比较大了，当时生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没有说驱赶幼崽行为，但是我们没办法。只有把它们分开，分开之后，熊猫宝宝的适应能力还比较强，熊猫妈妈就难受，
1: 受不了了，
3: 分离焦虑了。
2: 对，它就来回的走，会一直的找找崽，一直的叫。但是我们没办法，因为它如果再让它带崽，它的身体会拖垮。
3: 那像你们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崽崽适应的很快，但是妈妈有分离焦虑的，那我们饲养员应该怎么办？
2: 我们会一直在外面叫它的名字，然后给它好吃的，去让它慢慢适应。但是也很难，我们都看着它找幼崽，我们都很心痛，但没办法。
0: 是的，其实我最感触的是新桥，因为他新桥八个月就被美美赶走了嘛。其实到我手上之后，我是每天都陪伴他的，他是很紧张跑来跑去，就是我们有一个踩雪架嘛，我们放在沟位，他就躲在那个踩雪架睡觉，一天卷着睡觉。然后我一有空我就去摸一下他，跟一下聊一下天，还有我每天都会弄一下新的玩具放在里面，看他能不能啊下来玩一下这样。
1: 但他是有改变的，是不是？
0: 都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觉得这个环境安全了，又熟悉我这个饲养员了，才从高位爬上来。
3: 所以说，小崽离开妈妈以后，这个阶段是需要他们自己去适应的，
0: 对
3: 对吧？但这个适应的周期有长有短。但是从郎姐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个期间，一定是需要我们的饲养员们付出更多的耐心和爱心。那新桥现在跟妈妈分开有一年的时间了吧，现在也转到了我们的都江堰基地，现在生活怎么样呢？我们赶快去看一下吧。
4: 新桥如今生活在都江堰基地，外表看起来乖巧独立，情绪稳定，但只要奶爸奶妈一出现，他的状态便会发生变化。
5: 新桥，来给你好吃的，喝点下来吗？快下来！哎，乖

0: 哎，那么先来一个，先来一个，来，这儿这儿，来，哎，哥乖，回来哈，回来吃，来，这儿来，哎，新桥，哎，真棒，来，哎，哥的乖，好嘞好嘞，来吃。是是，哎，今天这么听话，今天下来的速度很快，我哥表扬一下，哥，每次都这样子，是不是？每次下雨好吃的。新桥它比较粘人，特别是奶妈进去喂的时候，它特别粘奶妈，经常就抱大腿，然后盆盆奶不喝了。
1: 好啦，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
2: 新桥特别乖，你看他帮他擦嘴巴，他不会很抗拒，他很乖，站着让你帮他
3: 抱大腿的这个动作，是不是其实就是对人类的依赖？
0: 对，他想你陪他玩，
2: 他想跟饲养员玩。
1: 好好好，又来，奶嘴儿。Hello。
4: 比起食物，他更在意身边的人是否还在，而这一切要从他八个月大的那个春天说起。那时候的新桥，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妈妈。
2: 他这个时候特别感慨，
5: 看着妹妹，这个画面，
0: 对。
4: 2025年5月，美美出现驱赶行为，当时新桥才8月龄。很多生存的技能都还没有完全学会，但来自妈妈的宠爱和陪伴却已提前结束。在离开妈妈之后，她没有进入新的熊猫家庭，而是在奶爸奶妈的守护下独自一熊茁壮成长。2020年初，新

0: 乔从卧龙神树坪基地正式搬到了都江堰基地。在未展出的这段时间里，新乔拥有了很多小小的习惯。
1: 他们转运回来的时候，就给我们写了很多很多很多很仔细，特别强调把他的这个粉色的珠珠一定要给他带着，一定要给他放在内侧，在里面睡觉就睡得更踏实一样，就相当于一个孩子，父母要离家出走或者怎么样离家，他们会啰啰嗦嗦吧，唠叨很多东西。
0: 转运报告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新乔所拥有的爱意的浓缩。
2: 他们，这是你写的吗？
1: 对，他们交代了很多，让我要注意什么
2: 的。我给你一些交代，你得按照这个来执行啊。
1: 对对对，
2: 不放心。
1: 对。
3: 或者是就喜欢吃竹笋、胡萝卜。
0: 有些分别发生的太早，早到幼崽来不及理解。但成长不会停止，总有爱意无限蔓延，在小小的身体中生根发芽。对于大熊猫来说，分别是自然写下的成长答案，以爱之名是生命最温柔的注解。
2: 哎呀，就是我们其实刚才一直在聊熊猫妈妈和自己的崽崽分别的时候的过程，我是觉得熊猫宝宝离开了的话，其实奶爸奶妈心里边也是很难受的，是不是？
4: 是的。
2: 就比如说啰啰嗦嗦、唠唠叨叨的写了很多，这也是一种表现。
4: 是的，当时其实因为他太早跟妈妈分开嘛，其实当时他在幼儿园是最早去竹叶的第一只熊猫小崽，
5: 这你都记得？
4: 对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就是没有妈妈照顾的更正常。
1: 他自己会照自己照顾自己。
5: 所以你看到刚才新乔在都江堰生活的这种景象，在回忆到你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八个月大的时候那个样子，是不是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4: 很大的变化了，我看都胖了很多，圆滚滚也高了很多，但是还是很乖，还是唐
2: 大哥。这也是唐大哥的付出啊，
4: 就是
1: 他个子也长了，但他也更活泼了，活泼好动的，一蹦一跳的。
5: 而且我觉得两位也是这种接力的工作，
1: 对，
5: 就是老奶妈这边打下了一些基础，
1: 对，
5: 然后那唐站长这边可能接过这个接力棒，然后继续的带他进入到下一个雄生阶段。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新乔一家哈，就是我们也在感慨，包括蕊蕊一家，还有我们的星星家，还有这个苏林家的双胞胎，我觉得每一个家庭他们的这个方式可能不一样，这个分别有的是比较温柔的，那有的呢可能是比较激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最终都是让他们能够独立的去生活在这个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
2: 因为离开妈妈不是失去爱啊，是带着爱而去独立。
5: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独家彩蛋，好不好？哎呀，
2: 很期待这个环节啊。
4: 这个就是之前我在到刚刚到繁育的时候，你看另外一个不是另外一个宝宝巴士，就是蒋湾带他的小崽。
5: 蒋湾宝宝巴士。
4: 宝宝巴士，这个二代宝宝巴士。
5: 哎呀，好可爱呀，这张照片。来，我们来看一下唐站长这边。
1: 我的就是，比如说新乔到我们都江堰来，我每次去喂他的时候，他会坐得端端正正，很规规矩矩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形象有光头啊，或者体格比较大一点，我平时也比较严肃，他会不会就是，比如我感觉我有点严厉，然后会规规矩矩的吃，安静静的坐那儿吃，从来没抱我大腿。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奶妈进去的话，她有十次有八次。都会抱他的大腿啊！
5: 谢谢两位的分享，都是非常温馨的画面。
2: 谢谢
5: 那在这儿呢，也感谢两位对大熊猫的陪伴。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节目《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2: 再见。
6: このことは内密に進めろ。わかりました。
7: To beat your enemy, you must know your enemy.
8: 应该从这个地方。动刀，
9: 这样应该就可以完整的把你的皮包下来。
10: 我每天都在对上帝祈祷，希望战争能够早点结束。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革命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工记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事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息

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十二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中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加快构建具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奋力开创我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施晓林主持，于立军出席。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全省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把生态环保理念送进千家万户，凝聚全民共建美丽四川的绿色合力。
0: 高考在即，四川各地织密保障网全力护航高考。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农历4月2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六月五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成都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加快构建具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奋力开创我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王晓辉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服务业顶层设计和系统擘画，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我国服务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是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南。全国服务业大会围绕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推动服务业发展作出安排部署。我们要准确理解、系统把握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贯彻到推动四川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王晓辉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民生需求都面临深刻调整，发展服务业正当其时，大有可为。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需要服务业挑大梁做贡献，跨越产业转型关口需要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更好融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服务业拓空间育优势，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服务业提品质优供给。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四川服务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和主攻方向，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打造四川服务品牌，加快建设服务经济强省。王晓辉指出，要聚焦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加快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要强化基本需求类服务供给，大力实施行业创新提档工程，帮助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适应趋势变化，加快恢复发展。优化和扩大一老一小服务供给，要强化升级类服务供给，因地制宜发展壮大中高端服务市场。大力实施旅游景区强基换新工程、文旅消费精品培育工程，推动文商旅体全时全域全业态融合发展。要强化个性生活服务供给，以各群体差异需求为牵引，推动服务从千人一面向千人千面转变。王晓辉指出，要紧扣企业各环节经营活动，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融合发展。要聚焦研发环节专业化，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增强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和技术转移服务能力。要聚焦生产环节融合化，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业，加快数字融合，促进绿色融合，深化业态融合。高度重视持续做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推动现代服务业深度嵌入农业各环节。要聚焦流通环节高效化，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服务业，全面落实降低物流成本的政策措施，构建铁工水空四网融合物流枢纽，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网络，促进物流资源配置效率效益最大化。要聚焦支撑环节高端化，大力发展增值服务业，在现代金融、商务服务、检验检测等领域实现突破。王晓辉指出，要对标一流，立足长远，系统涵养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生态，要在打造场景上下更大功夫。生产端重点是加大资源开放力度，提供测试验证和试验环境。生活端重点是培育更多消费新场景，更好赋能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在推动集聚上下更大功夫，分区分类创设一批具有科技研发、生产配套、商贸服务功能的集聚区，确保建成一个集聚区就能激活一批业态，带动一方发展。要在隐喻主体上下更大功夫，深入实施服务业万企隐喻行动，更加注重本土企业的全周期培育，加大对高成长性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要在塑强品牌上下更大功夫，实施四川服务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让四川服务品牌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要在扩大开放上下更大功夫，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要在优化环境上下

0: 下更大功夫，持续抓好服务业高效办成一件事清单任务落地，用有温度的执法呵护万家小业，守护民生饭碗。王晓辉指出，推动服务业发展是省之大事，各地各方面都要行动起来。成都要加快建设全国服务业发展标杆城市，省域副中心、区域中心城市和其他市州要发挥比较优势，着眼自身发展阶段，走出各具特色的服务业发展新路子。省直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抓服务业发展的能力本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按规律办事，扎扎实实推动服务业发展取得实效。会上，成都市、泸州市、绵阳市、省发展改革委、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商投集团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市州，有关省级领导、各市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各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在容的中央在川单位和省属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国有企业党委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1: 日前，由中国侨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圆满收官。大会以四川为窗口，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交出了亮眼的侨界答卷。
2: 本次大会汇聚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近700名海内外嘉宾参会，其中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嘉宾占比达 81%。 嘉宾分量重，行业覆盖广，参会侨企分布于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国际贸易等多个重点领域，资深侨领与新生代精英梯次衔接，川渝侨界朋友圈实现新拓展，资金、技术、人才实现高效匹配。
3: 大会集中展示重点项目方案，总金额超170亿元。从项目人气看，10亿元以上项目6个，金额超120亿元，示范带动效应明显。从产业结构看，先进材料、装备制造、医药健康、电子信息等前沿领域项目5个，金额近120亿元，占比约70%，呈现出向新而行、向高攀登的特点。从区域分布来看，洛湖四川项目4个，金额近80亿元；国内其他省、区、市项目4个，金额超90亿元。既为四川带来了投资正面，也有较好的外溢辐射效应。
2: 近年来，广大华侨华人在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民间交往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凸显。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是全国性侨界重要平台，中国侨联依托大会广泛汇聚全球侨界资源，凝聚共建一带一路的侨界力量，深化多方合作，促进和带动广大华侨华人共享发展机遇，做实做优新时代侨牌。
4: 开展精准对接，依托双需求、供需清单，发挥侨商网络与川渝产业优势，促成一批高质量、高能级、高成长性项目签约落地，组织海内外侨界专家人才、科创精英锚定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达成一批科创与出海合作意向，启动一带一路青年创新创业合作中心成都等，为海外侨界青年回国创业、落地川渝提供政策支持、创业孵化、资源链接等务实服务。
5: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四川各地创新开展互动体验、科普研学、志愿服务等特色活动，把生态环保理念送进千家万户，凝聚全民共建美丽四川的绿色合力。
0: 六五环境日，成都主场活动在郫都区金融湖畔举行。AI 主题短片、生态保护故事分享、绿色产业快闪秀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成都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融合的丰硕成果。
6: 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近年来大家对环保的意识的逐渐的提高。我在展台那里就有最少10个市民左右来问我，他们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做污水

0: 处理的，然后就非常有兴趣来了解一下。
1: 在宜宾，当地除了主题宣传活动外，还为江上巡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试点地区队伍正式授旗，通过政企校协同联动，不断延伸基层环保志愿服务范围。
2: 现在也能看到我们整个的环境变好，在三江口也有很多的鱼类珍稀物种得到了繁衍，这些都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的成果。我们也会继续守护好生态环境安全，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在仰岸宝兴，通过生态科普展、中小学生自然笔记征集、生态环境法典宣讲等形式，让生态环保理念在群众、学生、企业中普及开来。
3: 我意识到节约水电、垃圾分类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不管是在今后的校园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都要以少年之力守护绿水青山。
1: 在达州，当地中小学生居民代表先后走进污水处理厂和水质自动监测站，近距离观摩污水治理和水体保护，让节水护水的环保种子在群众心中落地生根。
4: 组织同学们来参观污水处理厂，让同学们认识到污水变清水的来之不易。下一步，学校将通过课堂宣传，开展多样化的生态环保活动，助力美丽渠县环保建设。
1: 此外，在遂宁、泸州等地还将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落地到了生产一线和田间地头，打通了生态宣传最后一公里，让共建美丽四川理念深入人心。十四五以来，四川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稳居近20年来最好水平。建成26个国家美丽河湖，45个县整县建成美丽乡村，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保持在90%以上。接下来，四川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推进美丽四川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5: 6月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0次主任会议，会议讨论了印送四川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对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情况的报告等的审议意见的报告，同意将审议意见印送省人民政府研究处理。会议还审议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方案》草案。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艳飞主持会议。6月3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四川天府新区邛崃市，调研监督保障重大战略和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护航产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深做实政治监督，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6: 再过2天，2026高考将正式开启。12年磨一剑的高三学子将为梦想而奋斗。四川各地也织密保障网，全力护航高考。
1: 在达州中学考点内，工作人员正加紧开展考前设施巡检，从考场视频监控到外语听力设备，再到智能安检门、电子安防等标准化考务设备，都已全面进入迎考状态。
7: 从严从细落实考前筹备工作，修订完善各项应急处置预案，全方位筑牢考点安全防线，用心营造妥善舒适的考试环境，护航考生从容应考，圆梦高考。
1: 硬件设备的顺畅运行离不开电力保障。泸州纳溪中学考点内，保电专班工作人员穿梭在配电房、考场配电线路、空调主控设备间等，开展考前最后一轮用电隐患排查。
8: 我们制定了一校一院的保电方案，保电人员现场全过程值守，不间断开展线路设备的特巡检查，全程保障考场供电平稳有序进行。
1: 从设备巡检、电力保障到舌尖上的安全守护，四川高考各项保障工作有序进行。在凉山、西昌，专项检查组进驻高考考点，对考前校园食品卫生安全展开全方位检查。
9: 从食品采购到菜品制作、消毒、食品留样等多方面进行了全覆盖、全链条的检查，保障高考

0: 学生的就餐安全，力求让孩子们吃得安心，让家长们真正的放心。
1: 食安之外，更要静心。6月1日起，四川各地陆续按下静音键，严格限制建筑施工、餐饮及文化娱乐场所的噪声，影响考生备考和休息。遂宁大英县综合行政执法人员以居民区、学校周边为核心，对餐饮、KTV 等噪音高发场所进行巡查。
2: 每日晚上8点后重点巡查考点、考生之集中食宿点、住宅区，加强对夜间经营场所巡查劝导，努力为广大考生提供一个和谐安静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
1: 静音护考，全力护航。成都市公安局也启动夜间交通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全市多警联动全域布控，重点严查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机动车噪声扰民等违法行为。
3: 成都公安将依托智慧公安智慧交管系统，全面分析研判交通噪声多发点位，持续增强对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精度和力度，对此类违法行为坚决保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1: 路畅则心安，在自贡，一条延续了15年的爱心送考路今年将再次启程。高考期间，自贡爱心送考车队将集结118台爱心车辆、200余名志愿者，精准对接5所学校、600余名农村考生，量身划定4条专属线路，并随车配备饮用水、防暑物资等。
4: 今年是我爱心送考的第15年，我们志愿考生在考试中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5: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的芒种，这是一个播种与收获并行的时节，也是三下大芒的高潮。此时的蜀香沃野处处都是热气腾腾的农芒画卷。
6: 芒种已至，农事正酣。在绵阳市三台县中心镇大众村，水田如镜，鸡声隆隆，耕地机与插秧机协同作业，在粉碎秸秆、精细平整后的田块里穿梭往复，将一盘盘根系发达的优质秧苗整齐栽入田间。
7: 你看这个，我们这个秧苗根系好发达，单手直接掂的时候，上插秧机到田里插的时候，直接插起手的时候，插出来的秧子没得缺哦，没得断苗。
6: 今年王前之种植的1900亩水稻全部采用机械化作业，日均进度可达180亩。据悉，三台县今年计划种植水稻面积约39.8万亩，目前全县插秧进度已完成90%，预计将于本月10号前全面关秧门，顺利完成大田移栽任务。俗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在三台抢插水稻的同时，自贡的农人也在为下半年的秋收埋下种子。盐滩区永安镇的500亩大豆育种基地里，刚腾退出的麦田正抓紧翻垄整地。村民们抢抓与热同期的有利时机，在技术员指导下放线定距，将一粒粒饱满的贡夏豆20号种子播入田间。
8: 我们农业服务中心技术人员全程跟进技术保障，通过田间统一管理、无人机病虫害防治、标准化水肥管理等举措，落实精细化管护，有效提高大豆产量与品质。
6: 芒种至，果飘香。此时达州市达川区的青梅也迎来了最后的采摘期。在罐子镇大田坝村的青梅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青梅树挂满了圆润的果实，村民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娴熟地采摘最后一波鲜果。
9: 今个我还种了4亩多，现价格99，比往年好些，接近1万多斤，有挨边的卖的200块钱。
6: 新鲜采摘的青梅凭借果大、肉厚、酸度高的优良品质，在村上的收购点便被抢购一空。与此同时，在百节镇的加工厂房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对鲜果进行筛选、清洗、烘干等工序，制成饮料原料、中药材及青梅酒，延伸产业链条。
7: 我们一天的鲜梅处理量是50吨以上，今天已经接近尾声，后期将对产品进行定制、销售和烟熏。
6: 芒种时节的四川大地，处处是忙碌的身影。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油菜等小春作物收获已基本结束，水稻、玉米等大春粮食总体播栽进度已过80%，较去年略快，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明天是全国放鱼日，今天2026年四川省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

0: 流主会场活动在阿坝州马尔康市举行，现场放流川陕折罗龟508尾，重口裂腹鱼6.4万尾，鳍口裂腹鱼8.4万尾。全省各地也同步开展增殖放流，累计放流水生生物苗种约820万尾。今天，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色路跑启动，四川观察星火频道正式上线。红跑赛事以全省83个革命老区县为布局坐标，弘扬长征精神，推动全民健身，助力老区振兴。首站将于6月28日在巴中通江开跑。同步上线的四川观察星火频道设置思政课堂、国防教育等板块，以主流媒体担当，助力红色血脉星火永续。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一到，夏熟作物要收获，秋收作物要播种，收与播紧密相连，正是农忙之时。节目最后，跟随镜头去感受这个芒种有田的时节，一起收获当下，耕耘远方。
2: 热风漫巴蜀，芒种踏下来，川西坝子抢时插秧，秋林收麦晒菜籽，一边颗粒入仓，一边落苗水田，收麦与插秧同时进行，田间处处农事忙。新麦登场，瓜果渐熟，尝一口酸甜李子，食一盘薄荷凉糕，每一味鲜香都是大地的慷慨馈赠。六月芒种，恰逢少年奔赴高考考场，田间地头的忙碌与书桌案前的冲刺，在这个节气里悄然相逢。芒种与高考同行，播种与收获同在。农人种田不负四时，少年逐梦不负韶华，一切努力都恰逢其时。从作物的忙到人间的忙，串联起的正是祖先应时而作的生存智慧。春种已落沃土，静待暑去秋来，稻谷盈仓。愿你所有的忙都不慌不忙，所有的种都能开花结果。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

0: 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至今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行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客官里面请。

哎，来吧，给你洗洗澡啊。来吧。哎呀，让我看看。哎呀，真脏。

0: 就还是没消息吗？没呢。
1: 东西也没人取。你们没事，平时也多打打电话，万一又打通了呢？
0: 好。
1: 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哎，
1: 哎，蒋警官、石警官，嗯，你们住这儿啊？
0: 对啊，我们来吃早饭。
1: 哦，我过来打听江娜的事儿。
0: 怎么样啊？没有。
1: 有可能他换了电话号码，忘了通知你了呢。但都过了这么久了，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吧？我真的挺担心的。你也别担心，我们要是有消息，就第一时间通知你。好，谢谢。那我先走了。
0: 嗯，再见。
1: 走了啊。
2: 蒋警官，你们来了。嗯。
3: 师傅，嗯，要不咱们换个方向？什么方向？我觉得苏真真或许是个突破口。哎，算了，估计苏真真什么也不知道，要不也不会和顾启明结婚。师傅，你在想什么？
0: 我就是特别不想把他也卷进来，
3: 可是他已经在漩涡里了，甚至就在漩涡的中心。

0: 我们的婚礼可能要提前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有了。

0: 你以后可要当一个负责任的爸爸。等孩子出生之后，你要多陪陪他，知道吗？我以后的人生只有你、孩子，还有写作。
1: 写作吧，等孩子出生之后，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爸爸晚安，妈妈睡觉去了。

0: 西米。
1: 你要什么？喝水吗？
0: 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吧。
1: 那就小名叫麦穗吧。
0: 麦穗？为什么叫麦穗啊？
1: 像你，像你一样闪着金色的光，而且寓意让我的小说大卖。
2: 有点吐。
0: 好了，不想了，明天洗碗再洗碗。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妈住院了。
0: 严重吗？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我开车呢，回头再说吧。
0: 好，那你慢点开。

0: 喂，你方便说话吗？你说，叔叔怎么样了？等着做手术呢。那你缺钱吗？我手头上还有10000多块钱，我也不着急用，我先转给你吧。
1: 你没出去啊？你快睡一会儿吧。佳佳，你手上还有钱吗？你怎么了？又缺钱了？
0: 哎，我最近手头也有点紧，要不你要着急的话，我帮你想想别的办法。
1: 啊，不用了。
2: 没事，我不着急，我自己想办法就行。行。是王叔，我知道，现在纯文学的小说并不好卖，但这本小说的内容真的很不错，我看过了，您看一下。
3: 理解，你们也是要考虑市场的吗？
2: 那行，那我再看看吧。王叔再见。

0: 回来了，叔叔情况怎么样？
1: 好多了。那个钱我可能没那么快还你，但是我会
0: 钱的事儿没关系的，不着急。你的小说我帮你推了，反馈很不错，但就是题材可能有点不大符合现在的市场。你有没有写过别的题材的什么小说？
1: 刚才电话我都听到了。哎呀，谢谢你，以后不用再帮我推了。
0: 为什么呀？
1: 我不打算再写了。我得去赚钱了。我年纪不小了，父母也老了，我不能再做作家的梦了。我必须得接受自己是平庸的。
0: 可是你并不平庸，你一点都不平庸，顾景明。你的作品我看过，我很喜欢，写得很好。你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当作家的梦呢？今天晚上有空吗？我出院，我们一起吃顿饭。
2: 苏小姐，实在是非常抱歉，你爸那边实在是……
0: 你就跟我爸说你跟我在一起，再等两分钟，我有一个朋友要来，我想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1: 对不起，对不起，
0: 没关系，没迟到。我介绍一下啊，这位，
1: 这是刘作家吧？幸会，幸会，您写的小说我特别喜欢看。幸会，幸会。
2: 你好，
0: 你认识刘作家吗？

0: 那我就不介绍了。这位是顾景明，一位很有才华的新晋作家。
1: 看得出来，一表人才。我本来约了刘作家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但是呢，我爸先约了他，我爸面子比我大，所以就没有。行，那刘作家我就不留你了。啊，行，那哦，对了，红酒等我一下啊。套上来的。啊，
2: 你们那个小区太大了，他。
0: 上次听说您喜欢喝这个牌子的红酒，我专门叫朋友从国外带过来的。哇，许三的，
2: 谢谢刘作家，破费了，破费了。
0: 小意思。
2: 你上本小说卖的挺好的吧？我听说光版权费就卖了1000多万。
0: 那也多亏的是苏小姐的帮助啊。
2: 没有，是因为刘作家的作品好。
0: 那行，那我们下次约。
1: 嗯，
0: 行，那先走了。
2: 嗯，
1: 好，
2: 拜拜。
1: 拜拜。

0: 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进去吧。
1: 帮忙。
2: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谢谢。王姨，
1: 哎，
0: 一会儿你先把这个大衣开了，另外一瓶酒醒一下啊。
1: 哎，好嘞。
0: 这刘作家还真是挺有心。你坐这儿吧。
2: 哎，

刘作家他就写了一本小说，一本畅销书改变了他的命运。季明，我很欣赏你的才华，我希望你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

如果你想，我可以让你比他更成功。你回去好好想想吧，如果想清楚了呢，就再试着写一本别的题材的小说。我听出版社的人说，现在悬疑题材很火，你可以试一下。

0: 救命！救我！救命！救我！你先救我！你先救我！我给你钱，你救我！我给你钱，我给你钱！你先救我！你先救我！
1: 先救我！
0: 走。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可以救你，只要你在一分钟之内说出我想说的名字，我就救你。
0: 杨东，走，是不是？冬天，不是，那个人死前还有什么？不是，我给你钱，我有钱，我给你钱，你要多少我都给。你就，我给你钱，你就，我给你钱，你就，我给你钱，你要多少我都给，你就，救你！

0: 就六月？
1: 对啊，唐老师就写了那么多。你觉得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我觉得他还是适合现实题材，不适合悬疑。

0: 你看新闻了吗？什么新闻呀？之前住在这儿的那个作家，他叫唐寻吧？
1: 对啊，怎么了？
0: 他得癌症死了。
2: 小赵，
1: 哎，
0: 来了。
1: 在我这个年龄搞创作，写一部少一部，所以应该更加认真。

0: 想清楚了。我说最近怎么没看到你呢？不过你这速度也够快的，这么短时间你就写出了一本新的小说。
1: 突然来了灵感，我就一口气把它写出来了。
0: 好的，我会认真看的。
1: 谢谢。
0: 你最近怎么样啊？几天没见，我都有点不习惯了呢。
1: 我就每天写小说。
0: 你怎么看上去好像有点憔悴啊？
1: 我每天熬夜写小说。对，我写小说，我落下不少杂志社的工作呢。我得回去把那个工作都补上。
0: 这就走了？
1: 对，走了。
0: 那行吧，等我看完，我及时跟你联系。
1: 那麻烦你了。
0: 客气什么？
1: 走了。
0: 走了。

0: 叔叔身体怎么样了？叔叔还挺成功的。那就好。那个，跟你借的钱，可能没那么快还你，但我会尽快。不用。我想和你说的，不是这个事儿。
1: 那你要跟我说什么？

0: 我也很意外。
1: 那个意思，我真觉得挺突然的。我就得更努力了，努力把我的小说出了，努力的赚钱，我得养活你个孩子啊。
0: 你不用养我，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啊。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1: 不知道男孩女孩怎么起，
0: 那就起一个男孩女孩都能用的名字。
1: 要不小名就叫麦穗吧。
0: 我写的那篇文章啊。
1: 我们不是因为那篇文章结的缘吗？
0: 好，真好。

0: 你们那个期刊出来了。
1: 啊，但是这一期有什么特别的吗？
2: 特别的，
0: 没什么特别。
1: 你吃薯片吗？
0: 不吃。何鹏
1: 啊，怎么了？
0: 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
1: 你说呀。
0: 其实江娜是我女朋友。
1: 什么？
0: 江娜是我女朋友。
1: 不是你开什么玩笑啊？
0: 没开玩笑，我跟江娜在一起三个月了，而且她怀了我的孩子。
3: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我拿你当朋友，你拿我当傻子耍是吧？啊！
1: 你要告诉我什么？你说呀。
0: 我啊，薯片少吃。
1: 嗨，买的拎七子，再不吃吃不了了。

0: 你把它发表了，我跟主编重新推荐了一次，他又仔细看了，感觉了你写的特别好，所以就发表在最新一期刊上了。谢谢，主要是你写的好。
1: 换个工作吧，我在网上看见说，怀孕头几个月做深蹲和弯腰的动作特别容易流产。啊，是啊，我还没考虑那么多。
0: 该吃叶酸了。
1: 唐老师的事儿你听说了吧？嗯，他走得太突然了。他离开酒店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呀？他说他想回去陪陪家里人，还说过这是他写的最后一本小说了。现在想起来，他应该早就知道自己得癌症了。
0: 那也不知道他小说写的怎么样了。
1: 他走的时候，啥不准备再写了。

0: 苏小姐，这是您今天中午让我开的酒，都准备好了，您试一下。
1: 这些可不好。

0: 可以。这个酒就是上次在我家喝的第二种酒。
1: 慢慢用。
0: 来，这杯酒算是我正式的感谢你，谢谢你不仅救了我，而且在我最难的时候一直陪着我照顾我。我干了。
2: 你太客气了。哎，你慢点喝，你刚出院，你慢点喝。
1: 干嘛？担心我啊？
0: 你新写的那本小说《黑雨》，我看了。
2: 写的不好吧？
0: 黑雨呢？
2: 你有什么你就直说，我有思想准备。
0: 黑雨是我近些年来看过最好的一本小说，我已经迫不及待地交给编辑了，我相信一定会有好消息的。吓到了吧？
2: 吓死我了。珍珍，谢谢你。
0: 以后跟我不要那么客气，如果你的小说可以出版，我比谁都高兴。
2: 这杯我干了。这个酒没那么甜，但是很好喝哎。
0: 多喝几次你就知道了，来，再帮你倒上。
2: 哎，谢谢。
0: 再干一个。干了。

0: 帮我个忙呗。
1: 你说。
0: 把我抱上车。
1: 啊，好。小心头啊。

0: 小姐，顾先生来了。嗯。
1: 谢谢。
2: 王阿姨，你忙去吧。
0: 哎，好。坐呀。
1: 啊，对，坐坐。
2: 什么事儿啊？

0: 不要当面跟我说。
1: 我觉得我可能让你误会了。我
0: 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
1: 你先接，你先接。我
0: 喂，真的？那太好了。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告诉你个好消息，王总编刚刚来电话，他对你的黑雨大加赞赏，打算要出版了。
1: 真的？
0: 假的？真的。哎，对了，你刚跟我说误会，什么误会啊？

0: 我是怕你误会，我是怕你误会我救你，我去医院总看你，是为了让你帮我出小数。嗯，这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结果是好的不就好了？
1: 王姨，
2: 哎，
1: 开一瓶红酒，看我那个 DLC。
2: 好嘞。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

0: 这些飞机都无法安全降落在许多机场。我们记录了一下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2: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4: Take off! Move it!

0: 昨天是立秋，秋天是一个伤感的季节。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坏消息，著名作家唐寻因肺癌去世，享年55岁。
1: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难以相信，这么优秀的作家这么年轻就离开了我们，这可能就是天妒英才吧。
0: 哎，你喜欢唐寻老师的书吗？
1: 喜欢啊，唐寻老师的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人生的感悟，陪伴了我整个学生时期。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经常自习课上来看唐老师的书。
0: 是啊，唐寻老师的小说伴随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你最喜欢唐寻老师的哪一本书？
1: 他的很多书我都非常的喜欢，你要说最喜欢的话，那应该是那个《远方的长夜》吧。

0: 婚礼的整体色调呢，会按照苏小姐的要求，以蓝白色为主。舞台的两侧会铺满苏小姐喜欢的郁金香。两位的合照到时候会摆在舞台的左前方位置。苏小姐，您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可以随时根据两位的需求进行调整。
1: 嗯，我挺喜欢的。
0: 那回头我们尽快做一份详细的方案发给两位。
1: 好，你觉得呢？
2: 挺好的。
1: 好，那我们自己再看一下吧。
0: 哦，那两位请便，有需要随时喊我。嗯，
3: 谢谢。
1: 想什么呢？
3: 挺好的。
2: 挺好。对了，那个小说的影视改编权要不咱们先放一放。
1: 我已经给拒绝了。那天我去跟他们聊合同，我发现其中有两个条款有问题，所以我就给拒绝了。没关系，反正我们小说那么火，想要找我们改编的影视公司又不止那一家，对吗？走，我们再到前面去看一下，他们说放风沙的地方。
2: 好。
1: 嗯。

0: 刚才那个场地感觉还不错啊，这段时间我都没空管店里的事情了。
1: 怎么了，师傅？
2: 我等顾景明走了以后再进去。
1: 师傅，你说苏真真对顾景明的事情，难道一点都不了解吗？

0: 回头店里再招个人吧，有的时候小陈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景明，想什么呢？你说过来陪我吃饭呢，你怎么心不在焉呢？
1: 真真，
0: 嗯，
1: 有事儿挺大的，
0: 你说我听听。
1: 我一个大学同学要跟我借钱。
0: 借多少？
1: 50万。
0: 借呗。

0: 关系跟你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挺好的就行，反正到时候你借出去的钱就当做是送给别人的，没关系，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操心的。
1: 那我就借了。
0: 借。时间差不多了，我吃饱了，你吃饱了吗？嗯，
1: 我也吃饱了。
0: 那我让小陈收了。嗯。小陈，辛苦你收一下。哎。
1: 那我就去找我那同学了。
0: 行。嗯。晚上家里见。嗯。
2: 珍珍姐，我可真羡慕你，有姑姑这么好的未婚夫，人又有才华，最关键对你还这么好。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我的白马王子啊？
0: 爱情可不是靠等来的。看看顾先生跟谁见面了。

0: 出来了。我一会儿进去，你就不用进来了啊。
1: 那我去哪儿啊？
0: 你在车里待着啊。
1: 干待着啊？
0: 那你出去转转，我出来之后跟你说。

0: 你好，欢迎光临。
1: 你好，
2: 你好，欢迎光临。
1: 怎么样，不打扰吧？
2: 今天是工作日，本来人就少，不打扰。小陈，我来招待我朋友。
1: 你这儿的东西真好看。哎，这个架子上的，我很少看见这么简单又很有审美的东西。
2: 那怎么样，我教你亲手做一个呀？
1: 这个可以做啊？
2: 可以做啊，来，跟我过来。
1: 啊，在哪儿？我推你。

0: 挺好的。
1: 行不行？
0: 这个看起来简单，
2: 你要用双手啊，控制住它。你要感受一下这个泥，让这个泥的曲线呢跟着你双手的力度去进行改变。
0: 不太好弄啊。
2: 对呀、啊。第一次你可以做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
0: 是吗？
2: 对，我给你示范一下。你看，双手一定要这样抱住。你要找到中心点。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开口啦。
0: 哦，你看你做的多好，
2: 是，
0: 形状都出来了，真是术业有专攻。你学过多久啊？
2: 我没有专门学过，就是兴趣爱好。我很喜欢这种陶土被自己掌控的感觉。
0: 被自己掌控的感觉。
2: 出意外之后，不就是失去了对自己腿的掌控吗？然后就特别想要掌控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就比如说这个陶土啊。你看，我就感觉我可以用我的手去掌控它，把它捏成我自己想要的形状。好，你再试一下。
0: 怎么还是有点歪的？
2: 还是有点歪。
0: 不行不行不行，我真不擅长这个。
2: 我刚开始做陶艺的时候，我老师告诉我，说做陶艺心一定要特别静。我感觉你好像有心事。感情上呢？
0: 算吧。怎么了？
2: 不好意思，我就是觉得好像云警官不应该被感情所困扰了。

0: 杨女士吧，
1: 顾先生，初次见面，我正式介绍一下，我是唐寻的妻子，杨慧。你好，请坐。
0: 杨女士，您在电话里说的那话是什么意思？
1: 顾先生，你的小说《黑雨》是抄袭了我先生唐寻生前写的最后一本小说。
0: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我没见过唐老师，也不认识他，我怎么抄袭的呢？

0: 这能说明什么？
1: 能说明你的小说《黑雨》里的部分内容和我丈夫的手稿一模一样。
2: 那为什么不能是他抄我的呢？
1: 我丈夫是去年8月7号去世的，你的小说是去年年底才出版的，这些手稿上是我丈夫的笔迹，这说明这些手稿是我丈夫在去年8月7号之前所写的。如果我把这些手稿拿去做鉴定，也是可以鉴定出来的。哦，对了，你是用电脑写作吧？那你的文档创建时间也是可以查出来的。
3: 刘女士，我承认，确实是唐老师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但是您应该看过我的小说，总共20多章，我只借鉴了6页稿纸。
1: 你管这叫借鉴？
3: 是借鉴啊！当然了，唐老师对这本小说是做出贡献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里面有50万，密码是您手机的后6位。
1: 你觉得我是为了钱？
2: 不不不，这是唐老师应得的。以后黑雨所有的收入，我都会拿出来一定比例分给您。
1: 顾锦明，我告诉你，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本小说是我先生生前写的最后一本小说，是他拿命写的。我作为妻子，生前不能帮他做什么。他现在不在了。我必须要为他做点事情。
4: 你想怎么做？
1: 黑雨这本小说的第一章是我先生写的，你把这件事情的真相公布于众。至于你是抄袭还是借鉴，让大家去判定吧。
2: 我的小说出版了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才来找我啊？是因为那个案子破了吧？唐老师这6页稿纸为什么写的这么精彩，连警察都认出来了？他在这个案子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杨女士，约您出来就是为了商量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没必要两败俱伤，对不对？

0: 我的诉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今天既然敢来见你，就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1: 不是，杨女士，你别着急，我们一定能有更好的办法呀。你要么再给我几天时间？
0: 一天，最多给你一天时间。
1: 喂，我电话来了，我先接个电话啊，
0: 我这擦一下，
1: 哎，没事没事。
0: 喂，师傅，
2: 郭继明刚刚接了杨辉，我估计是跟郭继明的黑鱼有关。
0: 我现在过来，我有事儿，得赶紧走了。
2: 走了，
0: 嗯，下次再来找你。
2: 行，那下次你过来，我教你做个壶。
0: 走了啊，
2: 嗯，慢点啊，嗯。

0: 女士，
1: 怎么是你们？

0: 我跟医生聊过了，医生说你没事，就好好休息就行了。你就是太累了啊。
1: 我知道，你没说实话。其实我自己都清楚，三个月以前我做过体检，癌症晚期，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0: 三个月前你就知道了，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这么大的事儿啊，
1: 怕你担心。

0: 今天可以告诉你，告诉你这些日子发生的一切。
1: 现在什么都别说了，等好了以后再说啊。
0: 还记得我去过法海一次吗？

当时我逃了回来，我看到的这一切，突然变成了我创作小说里面最好的灵感。我思前想后，我做了一个自私的决定，我想把它写成小说。

0: 直到现在，小说也没能完成。你知道吗？我每写一个字，我都感觉到我是卑鄙的，我是无耻的。
1: 你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你不是那样的人，你不是那样的人。

这么长的时间，我终于可以安静的睡一觉。

0: 事情就是这样，很抱歉，之前我骗了两位，我是不想我丈夫在死后还背上杀人犯的罪名，所以隐瞒了事情的真相。
1: 你是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奸杀案的凶手落网了，所以你知道那个凶手没有死，证明你丈夫没有杀人，对吧？是的。
2: 我本想从方海回去之后，再到公安局，跟你们把事情的始末都讲清楚，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你们。
1: 你跟顾景明说要求他说出真相，是吧？他同意了吗？他要给我一笔钱，我拒绝了。我只给他一天时间。
2: 如果他不说，我就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0: 喂，杨女士吗？那个，今天晚上我不知道您方不方便，我想了一个解决方案，想见面跟您聊一下。晚上9点在我们家的陶艺店可以吗？晚上我还有个聚会。哦，那太好了，一会儿我就把那个地址发给您。晚上见。下班了
1: 啊。王姨让我问你晚上想吃什么。
0: 我晚上不能在家吃了。
1: 啊，
0: 那个贺鹏你还有印象吗？
1: 啊，有印象。
0: 他约我吃饭，想跟我商量个事儿。你没事跟我一块儿去啊？
1: 不了吧，你跟哥们吃饭，我就不去了，早点回来。
0: 好，
1: 那我先上去。

0: 师傅，你觉得顾景明会把真相说出来吗？
1: 不好说，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不会。如果这件事情被大家知道了，顾景明就身败名裂了呀，大家才不会管他抄了6页还是60页，抄袭就是抄袭呀。师傅干嘛去啊？
1: 开车去找杨慧。

0: 回来了。
1: 啊。看片子呢。
0: 嗯。
1: 我去拿饮料，你喝什么？
0: 我有了，你给自己拿就好。
1: 你出去了？
0: 哦，出去了一下。
1: 你额头怎么了？
0: 撞了一下，没关系的。
2: 这件事就当它过去了，对你老婆好一点。
0: 放心吧，事情我都已经搞定了。像这种看人火了就上门讹钱的情况很常见，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儿，告诉我，我来处理就好。你好，杨慧女士。
3: 你是？
0: 我是顾锦明的未婚妻，我们聊聊。小王。

0: 这么说，你知道顾景明的小说是抄袭我先生的作品？
1: 其实我对唐寻先生和我未婚夫的作品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并不感兴趣。那你为什么来找我？今天我来找你。 只是想要告诉你，无论你要说什么，没有人会相信你说的话。哪怕是要打官司，我们也会请最好的律师奉陪到底。
0: 你这是在威胁我？
1: 如果你觉得这是威胁，那就是威胁了。 我知道你们家大业大，但是你吓不到我。杨女士，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做皮肤汗臭吧？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的话，那我只能派人去查一查了，查一查唐寻先生有没有找过枪手，有没有偷税漏税，有没有。 婚外情，你也知道，这种事情如果放到网上，肯定会吸引很多人的关注。到那个时候，抄袭的事情还会有人关心吗？

对不起，真真，我让你失望了。失望？我为什么要失望？这本小说一共317页。 那六页稿纸的内容占了这本小说不到2%，2%你知道什么概念吗？比如说这杯橙汁，倒进大约2%的可乐，它还是一杯橙汁，甚至连颜色都没有任何变化。吉明。 你是靠着你自己的才华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不是随便什么人凭着六页稿纸就可以写出一部惊世之作的。好了，这件事儿到此为止，好吗？我不想让你怀疑你自己，我不允许你怀疑你自己。

0: 不好意思啊。
1: 你还好吧？什么我还好吧？
0: 刚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
1: 我们知道到这儿来找你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0: 到此为止？
1: 我本来要去见顾锦明。但是碰到了他的未婚妻苏珍珍，你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但听了你刚才说的话，这次我就算是撞了南墙，我也绝对不会回头。
2: 杨女士，你这是何必呢？
1: 我知道你刚才说的，你都能去做。但是如果我现在退缩了的话，我后半辈子怎么面对自己啊？你让我以后有什么？

0: 我也没有什么颜面去见我先生，所以，不管你们有什么手段，我都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反正我先生也不在了，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大不了。 大不了我用我后半辈子的时间来告诉大家，真相到底是什么。
1: 杨女士，你先不要激动，我也说了，我过来是找你商量的。你有任何条件都是可以提的。
0: 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
1: 哎呦，哎呀，哎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2: 你先起来，你干什么？
1: 什么意思？
2: 你先起来，你干什么？你先起来，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替季明给你和你的先生道歉。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你当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对不起，杨女士，原谅我们吧。
3: 听我说，你先起来，你先起来。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
1: 对不起，
2: 我要找的是顾季明，跟你没关系。怀孕了，如果这件事情说出去，那我们这个家就完了。你也是女人，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1: 我求求你，可怜可怜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我求求你，杨女士，我求求你，求求你，
2: 听我说，你先起来，
1: 我求求你，饶了我们，求求你了，放过我们。
0: 我和唐寻没有孩子，他总开玩笑说，小说就是他的孩子。可是当一个母亲，一个真正的母亲，在我面前跪下的那一刻，我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想起我丈夫临终前，他因为内疚，在不停的忏悔。如果我执意而为，伤害了别人，我想，可能我也会内疚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明天我就回家了。什么？我们尊重你的选择。明天你一路平安。谢谢。谢谢。

0: 你说苏真真到底知道多少事情啊？顾启明抄袭的事情他知道，那江娜的事情他会不会也知道啊？
1: 他就算是知道也不会说一个字儿。
0: 他就那么爱顾启明吗？
2: 出意外之后不就是失去了对自己腿的掌控吗？然后我就特别想要掌控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就比如说这个陶土啊，你看我就感觉我可以用我的手去掌控它，把它捏成我自己想要的形状。

0: 苏真真把顾启明当成自己的一件作品。
1: 作品？
0: 更确切地说，苏真真把顾启明当成自己的一双腿。走了。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7: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炸枪毙。
1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Take off! Move it!

20世纪初，现代科学正式进入中国，其中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中国科学家的出现。他们的出现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0: 也是他们让理性的光辉照亮了华夏文明。其中一位更是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节气乃至华夏大地的万物。
1: 就当时他最想的一个念头就是要到欧美去留学，
2: 就成为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
3: 这一天呢，他是到了半夜里面，是吧？我们小孩都睡觉了，他自己一个人呢，才是放声痛哭。
4: 他最早是气象所的所长，后来他当校长，但是他心里他总是想自己搞科研。
5: 他是借毕生的精力，最后于是一搏。
0: 他是竺可桢。
5: 像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100年出不了几个。
0: 朱砂开智，这是开蒙仪式的重要环节，代表了家长对孩子成长的期待和祝福。
6: 行拜师礼。
7: 初为学子，其心孜孜。
0: 历史上，绍兴一直是名流荟萃之地，前人的成功让这里的家庭很重视教育，尤其在19世纪末期，科举依然是改变命运的正途。竺可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他的求学之路。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在绍兴上虞县东关镇的一个米铺里。竺可桢的父亲竺家祥分享着与很多家庭相似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光耀门楣。据竺可桢回忆，他的父亲嫌自己没功名，很愿意花钱陪着兄弟三人去应试考举。9岁时，竺可桢便开始学习八股，以备应试。
8: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又闻自远方来。
0: 在那时，只有少数人能察觉到，考科举的路快要走不通了。自鸦片战争开始，大清帝国为了延续昔日的荣耀，被迫推行各种改良。但现代化的坚船利炮，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想救亡图存，仅靠器物层面的改良还不足够，必须推行更本质的变革。在新旧势力的角逐中，竺可桢生命最初的轨迹随着时代的洪流不断偏转。1905年，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之久的科举制被彻底废除，竺可桢也在这一年第一次离家远行，前往上海求学。
9: 是怎么样塑造了竺可桢这样的一些人的他们的这个知识的结构呢？他在15岁以前，所以比较打下了比较好的这个传统教育的这个基础。他从这个15岁左右开始接受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他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了。所以他的通过这个中学的这个阶段的教育，形成了他的新的知识结构。
0: 时代的潮流塑造了竺可桢的知识结构，而随着年纪渐长，对于以后要走的道路，竺可桢也有了最初的思考。
1: 是他自己说的，就当时他最想的一个念头

0: 我就是要到欧美去留学。
1: 此时的竺可桢已年近二十，家庭的困窘无法供他出国留学，这时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这张照片拍摄于1909年9月，是第一批因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学生。1909年，美国返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清政府开始面向全国招考留美学生，希望送中国学生接受当时的先进教育。这些学生是被时代选中，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征途。
2: 美国的这个大学通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个改造，特别是建立起这个研究生教育的这个体系了，教育和科学的这个水平都有很显著的提高。中国的这一批庚款的留学生，他们正好赶上了美国科学崛起的这个年代，因此他们很多人都受到了更深的专业的科学训练。在他们回国了之后，那个在中国的科学事业这个发展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开拓和奠基者的这样的作用。
1: 1910年8月5日，申报上刊登出一份考试留美学生草案，竺可桢名列其中。他抓住了历史机遇，在两轮考试选拔中脱颖而出，同赵元任、胡适等70人一起获得了第二批庚款留美的资格。同年8月，名为中国号的轮船载着竺可桢驶向大洋彼岸。这次远渡重洋，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中国而言，影响都是深远的。
3: 他自己讲，他上船的时候就把辫子一剪就上船了，他是这种状态。
4: 在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国力很衰弱，但是作为有志青年嘛，他总是有一股气，我要替国家争光，我要让国家呢富强起来。
1: 出旅异国，刚刚20岁的竺可桢对美国大学的情形一无所知。本着中国以农业立国，万事以农为本的认知，他选择了去伊利诺伊大学读农学专业。
2: 所以在20世纪的这个早期，中国的相当多的这个留学生出去了之后，一开头就是想着我需要学农，把这些先进的西方的现代农业技术学回来，来改变他们的父兄和后代的命运。
1: 这份成绩单为我们了解竺可桢的大学生活提供了线索。在这里，竺可桢学习的课程有土壤物理学、逻辑学、进化论、育种、养殖等课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竺可桢认为，这些知识对改变中国传统农业却并不适用。为了获得进一步深造求学的机会，竺可桢将自己的成绩单寄往哈佛大学。
2: 从他的这个学农的这个成绩来看，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美国农业的这个耕作方式跟中国都有很大的差别。
4: 导师呢是可以给他建议呢，就是说现在呢气象学呢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而且呢跟农业有紧密的关系。这时候呢，他学气象就一定要联想到中国的气象是什么特点，我学的东西将来怎么样回去呢可以用来为祖国服务。
5: 后来到哈佛大学以后，他就学气象学，有一门课吧，他连续听了5次。我们现在一般拿到成绩就行了，他是为了真正掌握这个学科的知识结构体系。
1: 家庭的支持、时代的机遇以及个人要求进步的懵懂意识，让竺可桢从绍兴一路走到美国。而从哈佛开始，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竺可桢有了更为清晰坚定的想法。

0: 1915年，就在竺可桢硕士毕业，并继续攻读气象学博士的时候，一份由留美学生创办的杂志，以及他背后的团体，让竺可桢找到了新的使命。
1: 这个杂志呢，在那个时代，从内容上说，它的主要目标是宣扬科学，就是要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方法，什么是科学精神，这些他要进行讨论。所以说，我认为从这个杂志才开始，真正的是中国人理解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
0: 科学杂志的创办者是一个叫中国科学社的社团，正是这个社团与这本杂志的出现，将国内建起的科学救国思潮推向了顶峰。
1: 他们发现美国是中国建设的一种模本嘛，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靠科学技术发展起来了，所以他同时会发现美国的各个学科都有很多的学会，于是从1910年开始就有很多的学会出来，最有名的就是中国科学社。
0: 同样怀揣科学救国的理想，当中国科学社的负责人先后转入哈佛大学时，竺可桢立即加入了这个社团，并成为科学杂志的编辑。
1: 这个卫生堂还有意思了，还讲中国之体格在论，这就是 很通俗的。你看他是这个做气象学的来谈这个卫生论的，
2: 这有点意思啊。
3: 听起来我们现在就觉得竺可桢怎么关心这些，但这些文章带到国内来，都对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都起到很好的作用。当时国内很多人都还是小脚三寸金莲，他传播的都是跟这个相反。
0: 从1916年至1918年，竺可桢在科学杂志上共计发表17篇文章。置身科学快速发展的美国，忧心于中国科学发展的桎梏，是竺可桢笔耕不辍的动力。1918年，竺可桢顺利从哈佛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气象学博士。此时，短发、西装、金丝圆框眼镜，开始成为国人对他的印象。在美国留学8年，报国的信念、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成为他一生的指引。而当他带着专业所学以及科学救国的热忱满载而归时，那片故土似乎仍是熟悉的样子。据不完全统计，民国的文盲率高达80%，人口平均寿命为35岁。竺可桢回国时，中国只有3所国立大学，白话文还没有得到普及，而在中国存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虽已被辛亥革命终结，新的秩序却没有自然产生。
1: 我们会认为民国已经建立了这么多年了，也有6年了，那么新教育体系从1905年开始到这个时候也就10几年了，整个中国那已经进入新文化时代了。其实不是的，王朝复辟嘛，军阀混战，那个才是影响整个中国的社会的主流。那个时候留学回国来的人很难找到工作的，有很多人这个就是像中国科学社的社长，他会给胡适写信啊，说有人回来以后找不到工作。
0: 大环境如此，具体到竺可桢所学的气象学则更是一片荒芜。尽管在气象观测方面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竺可桢回国之时，作为现代科学分支的气象学还没有进入大学，而几家较大的观象台则全由外国人掌握。徐家汇观象台便是其中之一。
4: 今天你们来的气象博物馆呢，又叫徐家汇观象台。徐家汇观象台的第一次观测是在1872年的12月1号。从那一天，
0: 1872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创办徐家汇观象台。

0: 凭借着各种从外国进口的气象仪器，这座观象台一度成为我国境内由外国人设置的影响最大的气象机构。
1: 路径图红颜色的这一条就是台风路径，这个台风是正面登陆上海的，给我们上海带来了很大的灾害。于是观象台在1915年8月11日开始，就在我们的申报上面逐日的刊载气候报告。这个气候报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天气预报，知道吗？只是当时的名字是这样子啊。
0: 在多篇文章中，竺可桢提到中国气象事业的残酷现状。现时粤闽江浙各处台风之预告，乃全赖徐家汇及香港二气象台，一则创自法国教士，而一则为英国政府所设者也。但现时政府方筹接济军阀之阀数，安望其能有余力以资助发展气象台等等之机关哉？竺可桢看到了困境的根源，开始着手于现代气象学科在中国的落地。他选择在大学开启他终身的事业。在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竺可桢开始教授气象学。1921年，南高改建为国立东南大学。竺可桢在这里创立了中国大学的最早一批地学系，下设三个组，气象学组便是其中之一。自此，中国有了最早的气象学专业。
2: 像竺可桢他们这些留学生归国了之后，陆陆续续的进入大学，中国的大学才逐步真正转型成为现代的大学。所以像竺可桢他们这批人就成为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竺可桢主要是在这个地理学、气象学这些方面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奠基性的作用。
0: 现代科学强调通过实验获取数据，培养学生获取数据的能力以及操作流程的规范，是竺可桢任教期间着重推动的。
3: 当时我们在南京气象月报中提到的关于竺可桢他的这个测候场的位置是在学校的东草场的位置。那如果按我们的方位，南侧会堂的这个正东侧应该是它东草场所在的一个区域范围，而且竺可桢他肯定也是对当时的测候所寄予厚望，也希望这个测候所具有一定的真实的观测功能，同时又一定实训和培养的功能。
0: 今天竺可桢所设的测候场已不见踪影，但他知道学生进行气象观测的情景依然有迹可循。竺对学生的观测训练是很严格的，要求严守时间，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经常亲自监督恶劣天气、夜间等容易失误情况下的观测记录，并亲自分析每个时段的观测成果，如竺月气候报告都是竺亲自撰写的。严格的要求既是出于科学素养，更透露着竺可桢对培养气象人才和开创气象事业的急切心情。而在回国任教十年之后，竺可桢终于等来了机会。1927年，竺可桢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开始筹建气象研究所。北极阁是竺可桢心中理想的建所位置，此处古称钦天山，拥有历史悠久的古观象历史。但时过境迁，竺可桢到来时，此处早已是断壁残垣，荆棘遍地，这场景正如同当时中国的气象事业。
4: 应该说是竺可桢先生，然后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困难，建成了符合这样一个气象观测条件的这样一个研究所。最初的开展这个气象观测业务，设备呢也是非常的简陋的，一直到了1928年的年底，设备才陆陆续续，然后到了南京。
0: 竺可桢雕像后面的这座

0: 高高的塔楼，就是当年工作人员进行气象监测的地方。1928年10月1日，气象测候正式开始。这份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办事细则，对工作时间及注意事项做了严格规定，但所内除了竺可桢，总共只有4名观测员。观测诸人皆为大学毕业生，对于气象一科学理上虽有相当了解，但对于预报台风、绘制天气图、修理仪器等尚乏经验。为了预报天气，竺可桢派其中2人去菲律宾马尼拉气象台实习，学习天气图的绘制。
1: 就他是1930年开始绘制东亚天气图的，然后我们拿到的这个是1931年1月1号的一个东亚天气图。站点的分布越均匀越细，然后呢我们所能分析出来的天气图呢越精准，然后呢对于我们的天气预报呢是越有利的。像这个它就2个站，它在这画了一个台风的一个低压系统，资料太少了。
0: 在工作报告中，竺可桢坦言这些天气图只能作为练习之用，无预报之可能矣。他认为如我国幅员之广大，至少需有200余一等测候所，将其同时观测之结果电之中央，则方可以制图，而能预报各区域之阴晴晦日。而要想筹建测候所，就必须配备大量具备基本气象知识以及实操经验的测候人员。
1: 在气象研究所呢，前后共举办了4期气象培训班，竺可桢先生呢亲自招生，然后呢主持并且授课，一共输送了123名测候骨干。
0: 这群训练有素的青年才俊，是中国气象事业的宝贵火种。其中有一个学员，他没有留下照片，却在中国气象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史敬清。1933年9月8日，已经在清华气象台工作的史敬清受命执行风筝探空。在当时，风筝探空和气球探空是获取高空气象数据、完善气象预报的主要手段。竺可桢托人购得气象风筝和钢丝牵线20000米，委托清华气象台施放。此前风筝探空已经成功2次，但这一次当风筝升到2000多米高空时，上空风向突然改变，史敬清唯恐新购的钢丝受损，立即飞跑过去捡线，不料身首一触，随即扑地，牺牲时年仅21岁。这个形容模糊的年轻人，在竺可桢笔下是中国气象学界因技术而牺牲之第一人，这是中国第一代气象人的写照，更是当时中国贫弱气象事业的历史注脚。1936年3月16日下午，一枚探空气球从北极阁升起，高度达到17714米。它第一次为东亚各国带来了平流层的气压、温度、湿度等气象资料。此时，据竺可桢任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已过去10年。10年间，北极阁已从遍地荆棘变成了满目葱翠，而同山上树木一起成长起来的，还有中国的现代气象事业。
2: 特别是他在气象所这个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凝聚了很多相当多优秀的人才，在全国的这个气象站点的这些建设，这个现代中国的气象事业的这个建设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0: 但就在竺可桢苦心经营之时，气象所却险些毁于日军的轰炸。

0: the Battle of China. This, the first mass bombing from the air of a helpless civilian population.
1: 是与江亚光、宝坤、温甫夫妇的军力台上二层圆柱，忽闻西北方机声，突见北极阁之上高射炮正在射击，见三敌机自西北向东南掠山而过，各方高射炮四起，忽一弹下，中央大学屋顶被毁，所中窗破，北极阁电线被毁，街中全黑。战争的快速蔓延使竺可桢下定决心将气象所迁离北极阁，而此时他所肩负的重担已不只是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7: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8: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7: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8: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7: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9: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8: 时刻见证了历史，
9: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8: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7: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10: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1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4: 阿卡林奶奶，
1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许多机场。
1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8: 如果机警不报，全炸枪毙。
1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20: Take off! Move it!

0: 1936年前后，国立浙江大学因管理不善陷入瘫痪，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能将学校带出泥潭的合适人选，而这个人便是竺可桢。
1: 因为浙江是蒋介石的家乡嘛，总希望能找到一个能稳定局势的这个校长来，而且最好是有学问的。蒋介石要接见他，要给他劝他做校长，他说他要考虑。
2: 竺可桢在日记里面记载，他说他不善于服侍啊部长、委员长，他觉得这很为难。第二点就是担心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呢是会影响他的气象学的事业，因为只有这个其实才是他在当时真正热爱的工作。
3: 就他在犹豫这个阶段里面，他的夫人张霞珲就支持他，然后劝他来做这个浙大的校长。
0: 尽管有犹豫有为难，但在个人志趣和国家需要之间，竺可桢还是做了让步，在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的同时兼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提到竺可桢校长，今天的浙大学子会想到什么？
4: 他会在你入学的第一时间问你两个问题：
5: 你到浙大来干什么？
6: 你以后要做怎样的人？
0: 上任之前，竺可桢提出条件，只任半年校长，但对于如何治理学校，他早已有所思考。新生一入校，他就提出这两问，希望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使命。在竺可桢的治理下，学校开始走上正轨。而在他等来卸任之前，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开始烧遍大江南北。在安顿气象研究所的同时，竺可桢带领全校师生向西转移。自此，他与这所大学的命运因战火硝烟而深刻地连结在一起。
2: 浙江大学从杭州迁到建德以后，在1937年12月24号又重新启程往南迁。当时是1937年底，大雪纷飞，没吃没喝，这是一个怎样的情景？
7: 这应该是他们那时候校服，这个是咱们昨天看过的标营被炸的一个。
0: 竺可桢爱好摄影，他将自己看到的情景通过相机记录了下来。
2: 我们都说浙大西迁是穿过硝烟的长途跋涉，闻君长征，就是因为一路受到日本军队的这种空袭啊。那么在金华这个地方，有一个炮弹就扔在这个竺校长的身边。
7: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回答自己的问题：你来这来做什么？
8: 我能为我的祖国做什么？
0: 一路西迁，一路办学，也一路思索，辛劳没有拖垮竺可桢。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带给竺可桢前所未有的打击。在西迁的第二站江西太和，他的二儿子竺恒和妻子张霞珲因染上痢疾先后离世。
1: 因为当时呢，就是考察这个迁校的路线，那么学校里面给他加急电报，反正就是催他快点回来，以为是学校呢事情很多等他来决定。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已经看不到二哥。其实，在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当中啊，我父亲还是比较喜欢我二哥的。8月3号，我母亲去世了，这个给我父亲的打击是很大的。
3: 其实，如果他当时不跟着竺可桢西迁，他不会这么早的去世的。
0: 此时， 张霞魂41岁，竺恒只有14岁。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大学校长，同时也是一个丈夫、父亲，在山河动荡的岁月里，在身份的不断转换中，他付出的代价是至亲的生命。
1: 浙大只有一个校长，也没有什么别的人可以依靠，所以他只能够强忍悲痛。可能过了10多天以后，正好就是工作安排的差不多，比较轻松一点的时候，这一天呢，他是到了半夜里面，把我们小孩都睡觉了，他自己一个人呢才是放声痛哭。这个事情呢，我是本来不知道，那过了很多几十年以后，看到他的日记以后才知道。
0: 将妻儿安葬3天后，竺可桢再次启程。这一次，他和浙大师生的目的地是广西宜山，但这里依然不是流亡的终点。1940年初，竺可桢带着浙大师生落脚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在湄潭6年多的办学时间，无论对湄潭还是浙大，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 啊，我们现在强调什么四菜一汤是吧？当时是什么一菜一汤？这个一菜一汤怎么吃呢？他们有个规矩，这个吃菜呢，叫做逢六进一，
9: 吃六口饭，
6: 再吃菜，啊，规矩好的。
0: 浙大师生们追忆的不仅是先辈们所经受的苦难，更是他们在苦难中所秉持的治学精神。战争时期物资匮乏，只得因陋就简，没有电灯，以油灯照明，一碟桐油，几根灯草，黑眼熏鼻，只有在看显微镜时才舍得用煤油代替桐油。尽管如此，全体员工团结一致，在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求是是竺可桢在广西宜山确立的校训，这两个字从此成为浙大师生的精神指引。
3: 就是在家痛国亡这样的情况下，竺可桢也是可以说是痛定思痛，一定要把这个大学

0: 办好，一定要培养非常优秀的人才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那我想这个求职就变成一个大家共有的精神的价值。
1: 即便有一个问题，我们去搜索一下，我们不会叫搜索一下，我们叫求试一下。
2: 对于学问研究不能做到一知半解的程度，就是你要有一个刻苦钻研的精神，
3: 求试精神，实事求是， Seek the truth。
4: 1944年10月22日，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受竺可桢之邀来参观坐落在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这个由杭州流亡至此尚在建设中的大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在贝世章博士的领导下一直在研究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项目。访问中还见到谭家珍博士，他对瓢虫奇特的色斑遗传学研究已在美国方面引起颇多的兴趣。生物化学博士罗登义已经发现在本地的一种野蔷薇花荚里有含量很高的维生素。回国后，李约瑟在《自然》杂志上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称国立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5: 也是因为有了求是精神的坚守指引，浙江大学没有像其他一些高校一样在抗日战争的西迁流亡中消散掉，而是在艰难的流亡办学中发展崛起。
4: 据1946年统计，在竺可桢的主持下，浙大的规模由全面抗战前的3个学院、16个系，发展为7个学院、26个系。1949年后，历年在浙江大学任教的教师及就读的学生，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54人。原本只想做半年校长的竺可桢，最终任职13年。
6: 实际上是从他46、7岁做到60岁，最好的一个黄金年华，奉献给了浙大。
4: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竺可桢的科学生涯也焕发了新的生机，因为在科学事业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受科学救国理想的指引，竺可桢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这张照片记录了竺可桢野外考察时的身影。1956年，竺可桢筹划建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先后组织了23个规模不等的考察队，他们奔赴中国各个重要的自然资源区域，其中包含之前从未调查过的西藏地区。
7: 新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针，科学工作要为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服务，自然资源的这个考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这个工作。
8: 搞这个计划经济啊，搞大规模的建设，你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家底啊，你有多少铁矿，你才能够炼烧多少铁。
7: 所以我们叫做综合考察，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学科手段，各种各样的现代科学知识去考察中国的这种资源，对摸清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家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4: 从1954年到1965年，竺可桢共计到一线考察13次，足迹遍及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全国各个省区。
9: 他出门的时候带了一个箱子，高度表、罗盘、照相机4样东西都随身带。竺可桢做了60年的研究工作，他凭的就是越多国外的、国内的科学文献，二就凭他自己肉眼去看观测，他的研究工作就这么简单。

0: 1965年，已经75岁的竺可桢，在考察途中随手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途中初在敦煌绿洲中，小麦已收，牛羊成群，行约12公里后，已出绿洲界，则一片荒凉，连洪柳早被割尽。据沈秘书云，他在半小时内看见有7辆车过去，满载洪流，这是造成戈壁之重要因素。作为一名科学家，竺可桢推测出大规模开荒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
1: 所以竺可桢这样的这个科学院的副院长，做人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服从真理，要问是非，他非常坚持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精神。
0: 1963年，竺可桢曾领衔23位科学家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如果只强调当前生产任务第一，不顾自然规律，不保护自然资源，不充分注意合理的、综合的利用自然资源，最后势必导致一系列的严重后果，而达不到迅速发展生产的目的。这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把环境问题引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野。
2: 他是有很多科普方面的文章，就讲到呢，要合理开垦，是吧？要保持这个土地的生产力。他虽然是要求是，但是呢，当你要少数服从多数的时候，他也不可能扭转这个局面。你要把这个科学思想普及给大家的，这是要有一个过程。
0: 如果说自然资源综合考察让竺可桢得以在广阔的物理空间中开展科学研究，那么他晚年的另一项研究则让他徜徉于时间的长河，为中国古老的智慧赋予了新的价值。
3: 他最早是气象所的所长，后来他当校长，但是他心里他总是想自己搞科研，但他不可能，他后来管的事情很多，但他晚年他有空了，他等于是做他的研究。
0: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2个月，燕子翩然归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竺可桢的日记中，醒目的红色所记录的便是他观察到的物候现象。这样的记录在竺可桢搬到北京后持续了24年，这是他作为科学家，尤其是气象学家的科学素养。
4: 他的习惯是随身有小本本，走到哪儿观察到哪儿，也就随手就记录到哪儿，
5: 然后到晚上他把有用的东西写到日记本里头，几十年如一日。
0: 竺可桢的孜孜不倦源自他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和贯彻，而他即将做的研究更为践行科学方法做出了示范。
4: 他从25年、24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写这个大课题的一些小片段了。
0: 1924年，竺可桢发表《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开创了运用古代典籍研究历史气候变迁的先河。沿着这条轨迹，竺可桢将目光投向历史更深处，开始探索中国5000年的气候变迁。研究如此宏大的课题，

0: 可以说调动了竺可桢的毕生所学。
1: 做这五千年这篇大文章，还真不是一般的地理学家或者是气象学家能做的，几乎是竺可桢独一份。首先他是要方法论上要有突破啊，怎么样方法论上归纳到一些材料，最后推演出来它的规律。
2: 因为他从小嘛是读古书的嘛，所以这个对古代的东西他也比较熟悉。那么后来嘛学了科学，对于对现代的东西他也知道，那么把这个结合起来，正好呢适合于做气候变迁的这个研究。
0: 竺可桢基于浩如烟海的史料，开创性的将代表年代的横坐标分出了考古、物候、方志和仪器四个时期，并适当调整比例，最终得到了一条清晰实用、符合科学逻辑的气候冷暖变化曲线图，这就是著名的竺可桢曲线。这也是中国首次运用典籍史料对中国古代气候变迁进行的定量分析研究，它填补了世界气候研究的空白。
1: 你要仔细看他的日记，你就会发现这篇文章准备了至少三四十年，就是不断的在收集资料。
2: 一个科学家他必然是这样的，你必须得下苦功夫查遍所有的中外文献，然后你再落笔写出比较有水平的东西。
0: 孕育文章的过程也是竺可桢身体每况愈下的过程。在日记中，竺可桢曾这样自嘲：物下坡时有加速度，人老年衰退也有加速度。
1: 他一点一点的打磨，就像孕育一个孩子一样，哪怕身体再虚弱，中间不断的看病，不断的被中断，然后他又捡起来，也没觉得他特别痛苦，这是他心心念念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
3: 他到最后这个纸啊他都拿不动，最后写稿子是他把他的一个外孙女找来给他整个稿子清稿一下。
4: 科学家恐怕他就要有那个坚持，他要钻研一个东西他就坚持下去。
0: 最终竺可桢绘制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图谱。当他将自己用物候方法做出的图与用同位素法测出的格陵兰岛气温升降图放在一起比较时，发现两条曲线几乎是一致的。此时据竺可桢发表第一篇关于气候变迁的论文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已是垂暮之人。在日记中，竺可桢叹息道：此文长约26000字，小注100多个，80多年的生命只能做出这样一点成绩，实在太可怜了。1972年12月，考古学报登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文章迅速引起海内外关注。
3: 他是借毕生的经历最后于此一搏写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0: 科学的方法可以传承，但个人的生命终有尽头。
2: 他到老年呢有一个病叫做肺气肿，这个病呢就是对他是致命的。
3: 他对人是非常宽厚，他对国家对社会对科学事业都是充满了爱。哎呀，这个 这个像他这样的人真不多。
0: 1974年1月24日，竺可桢因肺炎复发，再次住进医院。病床上，他仍像往常一样每天写日记，而随着病情的加重，日记的内容也逐渐减少。
5: 1974年2月6日，星期三，局部晴转多云，东风1到2级，
3: 听这个听的收音机
5: 下7度，
3: 局里面报今天的气温怎么样，他也没有再有精力把他想到的看到了其他东西在记在上面，那一天就这么就完了。
0: 1974年2月7日凌晨4时35分，竺可桢与世长辞，享年84岁。

0: 据误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以恒立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欲，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1: 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祈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
2: 我们应以达观为怀，有生必有死，这是科学的规律。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生逢其时，
3: 我们生逢其时，
2: 一生
3: 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
4: 实验科学最重要的工具是人们的两只手，不用手，无论什么实验也是难得做的。
5: 科学的精神是在求真理，
6: 不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之下，一切以真理为依归。
7: 在不久的将来，它必会树立起坚固的根，开灿烂的花，而结肥美的果实。
8: 据无人之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
9: 不欲恒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欲，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0: 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着中国人的血。

0: 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5: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6: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7: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8: 你在动他，在哪里？
9: 记住，这是三招党。
6: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5: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4: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1930年深冬的一天，国立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翻阅新出版的科学杂志时，被一篇论文深深吸引，禁不住连连拍案叫好。文章的作者名叫华罗庚。熊庆来对国内数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他纳闷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数学界中有个华罗庚。
1: 他说这个华罗庚谁啊，他说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啊，以前我不知道，唐培京是清华的教授，他知道华罗庚，他是一个中学的打杂的，就是工友，就是中学里面的助理员。熊庆来一听当然说啊，那这个了不起，这个要想办法把他调到清华来。
0: 1931年8月，一位身材单薄、面有菜色、走路一瘸一拐的青年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从此，一颗闪亮的数学心性在中国科学界冉冉升起。俗称两山两水六分田的江南小城金坛，河湖纵横，物阜民丰，中流毓秀，人杰地灵。华罗庚纪念馆就坐落在美丽的丹津立曹河畔。
2: 华罗庚是1910年11月12号出生在我们金坛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呢叫华瑞栋，当时在金坛城里经营一家很小的杂货铺，老来得子，40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少年时期的华罗庚呢，读书就非常的勤奋。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挑灯夜读的场景，亮着灯的那个就是华罗庚曾经的家。那他家在哪里？
0: 100多年过去，在华罗庚的家乡，依然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
3: 他生病发高烧的时候，他睡在床上。能够计算出蚊帐有多少个细细的孔。吃饭的时候，他只要看一下碗，他能计算出一碗饭有多少粒米。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表明他这个数学，他具有天分，或者是具有天才。
0: 事实上，童年的华罗庚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天赋，反倒显得有些木讷，甚至因为性格孤僻，说话口齿不清。他还得到一个不雅的绰号“罗呆子”。华罗庚小时候非常贪玩，学习成绩差到连小学都没能顺利毕业。我在小学里数学勉强及格，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也不见得好。华罗庚说的“不见得好”，实际上他还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4: 到初二的时候，我爸爸说他就觉得开窍了，就开始发奋学习了。然后他当时清谈的那几个老师确实是对他是帮助很大的，启发他，教育他，所以从初二以后他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0: 金坛市博物馆里珍藏的华罗庚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份毕业证书存根是现今存世华罗庚最早的档案材料，也是华罗庚唯一的文凭。1925年，华罗庚以优异的成绩从金坛初中毕业，可家里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高中了。清河桥下前生态小杂货铺里多了一位年轻的伙计，每天清晨华罗庚便早早起床开门迎客。与众不同的是，杂货铺的柜台上还放着几本书，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稍有空闲，华罗庚就一边看书一边写写算算，冬天清水鼻涕流下时就一直挂着，鼻涕结成了冰，还没有意识到 仍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
4: 所以我爷爷就不高兴，嫌他怠慢客人，然后就把他的书给抢走，不让他念。听我妈妈说啊，说我爸爸一下当时就气得就晕过去了。
0: 转变发生在这一年收蚕丝的季节。一天，店里的账突然对不上了。

0: 下来差了1000多块钱，这对画家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1: 那根本就还不起的，所以我爷爷特别着急，全家都特别着急。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算出来没有欠人的钱。
2: 把这个账炸平了。父亲对他刮目相看，儿子还是有用的。
0: 1927年，在父母的操持下，17岁的华罗庚成家了。妻子吴小媛眉清目秀，性情温和，因早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华罗庚说：“我和小媛是门当户对，她是小学毕业，我是初中毕业。”1929年，华罗庚的初中老师王维克留法回国，担任金坛初中的校长。他邀请华罗庚回学校任会计兼庶务员，每月工资18块大洋。这份工作不断解了画家的燃眉之急，也让华罗庚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数学。这一年的12月，华罗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上，这是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个月前，华罗庚刚刚过完19岁生日。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大灾难降临了。这一年的冬天，一场瘟疫席卷金坛，华罗庚不幸染上了伤寒。
1: 我爸爸大小便都什么都是在床上，吃也是在床上，都是我妈妈亲手来照料他。所以我爸爸呢，后来确实是说过这些话，就是如果没有我妈妈的细心照料，他这个不会闯过这关的。
0: 卧床整整半年，华罗庚终于死里逃生，但还是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即便是拄着拐杖走起路来，要左腿先画一个圆圈，右腿才能向前迈一步，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可华罗庚却乐观地说，他这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我别无选择，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腿。华罗庚更加沉迷在数学的世界里。或许此时，只有这些看上去冷冰冰的数字和符号，才能暂时抚平他的伤痛，忘却人世间的烦恼。清华大学算学系熊庆来主任遇到了难题，为华罗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在清华，助教必须得有大学毕业文凭，即便当个助理员，也起码要高中毕业。经再三斟酌，熊庆来决定破格让华罗庚担任助理员。
3: 助理员呢，就是管图书的，但是熊庆来他们对华罗庚呢，等于说是想要培养他，可以允许他听课，跟着学生一块来这个做题啊，做什么都可以。
0: 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扔进了大海，华罗庚拼命吸收知识的养分。系里的图书散布在小屋子的地上，乱七八糟，我就把它们一本本的整理起来，归类放好。我只要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哪本书放在哪里。物理系学生钱伟长是出了名的学习刻苦，可他发现整个清华大学比我勤奋的只有华罗庚。我每天早上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而华罗庚已经背完了。仅仅1年半的时间，华罗庚就攻下了算学系的全部课程， 并且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

0: 法文。他的才能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认可。这样有才气而又多产的数学家，应以全力支持他成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郑同孙教授提议破格提拔华罗庚担任助教，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
1: 就是说他这个学历不行，那数学系的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熊青来，一个是杨武之，这都是力挺他的。但是你光数学系不行啊，他必须要那个理学院院长一起孙，那是主持公道。
0: 叶启孙一锤定音，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这是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第二次破格。多年以后，华罗庚回忆道，及夜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华罗庚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期望，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他的数学研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1934年到1936年的短短三年间，共发表了21篇论文。
1: 他把他早期研究的成果送到了国外最有名的刊物，比方说《伦敦数学杂志》，是吧？还有美国数学会会刊，日本的数学会的一个期刊，也是在亚洲非常有名的，还有德国的这个数学年刊，这些都是国际上顶尖的数学杂志。
0: 1936年夏天，华罗庚第一次跨出了国门。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数学家哈代。剑桥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华罗庚如鱼得水。他在数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短短的两年时间，就在英、苏、法、德等国家的数学刊物上发表了18篇论文。可华罗庚并没有申请博士学位，他的学历依然停留在初中毕业。
1: 这里就是一个谜了，就是为什么华罗庚在那没有拿学位。他呢发表了10几篇文章，英国人都说了，就这几文章就足够他变成一个博士了，但是他没有申请学位。
2: 我爸爸也确实是一个挺高傲的一个人，他说我来是学习的，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也有这个经济的因素在里面吧。
0: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消息传到英国，华罗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没有丝毫犹豫，他毅然决定回国共赴国难。
1: 回国以前，人家跟他说了，说现在你回去比较乱，这个是不是在这先找个地方教教书啊？过一段平稳一下再回来。但是华罗庚没有，他就是说还是要回来。
0: 华罗庚回来了，曾经让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棘手的难题，落在了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头上。究竟用什么名义来聘用华罗庚？以华罗庚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当时国内同行中已经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聘请他为教授理所应当。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剑桥并没有拿到学位。在研究华罗庚聘用问题的讨论会上，吴有训特意把华罗庚发表的所有论文带到会上，请委员们评审裁定。
1: 他没有任何别的头衔，他没有进过副教授，讲师也没经过，直接就变成了教授，这个破格就很

0: 大。
1: 这是华罗庚的第三次破格，而这三次破格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华罗庚当上了教授，可他一家几口的生活却陷入了困境。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

0: 妻子吴小媛则参加了教授夫人绣花组，赚些零钱帮补家用。
1: 我爸爸当时跟我说，那是苦了又苦的日子，过了又苦了又苦的日子。我哥叫华光嘛，一个是这个光复中华的意思，还一个就是家里钱都花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起个名字叫华光。
0: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还经常遭到日记的轰炸。华楼坑一家大小只好搬到了乡下。全家住在两间小香楼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这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戏。
1: 有一次躲防空洞的时候，一个炸弹就落在那防空洞的边上，然后那个防空洞就塌了，把我爸爸还埋在里头了，耳骨也震破了，然后肺也压出血了。然后多亏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有好多学生在那儿，然后一块帮着把我爸爸给挖出来了。
0: 多年以后路起坑，发现老师的许多藏书里都夹着黄土。飞机在头上轰炸的时候，他还在专心看书，这种雷打不动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终生难忘。
1: 闻一多先生听说我爸爸差点被活埋嘛，就邀请我爸爸去住到他们家去，他们家在离城里更远的地方，当时他们家其实条件也很差。
2: 闻一多一家是八个人，华楼坑一家当时是五个人还是什么，都很挤啊。闻一多就把自己那个平房分成一半了，中间躺卧里边挂了一块布分开了，这边是文家，这边是华家。
0: 挂布分屋共荣膝，岂止两家共坎坷，不东考古不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破旧的吊脚楼上借着昏暗的油灯，华罗庚不停地写，不停地算。整整八个月后，一部煌煌巨著终于诞生。这是华罗庚的第一部数学专著，
2: 这是让他成名的一个著作。这著作就在战国之下写出来的。
3: 堆垒数数论获得了1941年度国民政府学术奖励金一等奖，这使他国内名声很大。当时在昆明他们那个连修鞋匠都知道华罗庚的名气，哎，知道华罗庚这个人。
0: 堆垒数数论首先在苏联以俄文出版，立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关注，后来分别被翻译成中、英、德、日、匈牙利等多个版本，成为几代数论学家经常争引的经典文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影响的数学专著了若星辰。抗战终于胜利了，西南联大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1946年，华罗庚再次得到赴美访学的机会。就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华罗庚悲痛欲绝。他实在无法接受与自己亦师亦友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乌云低垂薄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尽敢杀意多。

0: 30年后，华罗庚用深情的笔触怀念他深深敬仰的师友。作为伊多先生的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和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伊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竟之事业。普林斯顿大学，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到达这里后，华罗庚即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请为客座讲师，又被数学院聘请教授数论课程。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的春天，病床上身穿病号服的华罗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好友徐贤修回忆，医生花了4小时以上的手术时间，竟是18年痼疾，一旦去除，左足也伸直了，真可谓巧夺天工。华罗庚迫不及待地给国内的妻子寄去照片，吴小媛欣喜若狂。现在好了，只是左腿略微短了些，穿跟高一点的鞋就成了。
1: 我妈妈跟我说，就她年轻的时候，人家当着她的面说茄子，我妈妈心里都特别难受，所以我爸爸腿能直了，我妈妈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妈妈是真是一心扑在我爸爸身上的这么一个人。
0: 1948年春，伊利诺伊大学聘请华罗庚担任访问教授。也在这一年，吴小媛带着3个儿子来到美国，华罗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2: 在伊利诺大学呢，他年薪大概是1万美元，然后4个助教，等于说是物质条件还有工作条件都非常好的。
1: 从他们结婚以来吧，那段生活应该是最舒服最平静的一段生活，生活有保证，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
0: 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华罗庚再次迎来了事业的辉煌。他在数论、代数、负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国际数学界把他关于体论的一个研究结果称为美丽的华氏定理及精致的应用。华罗庚的成就令美国同行也赞叹不已，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学的所有至高观点。但是华罗庚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局势。1949年12月18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恩来总理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祖国需要你们。
1: 我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决定要回国。当时这个伊利诺伊大学的人呢，还劝我爸爸说：“你先回去看看，把家属留在这个学校，我们帮助照顾，还留一条后路吧。”但我爸爸这个人就是，他就决定不留后路。当时因为走得匆忙，还有1个月的工资都没领就走了。
3: 就是我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不会回来的。他很早的时候就有抱负，就是要发展中国整个国家的数学。如果他的思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的话，我觉得选择回国是必然的。
0: 1950年2月，华罗庚带着妻儿，一家五口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美国媒体报道，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前往红色中国。归国途中，华罗庚写下一封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

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

0: 弘扬社会公德。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五六七九，搜狐举胸存金。
6: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人都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形成一道风格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再次回到清华园，华罗庚感慨万千。公子厅前，草坪依然碧绿，天空还是湛蓝，一切仿佛都没改变，可一切却又那么新鲜。在给苏联友人的一封信中，华罗庚充满了自豪。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已辞去了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为我的祖国服务了。站在熟悉的讲台，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年轻面孔，华罗庚觉得前景一片光明，未来无限宽广。回到清华不久，华罗庚便接到了一项重任，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园的这座小楼里正式成立，华罗庚担任首任所长。在精心准备的演说报告中，华罗庚为数学所制定了三大研究方向：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后人评价这份极有分量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勾画了蓝图。
1: 为什么说它是蓝图呢？就它构建了不光是数学所发展的蓝图，而且事实上构成了这个新中国数学发展的蓝图。
0: 这份蓝图在华罗庚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1944年，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中，他就提出了发展数学研究的三大方向。遗憾的是，战乱年代，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华罗庚的建议。信寄出后便石沉大海，宏大的构想成为泡影，华罗庚心灰意冷。这是华罗庚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195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
1: 华罗庚晚去了，他没找到座位，然后毛主席给他招手，他看不见，坐到旁边一看，是毛主席给他招手，就是毛主席把他安排在他旁边的。毛主席说：“华罗庚同志啊，你也是苦出身啊，希望你给我们国家多培养一点人才，数学人才。”
0: 激动万分的华罗庚连连回答：“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很快，多位数学名家便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一大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高材生也纷纷来到华罗庚的麾下。一时间，新成立的数学所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1: 我们数学所调人还是很起劲的，这些人都是由他亲自写信通过科学院去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
2: 那么多年轻人，这个都是一个一个他挑来的呀，这个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0: 1956年的一天，华罗庚接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中对他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中的某些结果提出了改进意见。写信人是厦门大学的图书管理员，23岁的陈景润。
1: 华老就觉得非常的惊喜，也很惊奇，就说一个刚大学的毕业生就对我的工作做了改进，那确实是很了不起。从那以后，华老就通过各种的途径，就希望把这个陈景润呢，这个招到数学所来做这个研究工作。
0: 多年以后，陈景润依然对恩师感激不尽。我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走后门调来的年轻人。常人看来，陈景润有很多怪癖，木讷寡言，不修边幅，满脑子只有两个字：数学。但华罗庚对陈景润的偏爱溢于言表。
1: 陈景润喜欢自己一个人闷头去研究，华老知道陈景润这个特点，经常跟周边的人说，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搞好了，就不要打搅他。
0: 193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通过一篇论文，让小城青年华罗庚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家。20多年后，华罗庚又像他的恩师一样，把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引上了通往数学王国的道路。在华罗庚等人的悉心培养下，青年学子们很快就成长为新中国数学事业的核心力量。在这3年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写出了接近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论文。他们的年龄都在24、5岁左右，但他们都已经开花结实了。
2: 这个56年之前，他用了30多个年轻人，一半的人成了院士。中国的培养人才方面，还有哪一个找得出那比这个更好的例子？绝找不出第二个来。
3: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
0: 1956年是一个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的火红年代。在1月份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也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上，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华罗庚心潮澎湃，精神振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中。
4: 华罗庚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个大家都是公认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计算技术规划的那个制定，这是他主持的。
0: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尚未问世，华罗庚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计算机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建议中，华罗庚明确指出，盖就国防观点一言，数值计算、机器计算，实为现代立国不可或缺之一项学问。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华罗庚结识了著名数学家、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冯·诺依曼教授，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4: 他对中国发展计算机的愿望非常迫切，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他没有实现了，到美国以后呢，他对那个计算机也通过跟那冯诺依曼、格德斯坦这些人的那个联系和交流，他有进一步的认识了。
0: 华龄清楚地记得，1950年3月，父亲

0: 带着他们一家人回到祖国时的情景。从罗湖进关的那段路是很长的，我看见父亲拎着一个很重的皮箱，他的腿不好，所以走得很艰难。我们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么重？他说是关于计算机的资料。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曾详细回忆他走上计算机研究的历程。1952年秋，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夏培素博士接受了一个邀请，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新任所长华罗庚请他到家中做客。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闵乃大和王传英。他问我们的学历和经历，愿不愿意搞计算机？我当然很愿意，所以我当时就表示愿意到华先生手下研制计算机。从这一天起，夏培素与计算机结下了难解的情缘，而他与闵乃大、王传英组成的三人小组成为中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研究的队伍。华罗庚异常忙碌，他每天的日程被各种开会、学习、出访、参观、讲座、报告填得满满当当，但繁杂的社会事务并没有妨碍他在数学领域继续取得成果。1957年1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总共3个一等奖，数学所就拿了2个。在我接受了这崇高的奖励之后，我只有一丝奋发，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报答祖国，只有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青年来报答人民。但是华罗庚发自内心的真诚却遭到了怀疑，他最擅长的数论等经典问题被认为是少数数学家狭小圈子里的智力游戏。更令他痛心的是，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甚至改行做了其他工作。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自尊心极强的华罗庚艰难决定申请调离数学所，到中国科技大学任职。但是不久，追随华罗庚一起调到中科大的王源却发现，老师似乎突然对纯粹数学失去了兴趣。华罗庚的全部兴趣都在双法的普及工作上面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华罗庚下了那么大决心，抛弃了他从事了30年非常热爱的纯粹数学研究？这似乎是一个谜了。
1: 格罗巴猜想呢，在那个时候是不吃香的，就要提倡一些联系实际的一些数学。他作为搞纯粹理论的数学家，是不是应该走到实际当中去呢？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华罗庚豁然开朗，我要从书本中走出来，走到实际中去，用我们多年来练就的理论知识去设一下实践之地。他把目光聚焦在了统筹法和优选法。
2: 统筹呢是用在工作安排上，优选呢是用在这个你工作当中的怎么样让它效率更高一些。
0: 为了双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北京顺义农村的田间地头常常可以看到华罗庚的身影。他整天和农民朋友泡在一起， 研究、计算、

0: 大卖场的位置。
1: 你有好几个村用一个大卖场，你这个大卖场放在哪儿呢？如果离某一个村太近的话，那不是他那个村就占了便宜了吗？就是别的村很远，就浪费劳力。
2: 麦田一大片，但是呢，打麦的时候啊，它是点，它是典型的一个数学问题，或者叫最优，或者付出的劳力啊最小，他就搞这个。
0: 1964年，华罗庚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很快，华罗庚就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3: 当时就是一个副知县给我们拿那个红绸子包着，完了我爸爸那就召集我们全家一起，当时那得到伟大领袖的这个肯定，那肯定是心里是非常激动的吧。
4: 正好来信以后没多久我就出生了，起名字呢就是一开始就给我起了就壮志凌云嘛，就叫华凌云，后来呢就干脆那名字不要了，就叫华云。
0: 后来华罗庚多次谈到，他真正开始搞双法推广工作是在接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1964年秋，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成昆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华罗庚带着助手直奔工地现场，这是双法第一次在大型工程上实践。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华罗庚拖着病腿，和年轻人一起行走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处工地一处工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座谈，每到一地，他就现场宣讲双法，行程异常艰苦，但华罗庚却乐此不疲。
5: 包括到隧道里面他也去过，地是坑坑洼洼的，好多碎石头在那里，那华老也都是拄着拐杖进去的。
2: 他这个戏信心足得很，不要说我们劝，就是包括那会儿中央领导首长要劝他都不容易的。
0: 1965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华罗庚的《统筹方法评话》，这篇用大白话写成的文章，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便于操作的实用方法，深受欢迎。毛泽东也收到了华罗庚寄来的文章和汇报来信。几天后，毛泽东就回了信：“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5: 主席给他讲过两封信，周总理对他工作也有些指示，这些呢他都有个小本记下了这些。有的时候呢还跟我们说，当时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0: 1970年6月，华罗庚带着陈德全和季雷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上海炼油厂的改扩建工程遇到了难题，市里给出搬迁改造的期限只有短短的15天。
2: 那真是费劲儿费大了，我和陈德全天天背着书包到那儿上班，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个计划，做安排。
5: 什么时候哪个工种上，什么时候吊车上，在南面焊的时候北面还可以做啊，等等的，就把平行作业、交叉作业都全都安排好了。
0: 在工人师傅的密切配合下，师徒三人运用统筹法，仅仅用了6天，就保质保量完成全部任务，而每节省1天，就可以为国家节省资金20万元。
2: 一下就想了，就觉得好家伙，这么一个搞数学的科学家跑在工厂里做出这么好的结果。
0: 统筹法太好了，确实有效。双法

0: 成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向华罗庚发出邀请的省市接连不断，双法推广小分队应运而生。
1: 到一个省去了过就铺盖，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个就是轰轰烈烈了，就变成一个群众。
0: 和年轻人一起，华罗庚顶酷暑，冒严寒，下农村跑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农民传授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双法，使用双法。1975年9月的一天深夜，哈尔滨的一间招待所里，劳累了一天的华罗庚突然觉得心脏一阵剧痛，华罗庚倒下了，倒在了推广双法的路上。
2: 当时中央也特别重视，就派了301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婉教授去的哈尔滨。当时我大哥华远东和我还有我侄子华云，我们跟黄婉教授是一块儿去的。
3: 现在回想的显然就是去告别去了，就见我爷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能说话，去了好多天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说不了话。
0: 在病榻上躺了40多天，华罗庚才渐渐康复，而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普及双法的第一线。
2: 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因为当时我爸爸手抖写不了，所以就由我姐姐和我哥哥代笔的。他还是想病好以后呢，他还要去继续去推广优选统筹。然后过了不久呢，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内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等病好了以后再出去工作。
0: 临出院前，华罗庚用诗句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草原至千里，翱翔太空一凌云，一心为人民。壮士临阵绝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至此生。华罗庚又上路了，妻子儿女都反对他再出去，华罗庚回答：我不希望死在家里的病床上，我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2: 我爸爸呢，确实也没听毛主席的话，病还没完全好，他就又出去工作了。我爸爸是早就下了这个决心，就是慷慨至此生，何必马革裹尸还。
0: 从1965年起，华罗庚用了整整20个寒暑春秋，走遍了全国26个省份，行程超过20万公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了他的教诲。世界上第一次有那么多人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像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花了20年的时间做这样的数学普及工作有些大材小用了。也有人说华罗庚推广双法主要原因是为了响应号召，顺应潮流。甚至有国外的数学名家断言，如果华罗庚能坚持搞纯粹数学，那么他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现在。
4: 你说他压力也好，一种氛围也好，然后他个人他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我认为是这样，不然他不会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做这个事情。

0: 1985年6月，华罗庚接受邀请，前往日本东京大学进行演讲。临行前，他叫来了多年跟随他的学生们。
1: 他说：“小陈，你把大家叫下来，说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了20年了，你们都没和我一起好好照个相。”华老从来没有这样提过。
0: 1985年6月12日，东京时间16:12，东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华罗庚从轮椅上站起，开始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是回顾自己从1950年回国后35年的数学历程。这是华罗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总结自己的数学人生。
2: 他就是和以往做报告不太一样，就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把西服也脱了，把教鞭换成拐棍当教鞭，在那儿讲。
0: 演讲中途，一位中国留学生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华罗庚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45分钟的演讲时间到了，余兴未尽的华罗庚又要求延长了15分钟。
1: 我们就在后面摇表，把手表摘下来，就是摇表。华老呢，就用一个手势，等于说让我们坐下。
2: 讲完之后，人而且人家献花的人都上去，把花都送给他了。结果就在结花过后，就从看他从椅子上就这么就缩下来了，就等于就软了。
0: 东京时间17:16，华罗庚突然倒下了，如同将军倒在战场上一样勇寡，永远倒在了讲台上。一心为人民，慷慨至此生，华罗庚用完美而又永恒的谢幕践行了

0: 诚信立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

0: 爷爷，你会不会长三根呢？
1: 长起三个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宁三哥的特点。现在三哥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3: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4: 你在动他，想打你
5: 记住，这是三招的
2: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惊悚猫剧场，
0: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6: 在40岁之前，杨廷宝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建筑师一辈子的梦想。从中国北方到南方，从国家大型公共建筑到普通民居，从中国古建的修缮到历史建筑的扩建，他完成了一系列对于中国现代建筑师而言意义非凡的重要作品。他集艺术和智慧的天赋于一身，有着超强的洞察力。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都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品格进行着关于建筑人与环境有机关系的探索，创造了诸多堪称世纪里程碑的建筑杰作。
7: 就他是做到极致的一个建筑师，他和童俊这两位，他是做到是没有办法再超过的。
8: 他们继承了传统的文化思想风范，同时他们又面对西方，接受西方教育，面对中国转型时期最困难时期的一种转型，他们经历了。
9: He is a very good example, I think, of a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 someone who knew a lot about historic architecture, but he wanted to find a new path for himself and a new path for China.
10: He combined in a very masterful way tradition.Both a Chinese tradition and a Beaux-Arts tradition, but in a very contemporary way. And I think he was, in that regard, he and Kahn have similarities in their architecture.
11: 杨老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我觉得他对他的作品和他这个曾经说过的这个格言对我还是有影响。
12: 人品是比较好，比较扎实，对业务也比较扎实，不可虚的。
6: 我的幼年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幼小的心灵虽然充满着希望、期望和渴望，向往着未来，但之后每向前一步都带着疑惑和彷徨，在现实面前执着不前。1923年12月24日，圣诞节的前一天，美国费城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费城晚报》在图说新闻专栏精选了16张图片，回顾最近发生的重要事件。其中第14张图片是一位年轻英俊的中国人，配图文字说他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已经2次获得艺术学院设计1等奖。而就在11天前，《费城问讯报》《图说天下》专栏也曾报道过这位年轻人。报纸上，一群西方面孔包围在他的四周。这是同一年12月2日的《加州观察家报》，也重点关注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

时间到了1925年2月9日，《费城晚报》一篇标题醒目的长文，再次关注了这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文章称赞这位年轻人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最聪明的学生。他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广受欢迎。报道还特别强调，

0: 米饭并不是他最爱的主食。这位受到《费城晚报》追捧的中国学生，就是时年24岁的建筑专业学生杨廷宝。4年前的1921年8月，20岁的杨廷宝从中国北京来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这里，他展现了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艺术天赋。他用2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一般需要4年才能完成的本科学业，接着又用半年多时间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档案馆，保存了近100年的杨廷宝档案显示，当时建筑专业的学生，为了完善知识体系，还要学习物理、数学、语言与文学艺术等各类课程。
1: Over here, you can see, and along the transcript here, these are the architectural classes. These are the non-architectural classes. You can see Yang received a lot of advanced credit. Partly that's he had a college degree. He had studied for 4 years in Beijing, and very smart. And so he did not need to take some of the classes that others did. But these are the design studios, right? So thes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lasses. And you can see almost all of them he got D's. And back at this time, D's are the best grade.
0: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廷宝是留学生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他几乎拿到了一个建筑专业学生能拿到的所有奖项。他曾获美国市政艺术协会奖竞赛1等奖，全美大学生设计竞赛2等奖，沃伦奖1等奖，亨利亚当奖2等奖，赫克尔奖2等奖。他是学校里3个荣誉团体的成员。仅在1925年，他就获得纽约布扎设计协会颁发的3次奖项。然而，由于杨廷宝本人过于低调，他真实的获奖数量可能比现在确凿可查的还要多。
2: 他老是得金奖，这是我听林徽因先生说的。这个他说有一年，他基本上把金奖都让他一人给得了，
3: 被表扬，然后又得到奖，又有奖学金，又有那个奖牌。我们一直到后来那个给我爸爸出书了，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小孩从来不知道。
0: 由于家境一般，杨廷宝留学时经济上并不宽裕，为了购买学习材料，他不得不缩减自己饮食上的开销，常常以面包充饥。不过，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4年，却是人生当中最为难得的一段时光。他是费城中国学生会的会长，他自己设计服装和舞台装饰，参加学校的年度化妆舞会。他在费城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绘画作品，他还去学习雕刻艺术，在融入当地人生活氛围的同时，也仍然保持着中国人的传统。
2: 林先生就跟我说，瞎聊天，就是随便说，他说杨先生跟我们很不一样，假如我们要是生病了，赶快看大夫，就是吃药。杨先生从来不吃不吃西药，他老带着好些中药，自个儿熬了之后就咕噜咕噜喝那个中药。
0: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崇尚自我管理，学生一旦被录取，就被认为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时间表。在讲座课程中，不点名签到，只需要通过考试。所以，熬夜绘图赶作业就成了建筑系学生的常态，但杨廷宝却能保证每天8小时的睡眠。他总是在上设计课前就把该做的事做完，上课的时候就跟在老师的后面，看老师

0: 个学生一个学生的改图，一圈看下来，就了解了老师对不同的设计方案的处理意见。20世纪20年代，正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辉煌发展的时期。1910年至1930年间，来自宾大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连续4年获得巴黎大奖，并获得将近1/4的全美设计竞赛奖。这意味着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当时已经达到美国建筑教育的顶峰，这里也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摇篮。除了杨廷宝、梁思成、陈植、童俊等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也都在这所常春藤学府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训练。就是在这样一所学校，1925年2月的建筑学硕士学位授予典礼上，院长莱尔德称赞杨廷宝是学院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比杨廷宝晚3年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梁思成先生后来回忆说，他内任外秀，厚积薄发，作业和笔记就像他本人一样非常工整，赏心悦目，是同学们的范本。杨廷宝一生的挚友，被誉为中国建筑四杰之一的童俊先生，1925年来到美国后，与梁思成同住一室。那时，杨廷宝已经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童俊发现，梁思成和他清华的同学陈植，那时都认杨廷宝为位友，并视他为师。1925年2月，在杨廷宝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导师罗伯赫瑞对他说，来吧，到我的事务所来工作。对于一名建筑专业的学生来说，保罗克瑞这句话可不只是一个友好的邀请。20世纪20年代，能够在保罗克瑞的建筑事务所工作，意味着你将会参与美国一流的建筑设计。
1: Main factor that attracted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was a professor whose name was Paul Cray. And Paul Cray was a very important archite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e was here from 1903 to 1945.
0: 保罗·克瑞是一位法国建筑师，他在二十世纪初将法国建筑教育体系带到美国，并一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前往法国军队服役，为此被授予十字勋章，成为荣誉军团的一名军官。他灵活地采用不朽的古典传统来进行现代主义的创新，他的建筑设计简约并且具有前瞻性。
2: Then you had this very curious situ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s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learn to be architects, but they were really learning this French method. So we talk about this in the book, this very interesting kind of transfer of technology from France to US, and then these Chinese architects brought these ideas from the US back to China.
0: 一直以来，美国建筑专业的学生都有一个传统，要获得建筑师文凭，学生都需要在职业建筑师的工作室待满至少1年，并在其指导下一步步建造一个房子。1925年的春天，遵循这一传统，宾夕法尼亚大学优秀的毕业生杨廷宝在美国开始了他的设计实践。
3: 因为他在课堂学习宾大学习都是些理论知识或者基本功东西，但是我们建筑东西要成为现实，要建筑要站起来的，你的实践能力行不行，必须通过实际工程来锻炼。那么美国有的机会，回中国是没有的机会的。
4: He was one of Cray's favored people, and

0: you know, they were doing a lot of work in America. America was booming in that in that period of time, in the 20s. It's difficult to know. I think on par, he probably would have done less work because he did enormous. I mean, you know, 80 something or other projects is an awful lot over a period of 60 years. That's more than a project a year, shall we say. And these were not small, most of them. So I think his productivity rate, if you want to look at it that way, was probably higher in China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in the States. But he would have been a well-known good architect no matter what. Yeah, even in the American scheme of things, yes.
1: 这是杨廷宝的毕业照片。这张照片里可以看出杨廷宝是唯一的东方面孔。在杨廷宝右侧与其间隔一人的是他的同班同学，美国二十世纪建筑界泰斗级的人物路易斯康。有趣的是，这位后来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当年的学习成绩并没有杨廷宝出色。
2: 导师看上他了，想把他留在美国，那个生活非常优越的了。杨廷宝一概拒绝，我要回国，我学的东西为国家服务的，不是他一个人了，梁志成他们这一代的留学生都是这样的。在宾大留学的十几个学生，除掉有一个县不知下落外，全部回来了。
1: 1926年6月4日，也是杨廷宝决定离开美国的日子。他在保罗克瑞的事务所工作了一年多后，启程前往欧洲考察古典建筑，并从欧洲回到自己的祖国。在他出生的土地上，他以无可复制的设计才华成为了这个国家建筑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如果想了解一个人的行为动机，回到他成长的年代和环境，就会找到答案。1901年，杨廷宝出生在河南省南阳。这位享誉中国的建筑大师一生经历坎坷，民族蒙难，家庭不幸。1901年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苟延残喘的时代，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9月7日，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使每一个中国人从此背负了庚子赔款之苦。11月7日，晚清重臣、中兴元老李鸿章在北京去世。
3: 整个的家族呢，在南阳的，好像杨家是个大家族哦。但是到他们我祖父那一辈呢，就有很多是抽大烟呢，什么就家败了。另外我祖父又革命了。
2: 小时候是非常艰难的，身体非常弱，比一般的小孩可能那弱得很多。
3: 一生下来妈妈就没了，所以他老是说他是穿百家衣，吃百家饭，就是这个家里喝点奶，那个家里喝点奶的这样子。
1: 生日即是母亲忌日，不用别人的教导，杨廷宝自己懂得了什么是悲伤，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呱呱坠地之日，他失去了母亲，而在母亲难产去世的同一天，他的祖父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撒手人寰。一个幼小的生命来到人间的第一天就失去了两位至亲，
3: 没有母亲就常常受人家的欺负。
1: 除了在读私塾阶段杨廷宝有些吃力跟不上以外，他此后的人生就像航空引擎一样动力十足，总是超越同龄人。他幸运地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又以河南省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为成绩突出，学校动员他到4年级学习。杨廷宝担心跳得太快可能跟不上，就入到3年级和闻一多同班。

0: 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成功，而且能够坚持到一生，坚持兢兢业业的做，他的信念非常特殊。什么信念呢？就是从他年轻开始，就是为了救国，读书要救国。
1: 在河南留美预备学校，有位林伯湘老师，几乎全部精力扑在教学上，夜晚九点准时来查房。学校里不论哪个老师请假，他都能代课。他讲了许多我国古代忠臣义士的故事，如岳飞、文天祥等。最深刻的印象是史可法去狱中见他的老师左中义公，老师大声斥之说：“此何时也？幸勿见。”我们孩子们听到这里，眼泪都夺眶而出，爱国心、童年时老师的言行，都刻在我们的心灵中。二十世纪之初，中国处在传统与现代的变革之期，伴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以及对外的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与建筑仍然处在一种数千年来基本如一的封闭状态，已经无法容纳蓄势待发的现代化变革。流传下来的传统工匠营造系统基本上已经无力承担更为广阔和快速的建筑营造，大量全新的前所未见的新型建筑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不断迸发，而能够驾驭这种新发展趋势的，只能是经由教会而来的国外建筑师和事务所。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的社会时代中，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也拉开序幕。以杨廷宝为代表的留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迸发出历史性的光芒，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2: 二十七八岁这批，二十五六岁，在美国学了那么几年，三四年时间，很快回来，一下子替代老外。
1: 1927年春节前夕，有两个人热烈地期待着杨廷宝回到中国，一位是他六年不曾谋面的未婚妻，另一位是天津基泰工程司的老板关颂生。这位麻省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与自己的妹夫朱斌合办了一家私人建筑事务所，朱斌是第一位前往宾大学习建筑的中国留学生。他1918年9月21日入学，与杨廷宝在宾大有两年的交集时间，可谓知根知底。
0: 27年回国，春节前初回来过来，春节以后他结婚十天就上班到基泰去了。基泰等于是那时候是股份制，他们那些大老板、二老板他们是等于亲戚了，是吧？那个二老板是大老板的妹夫了，他们是等于有投资的。杨廷宝是技术入股的。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地点是天津。照片中穿长衫戴礼帽的是杨廷宝，他身后的大楼上有基泰工程司五个字。拍照时他已经成为基泰工程司的第三合伙人。这一年四月，东北发生了一件大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台后向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强索铁路权，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张作霖决议借着高涨的民意对抗日本人企图垄断东北铁路权的野心，他的首要目标是要在沈阳建一座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铁路车站。在当时，中国的火车站多由外国人担纲设计，关颂生让张作霖相信挑选中国设计师来担纲车站的设计工作，不仅能鼓舞民众，还能向日本表达反抗的决心。1927年，26岁的杨廷宝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并从此大放异彩。这里是中国人在东北修建铁路的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南京成贤街104号，杨廷宝的故居。在人生最后的36年时间里，杨廷宝一直居住在这里。这座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典型的砖混结构建筑，实在算不上漂亮。它外表辨识度低，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也不追求视觉需求，没有一丝的浮夸与虚构。上千平米的院落并没有创造性的设计，而是用来作为经济实用的果园和菜地。所有的一切让这座建筑看上去很像是出自一位籍籍无名的匠人之手。
1: 这个房子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城市角落都不行，就是个房子嘛。哪里有建筑艺术，哪里有好的样子，哪有什么创新，什么也没有啊。这就是建筑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一个人一个建筑融入在一个社会的潮流当中，你不要显现你自己。
0: 不只是有着低调的外表，这座房子在建成时是一座新建筑，但其实也是一座旧建筑。2012年，建筑师周琦主持了故居的修缮工作，他发现用拼凑来形容这座建筑的材料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
1: 我看里面砖头木头都是拼起来的，就是有一点的清水砖墙表现出来，就是用最好的砖让你看得见。到我们修缮的时候，把房子的抹灰都拔掉以后一看，里面全是旧砖头垒起来的，基础也很弱，木头也很硬，是三木顶上木头三木做，全是旧的一些料子。
0: 这座房子从买下宅基地到建成入住不足100天，如果不是因为妻子的抱怨，杨廷宝大概也不会如此匆忙地要建房子。1946年9月，抗战胜利一年多后，漂泊了半生的杨廷宝终于和妻子在南京定居下来，但一家七口却不得不分居在三个地方。
2: 后来我妈妈就着急了，就一天到晚跟我爸爸吵，那么后来我爸爸就去借钱，就盖这个地方呢，是很荒凉的，没有人烟的。
0: 在日本人轰炸的废墟之上，杨廷宝就着原有的地基，用两个多月时间建了现在这座房子。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自己盖房，为此他还欠下了一笔外债。
1: 外面看很小，进来你觉得它蛮大，它是一种互相之间可以交流和互动的。正对面这个呢，后面是餐厅，你不需要绕到客厅去到餐，这个地方一个小门进来，家里人从楼梯下来就可以在这儿就就餐了。所以这种布局啊，很细致很细致。
0: 简单清晰的常识统治一切，没有任何冗余的设计，同时

0: 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家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利用旧有的地基和使用旧材料建造，既环保又契合了有限的经济条件。在这座平淡无奇的建筑里，杨廷宝经历了各种人生处境，它恰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折射出设计者的样子，沉默，朴实无华，与世无争。这位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的开拓者，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以这样一种方式诠释了建筑应该有的本质。南京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城市，历史在它身上留下了重重痕迹。这些20世纪初的建筑，对南京而言，并非城市历史发展的必然，也不是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它们是西方建筑师对中国文化认识的简单外化。那是一个没有中国建筑师的南京城。
1: 当中国建筑回来以后，就彻底就改变，很快改变，这个很精彩。就是他们刚刚学生在30来岁，毛头小伙子，27、28岁这批，25、26岁，在美国学了那么几年，3、4年时间，很快回来，一下子替代老外。大概7、8年时间，中国培养这批100名左右的，也没有太多。
0: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这座城市再次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古老的城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时期，而指导建筑师们的纲领是公布于1929年的首都计划。
1: 当年孙科主持的首都计划就说，南京作为一个中华民国首都，要表达一种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用中国固有之建筑形式，传统建筑，同时也重点用中国建筑师来做，所以像重大的政府建筑，还有一些重要的地标，有中国建筑师来做。
0: 1931年，杨廷宝30岁，他和父亲特意拍了这张照片。此时的杨廷宝已是声名远扬，他刚刚在北京完成清华大学的校园整体规划，而他在东北的建筑设计更是令国人振奋。他才华尽显，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优秀建筑师。现在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正等待着他，为养成健全之体格，恢复民族地位与精神。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心修建一座可容纳6万人的现代化体育场，这也是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运动场。
1: 科学拯救中国，医学拯救中国，哲学拯救，在他们的建筑可以拯救中国，所以他们上是想探讨好用的建筑，对吧？杨廷宝虽然不说，但那批人一种风尚，就我们要中国建筑是要体现中国的一种文化特点，要为中国社会服务，要为人服务，所以这点意识还是很坚决的。
0: 南京中央体育场，这座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建筑，在历经了80余年的历练之后，依然令人振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以杨廷宝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一直在努力寻求新民族形式与现代派风格并重的设计方法，寻找中国文化传统在建筑实践领域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他们逐渐打破了国外建筑师对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垄断格局，扭转了西方建筑师主导中国大型工程的局面，为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0: 杨天宝先生他们这代大师，包括梁思成他们，为什么能这么优秀？因为初期研他们国学底子非常深厚，中国的传统入了骨髓，到了西方学了西方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把中西方文化集合于一身。
1: 从辽宁总站开始，在职业之初，杨廷宝对建筑风格就没有特定的主张。1968年，他在思想笔记里写道：“建筑是反映时代的，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自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建筑。”他认为，建筑师应该在不同的环境下，做出与之相适应的建筑风格，而不是坚持某种特定的风格。
2: 这个建筑学要有说风格，我也不完全说是建筑的风格，是人的风格。人的风格也体现在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是吧？和他以后工作的内容，这个都有不同的风格。
1: 世间事总是充满机缘巧合，但恐怕没有哪一栋建筑能和清华大学图书馆一样，跨越半个多世纪，将20世纪中国建筑史上不可或缺的三位重要设计师联系在了一起。1930年3月，29岁的杨廷宝开始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扩建清华大学图书馆。尽管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做过类似的设计，但是1年后，他将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一座经典的建筑。而他在这座建筑上所做的探索与努力，他终其一生所追寻的建筑与环境相契合的理念，也将被后来者所传颂。
2: 罗家伦当了校长以后，他希望他做的那个图书馆做出来比较更气派一点，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难题，因为这个图书馆正好在大礼堂的后头。
1: 图书馆扩建的困难在于，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它与大礼堂、体育馆和科学馆同属于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1916年设计的四大建筑。大礼堂是四大建筑的核心，图书馆位于大礼堂身后的东北方向。因为杨廷宝要解决的难题是，扩建后的图书馆既要足够大，能满足需求，又不能太大，抢了礼堂的风头。也就是说，他要建一个用起来大、看起来不大的图书馆。
2: 所以他就很巧妙地做了一个斜的大门，然后把 Murphy 设计的那一部整个给他搬过来，搬到这儿来，变成了一个这样形状的一个样。
1: 杨廷宝在一期的垂直方向设计了一座与旧图书馆从总体到细节完全一样的新楼，在新旧两座楼的交汇点则设计了一座45度方向的4层楼，由此将图书馆新旧两部分遂融合为一体。
2: 我们后来学了建筑以后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很了不起，所以在外面你看跟这个一期好像是一个整体，不觉得是两次做的。
1: 20世纪90年代，关兆业完成了清华图书馆的3次扩建，新建面积约为前2期建筑面积之和的3倍，但在视觉上却丝毫不影响老图书馆的主体地位。这是因为关兆业巧妙地将3期的出入口隐藏在了2期工程的后面。但是也有人批评图书馆的扩建缺少新意。关兆业院士在建筑学报上撰文，重要的是得体，不是豪华与新奇。
2: 杨老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我觉得他对他的作品和他这个曾经说过的这个格言对我还是

0: 不要突出自己的东西，而是要你该做的主角，你就当然不让你做主角。你要是应该做配角，老老实实你要把这个身份放低，这一点我做到了。
1: 那我们现在有五六十岁了，去回头看到三十多岁的作品，我们就能理解了。我就搞历史的，就建筑师，就能理解他那个东西。就做一个东西就是极致的好，我不追求一种个性的东西，让你觉得这是我的，我很个性，我很张扬，我很特别，不是。
2: 和清华图书馆一样，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也是杨廷宝关于建筑与环境关系的经典之作，它是中山陵的配套工程，主要用作举办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音乐台的设计因地制宜，杨廷宝利用山体原有的天然坡地铺植草皮，建成由高到低的半圆形观众席，

0: 然后呢，他自己在晚年时候经常就跑去散步，就在那个音乐台的那个最后那个花架底下去散步。他自己表达他最喜欢就是这个作品。他跟地形山体融合的特别好，就融入环境。这不是在平地上建，中山陵那么伟大方的吕彦哲设计的，那么震撼，尺度那么巨大，所以在中山陵的旁边建这样一个小东西怎么办？我杨廷宝一定觉得这是巨大的一个挑战。
1: 时间和对建筑的深刻理解，最终成了杨廷宝制胜的法宝。南京中山陵音乐台的设计细部，处处体现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汇集阴亮的照壁造型，是中国传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既有观瞻效用，又具有调节空间的功能。这一时期的杨廷宝对传统建筑构建的理解和运用已经游刃有余。
0: 当年没有树，当年周边很小很小的树，当参天树木起来以后，或者时间告诉我们，融入了时间，融入了自然，融入了树木，融入了土壤，所以它就像从山长起来一个建筑。这建筑界最高境界就是说，人工环境、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最和谐的一种东西，就融入自然。
1: 这就是中山陵音乐台历久弥新的原因。建筑构建也许会腐朽，但作品的精神会亘古长存。毫无疑问，这样的建筑会击败时间。然而，不幸的是，时间注定可以击败建筑师。

1939年，因抗战西迁的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面临着不小的危机。2年前，随学校搬到重庆的几位教授，因教学条件差，生活艰苦，相继回上海去了。几位助教也离校另谋出路。建筑工程系只剩下3位教授，其中还有一位中文不好。年轻气盛的学生刘光华委托在基泰的学长约见了身在重庆的杨廷宝，希望能请他来中央大学兼职。颇感意外的是，杨廷宝早已有意为国家培养人才。此后随着刘敦桢、童俊等人相继来到中央大学，由此中国建筑教育史上兴旺繁荣的沙坪坝时代就此开始了。也是从这时开始，刘敦桢、童俊、杨廷宝奠定了如今东南大学建筑教学体系的基本格局。

0: 这个学生啊，也是在这方面要求特别严格。是一般一个是这个，光是动嘴巴的人啊，他这个就不一样。他动嘴，而且动手。
1: 每人作业不一样。假如我二十个学生，我在我们班上二十个学生，十几个小学校，十几个这个幼儿园，每人的方案都不一样的，对吧？你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他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然后你老师来改图的时候，是吧？你把他画的图给杨老看，不给老师看。老师看了以后呢，杨老有个特点，拿一张纸过来，蒙在你这上面，然后帮你修改。你懂不懂？如果你下面自己画的这个比例不好看，一个屋顶太高了，或者大步做的不对，他给你画的正确。杨老的教学就是这样，这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就帮你改。然后呢，你站在旁边，学生呢看看杨老改，改好杨老画的图画的非常好，图书画不用吃了。
2: 自从1940年进入原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杨廷宝一辈子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建筑系。在他42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坚信为人师表，道德文章，业务要精，格调要高。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完全是因为他的设计经验和能力。他在设计教室中的教学就是本色演出，和他在事务所所做设计没有本质差别。杨廷宝不善言辞，给学生改图几乎不用肯定的语气，总是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他会解释各种处理方法的利弊，让学生去决定取舍。
3: 基本上他是非常尊重学生的意见，即使在两个方案的基础上，他把你的优点的好的都给拎出来，希望把好的结合起来再发展。而不是像有的老师呢，你这个学生这个方案不行，他就老是给个想法给你，你按照这个想法去做吧，他不会这样的。
1: 这杨老有个特点是，他说你到什么地方，你坐电影院一坐，哎，觉得这个位置蛮舒服的嘛。那么你首先要把这个车身量量，前排到后排是80公分，对吧？宽度多少？宽度多少？宽度这个68.几，对吧？然后你记下来，下次你设计电影院的时候就知道了。我在哪个电影院看的这个车身，所以他手上都有一本笔记本的，一本小的笔记本，然后一支笔，一罐尺，这是杨老一直带着。
4: 他的学生是遍天下，大呢大到国家建设部部长，戴锦慈他就是他的学生，对不对？中的中科院院士啊，学生们包括那清华的现在的吴良镛啊。都是他的学生啊，统计大学的戴福东啊、嵇康啊、钟兴正啊，这些院士都是他学生，到哪里都是成年级都要看他，看他他都是要亲自这个出门去迎接，走了之后亲自出门是去送，有的人呢他还要亲自去登门去回访。我们说，哎呀，杨先生你这么大，你干嘛呀？这个学生来看你们还是很应该的，很正常的。你还要去还回访，回访，我说这个，哎，礼多人不怪，这是他的一句名言。
2: 1982年9月16日夜间，81岁的杨廷宝不慎跌倒，送往医院时已经昏迷不醒。
5: 正好杨廷宝那天晚上起来小便，一头栽在地下了，就是脑溢血，然后就立即住到这个军区中，而且跟我父亲就大概是隔壁房间嘛，还是都很近的。头一天晚上家里这个子女没有人。就家里就是个杨老太在那，哎，老太太在家里也手足无措，赶紧叫他们回来，都第二天才能回来的。这头一天晚上谁照顾啊？ 我父亲

0: 那以后就急了，那不行啊，那我们两个，我跟我哥哥都报名，说是我们去照顾杨伯伯吧。
1: 1982年10月2日，一辈子不愿意过生日的杨廷宝，经由妻子张罗，在病榻上过了生平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日。
2: 爸爸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一次我妈妈非得要给他过生日，我说这是我讲的迷信的话。
1: 杨廷宝一辈子不愿意过生日，因为他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忌日。1982年12月23日，杨廷宝走完了自己81年的人生。在父亲离世后，女儿杨世英开始更多地理解父亲一生所经历的各种处境和藏在他心底的伤痛。
2: 他从来没告诉，但是呢，他一直放在这个他的书房前面一个小白花，放一个那个塑料的小白花，一直都放到这儿，经常把白花弄弄干净。但是那个呢，就是一个分头，旁边有几棵树，就这样。这个坟头他不会去给别人弄个坟头放到这儿，肯定是我的奶奶。
3: 杨乐有这个心，但是他不愿意说出来，他心里明白的，没有母爱，没有见到妈妈，没喊一声妈妈的，就是对他来说这一辈子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嘛。
4: 建筑学家研究在人间建造天堂的学问。
5: 这个房子虽然不很高。
4: 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教授。
1: 这段珍贵的影像拍摄于1981年5月。可以看出来，这时候的杨廷宝身体很健康。不久前，他对毕业班的学生有过这样一段讲话：你们都是未来的建筑师。你们获得的知识就是要为人民服务，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国家这十几年来虽然遭受了一场灾难深重的浩劫，但我们不要无所作为，而是要更加坚定信心，有目标，有方向，扬帆前进，全速前进。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

0: 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2: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1: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2: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4: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5: 你在动他，先拿
6: 记住，这是三招刀，
3: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2: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1: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2018年6月，在北京五道口地下30米处，一台3层楼高的冻购机，正在以每天15米的速度向前掘进。这台冻购机被命名为“天佑号”。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京张铁路清华园隧道，在他们施工的正上方，就是詹天佑110年前主持建造的京张铁路。这是历史上第一条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成的国有干线铁路，起点是北京丰台的柳村，经过西直门、清河、居庸关、八达岭、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它于1905年9月4日开工修建，工期比原计划提前2年完成，建造成本比预算减少了35万2000页，是当时中国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铁路干线。在这条铁路建设中，詹天佑吸收西方的铁路管理制度，为中国铁路工程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铁路工程师。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100多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呢？为了这条铁路，中国人需要冒多大的风险，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这是一幅创作于1898年的漫画《时局图》，作者是与孙中山一起奋斗的革命者谢缵泰。他以漫画的形式为存亡危急的中国发出警醒。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都来中国抢占地盘，夺得了中国10000公里的铁路权，同时还将军队和移民分布到铁路沿线，占领了沿线的矿产和土地。眼看着国家主权如此的丧失，清政府感到了危机，他们急于要修筑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直隶总督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张家口是京城连通西北、蒙古与俄罗斯的交通咽喉，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地方。要想修建这条铁路，清政府面临着3大难题：一是筑路权。

0: 二是筑路资金，三是筑路人才。英国人认为京张铁路的路权属于英国，必须由英国人修建，而俄国人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在僵持了一年多后，清政府宣布京张铁路不任用外国工程师，全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这个决策让英俄两国感到意外，他们开始联手向清政府施压。经过直隶总督袁世凯反复斡旋，1902年3月，清政府最终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盖如北京或丰台至长城向北之铁路不得入他人之手，致妨碍中国北方铁路利益。修建京张铁路的主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接下来清政府将面临的是第二大难题，修建铁路的资金。
1: 那个时期可以说是财政拿不出什么数来，但是呢，国家一定要以国家资本投入这条铁路的建设，是下了决心的。最终就是说利用关内外铁路的这个盈余来这个支付。
0: 路权和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清政府面临着第三道障碍，这就是修筑铁路的人才。在此之前，中国领土上的铁路全部由外国人修筑，而这次英国人能够与袁世凯顺利达成协议，使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修筑铁路，就是开了工也进行不下去。到那时，清政府肯定会向英国求援。这样，京张铁路的路权自然会落入英国人手中。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成立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派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招来外国人的嘲笑。这个学识渊博的小徒弟干不了这活，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把火车推上南口关口到张家口，10英里内有1800英尺高。詹天佑将这份报道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并将它保存了一生。这个被外国人嘲笑的詹天佑，究竟凭着什么实力成为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呢？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思宁路的詹天佑故居。1861年4月26日，詹天佑出生在这里。1872年，在詹天佑11岁的时候，他考取了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中国铁路博物馆收藏着一份清代法律文书，称为《拒绝》。当年每一个留学幼童的家长都与官府签署了这样的文书。这份拒绝是詹天佑的父亲詹兴宏签署的。文中有这样的约定：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詹天佑的父亲在拒绝文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对于每一个留美幼童的家庭来说，这份拒绝不亚于一纸生死文书。将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送上了生死未卜的旅程。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在中国驻美公使陈兰斌和荣鸿的带领下，乘坐一艘日本客船从上海港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他们为期15年的求

学之礼。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这些年幼的孩子肩负着国家励精图治的使命，到工业革命最发达的西方学习前沿科学技术，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与自己年幼的孩子15年的分离。幼童李恩富在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和亲人告别的场面。在和我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居告别后，我用传统的方式向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哦，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的母亲磕了4个头。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她眼睛中转。

0: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后，这些中国孩子终于到达了大洋彼岸。1872年9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学生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消息。有30个中国学生昨天来到美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淑女和绅士，他们是由政府资助派遣到这里学习工业技术。由于这些中国孩子都穿着丝绸长袍，拖着长长的辫子，导致美国记者分不清这些孩子是男是女。剧作家黄伟若在撰写话剧《詹天佑》时，曾对詹天佑和那个时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 别的人的日记里面写的，看到如此广阔的山河，美国中部的如此博大的大地飞快地朝后面移过去，他们坐在那火车上面，还看到有马匹有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火车居然是这样神奇的一个东西。那我想詹天佑是同样的心情的。
0: 按照留美幼童计划创始人荣宏的安排，詹天佑他们都被分配到美国的家庭中生活。詹天佑和另一位同学潘明忠被安排在康涅狄格州威士哈芬海滨男生学校校长诺索布先生家里。诺索布夫妇首先让詹天佑他们熟悉吃饭睡觉这些基本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然后在生活中学习对话、读书和英文书写。詹天佑、潘明忠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
1: 他生活在当时美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最前沿，当时美国的经济的总量已经比英国要高，他的科学技术、他的人文科学都非常的发达。你比方说他在小说方面，我们看到那时候已经是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他们那样一种带有强烈的新的上升的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0: 3年后，1876年，詹天佑考入了牛海汶山房高级中学。这年恰好是美国独立100周年，为庆祝百年纪念，5月10日，在费城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全世界有37个国家参展，清政府也应邀展出了家具、瓷器、绸缎、景泰蓝等工艺品。荣宏带着30个留美幼童参观了博览会。进入博览会场，人们被千百台机械的轰鸣声震得耳聋心跳。主会场矗立着一台600吨的克林斯式蒸汽机，这个机器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这些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热血沸腾。今天我们无法知道140多年前的费城博览会对詹天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事实告诉我们，2年后，詹天佑报考了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在这里，詹天佑在学习数理化之外，还要学习测量铁路线、蒸汽引擎、天文学、地质学等44门课程。这枚保存在八达岭詹天佑纪念馆里的徽章，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12年级获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后，耶鲁大学为他颁发的奖章。
1: 詹天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成长，他所学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也好，技术也好，当这些技术学到一个深入的程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它成了一种世界观。
0: 也正是这一阶段，美国同学发现这些中国学生都陆续剪掉了辫子， 但这些中国学生没想到，这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1880年，新任的初阳艺业局委员吴家善一到任，发现这些留美学生都剪了辫子，这简直是反了，大逆不道。吴家善马上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要求马上中断这些学生的学业，全部撤回国内。
1: 刘先生在美国本土所形成的礼节、行为逻辑、个人生活的方式，比方说谈女朋友这些东西，都跟清朝政府派去的这种官员格格不入。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把全部留学生撤回。
0: 1881年6月19日，20岁的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正当他为接下来的社会实践做准备时，突然接到荣鸿带来的坏消息，清政府下令所有留学生中断学业，全部回国。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大学毕业，其余60多人在读大学，少部分还在读高中。另外，这些留学幼童从10多岁来到这里，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了9个年头，他们与寄宿在这里的美国家庭都产生了亲人般的感情，让他们突然离开，这将是又一次令人心碎的骨肉分离。1881年9月6日下午，詹天佑和他的同学们乘坐北京城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这些离别家乡近10年的游子，一路上都在想象着祖国，将怎样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它。意外的是，他们回到祖国，迎接他们的是另外一番景象。由黄维若编剧，胡宗奇导演，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留美幼童刚回到祖国时的遭遇。
2: 刘洋回来的，
3: 大家听好了，上车上车。
2: 这喝了鸡鸡作药，
3: 怎么着？还想让本官一个一个把你们扶上去？快上车！
1: 从吴淞口一上岸，拿了一个独轮车去接他们，然后把他们关到书院里面，然后乱点鸳鸯谱给他们随便弄工作。史实就是这样，当时的清朝政府对他们的基本估计就是说他们有点靠不住，没考过举人，更没有中国进士，不是这个八股出身。
0: 1881年底，詹天佑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在轮机车间学习驾驶技术，每月的薪水为4两银子。一年以后，詹天佑完成了原本2年半的课程，升任英文教习。

0: 三年以后的1884年，张之洞将詹天佑调回广州博学馆担任英文教习。
1: 在广州博学馆任教习期间，认为他教学有功，朝廷授予他一个军功奖状，当时是一个很高的奖赏。
2: 詹天佑是那样的想法，无论如何要让自己把铁路做起来，不要去产生政治上的这种纠纷，使自己不能做这个事情。而这一类东西做起来，是中国前途的真正所在。所以他忍辱负重，来把自己全力投入到铁路建设当中去。
0: 在广州的这段日子里，詹天佑与等了他14年的女孩谭菊珍结婚，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1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这年詹天佑26岁。没过多久，詹天佑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留美时的同学邝孙谋推荐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指挥从塘沽到天津铁路的铺轨工程。这是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6年后第一次与铁路工程相遇。詹天佑抓住这次机会，用了80天出色地完成了京沽铁路40公里的铺轨任务。正是这次成功，为詹天佑走上中国铁路建设之路奠定了基础。1902年10月下旬，一个意外的机会再次降临到詹天佑头上。袁世凯紧急召见詹天佑，让他主持修建从河北新城到易县的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要求要尽快开工，限定120天完成。原来慈禧太后出逃，1901年底返回北京时，从石家庄到北京坐了一段火车，他感觉比马车和轿子舒服多了。回到北京后，慈禧决定来年清明去西陵祭祖的时候要坐火车去，他下令拨出60万两白银，指定袁世凯主持修建西陵铁路事务，限期半年之内完工。袁世凯马上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开始筹备，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卢汉铁路支线，应该由法国人修，但英国人毫不退让，两国僵持不下。眼看慈禧太后祭祖的时间一天天临近，铁路连个影子都没有，袁世凯面临杀头的危险。情急之下，他只好改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1902年10月19日，詹天佑接到正式任命，他很清楚为皇家修铁路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充满杀机的陷阱。因为在北京天寒地冻的季节，用3个月时间主持修建43公里长的皇家铁路，而且这个仓促上马的突击工程根本没有时间备料，也没有运输条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詹天佑没有任何退路，他必须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段时间他每天要忙15个小时，许多个夜晚忙得不能入睡，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完成，他将毫无疑问地丧命。这是他第一次检验自己的能力，这是绝对的负重前行。1903年2月下旬，西陵铁路竟然提前完工，袁世凯亲自验收后向慈禧太后写了报告：臣查此工程，前奉谕旨，本县

0: 六个月报竣，仅仅四月即已完工，所需款项不过60万两。1903年4月5日这天，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乘坐火车，从永定门出发，到达高碑店，转乘西陵铁路，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义县。慈禧太后再次领略了火车的快捷和平稳。在谒陵结束后，她立即召见了总工程师詹天佑，对他大为赞赏。
1: 看看车上的东西，你还需要什么啊？这都赏给你了。后来詹天佑就只留下一个座钟，说这个我有用啊，看个点什么的。
0: 2年后的1905年5月4日，袁世凯再次召见詹天佑，要求他对拟修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进行测量。5月10日，詹天佑率领仅有的2名勘测队员，用毛驴驮着仪器，从丰台柳村出发，以每天12公里的行进速度，向北开始勘测。
1: 这还能看出车辙的地方是吧？
2: 对，
1: 坐这条路啊，应该是他考察京张铁路时候的必经之路。
0: 5月21日这天，詹天佑上到了八达岭长城最高处，清晰地俯瞰着地形，发现这片山脉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在一起。让詹天佑非常担忧的是，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要在这深山沟壑中修筑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詹天佑最大的担忧是八达岭选线，他试图找到一条更省时、省工、省钱的线路。
1: 选择这个过八达岭，如果按照33%的坡道一直往上爬的话，爬到八达岭的时候，你就要打一个将近2000米的山洞，再打将近2000米的山洞，就要花很多钱，哪多花一分钱，很有可能到张家口你就没钱了。
0: 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詹天佑完成了京张铁路的首次勘测。6月18日，他回到天津，开始写勘测报告。袁世凯很快得知了詹天佑回程的消息，立即召见了他。在给袁世凯呈上的勘测报告中，詹天佑写了这样一段话：此路早成一日，公家即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可早享一日之之便利，外人亦可早度一日觊觎，而路工之难，一时为向来所未有。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4: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成长是一场奇迹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缘，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啊，有点不一样。大熊猫红豆是我们一起见证长大的孩子。去年夏天，他还和妹妹云豆嬉戏打闹，那样的幼小稚嫩。如今心损已成堂下竹，红豆长得更壮实了，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从何而来？今天我们一起见证红豆从独行侠到小大哥的蜕变之路。大熊猫红豆雄性，2024年7月17日出生于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我们先从外貌来记住红豆，它的肩带是锯齿形的，一张嘟嘟的脸蛋，眼圈微微斜飞，眼神总带着微醺。红豆的妈妈是人见人爱的大熊猫喜豆，和红豆一起来到世界的还有她的龙凤胎妹妹云豆。红豆的父亲是熊猫中心的大帅哥青青，兄弟姐妹个个高人。红豆云豆兄妹俩长得实在太像了，常常让人脸盲。好在饲养员有妙招，看鼻子。
1: 红豆的漩涡就是一条竖着的漩涡，云豆呢就是横着的。
0: 单从外貌来看，

0: 饲养员都坦言啊，很难区分。不过只要你仔细观察，根本不用看外貌，他们的性格就是最醒目的标签。通常来说，雄性幼崽会更黏，更依赖妈妈，雌性相对独立。但这对龙凤胎偏偏反了过来。妹妹云豆是出了名的高依恋型宝宝，整天赖着哥哥、妈妈和饲养员玩耍，调皮、活泼、火辣，喜欢闹着打架，是个风风火火的小辣椒。而哥哥红豆呢，从小就是个稳重独立的孩子，他喜欢独自睡在枝头，自娱自乐，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有一次从树上掉下来，脸都摔青了，他也只是默默爬回去，面无表情的忧伤。虽说他俩性格迥异，这并不代表他和妹妹感情不好。当妈妈叫红豆吃饭叫不下来，就会请妹妹云豆上去喊他，准管用。兄妹俩整天待在一起，排排坐，吃笋笋，喝奶，玩球，是彼此童年里最温暖的陪伴。此时的红豆还是个自得其乐的独行侠，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悠然自得。真正让他发生蜕变的，要从一个拼单家庭的诞生说起。2026年3月底，红豆快两岁的时候，兄妹俩和一只叫秀晨的小熊合班了。秀晨是大熊猫水秀2024年8月17日生下的雄性大熊猫，它比红豆兄妹小整整一个月。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家伙要搭伙过日子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刚开始饲养员没有直接让他们接触，
1: 前一周多10天左右是不会让他们直接合圈，首先要进行一个气味的熟悉啊、识别这些。红豆和云豆是单独在一个圈舍，然后秀晨在一个圈舍，
0: 那场面可以说是剑拔弩张。饲养员监测体重时发现，三只熊猫基本上都下降了3-4公斤。但在这紧张的气氛中，红豆熟悉了秀晨的味道，从不主动攻击或吼叫。为了让他们能够放松心情，饲养员们打开外运动场，供三小只熟悉环境。红豆挺身而出为大家探路，他毫不犹豫地迈出脚步巡视这片新领地。这份胆大和探索力为这个熊猫小队的凝聚撕开了第一道口子。谁也没想到，在这个混搭小组需要凝聚力的时候，当初那个最爱独处的独行侠红豆第一个站了出来，悄悄撑开了自己的保护伞。秀晨作为独生子长大，他曾经和妈妈在一起时很有脾气，也是小霸王一般的存在。但和红豆、云豆合班后，却有点害羞了，自愿收起了锋芒。秀晨常常躲在角落，看到活泼的云豆，甚至会迅速爬到树顶上去。
1: 他们三个在合班中期的时候，他们各自占领着自己的地盘。
0: 秀晨在圈舍门口，云豆占据开阔地带，红豆在一边照看妹妹，三足鼎立。
1: 再过了半个月之后呢，他们这种警惕性就比较小了，也慢慢的比较融洽。
0: 红豆面对亲妹妹，云豆闹他、打他、抢他的东西，红豆不会还手，只是依着妹妹不生气。但作为大哥，他也有管教妹妹的方式。
1: 适当的补充精料的时候，红豆呢就会自己过来吃，吃完了之后他就会去拉云豆，让他下来吃。所以有时候云豆的吼叫不是完全来自于秀晨，有一部分是红豆造成的。
0: 云豆这个小辣椒闹哥哥没劲儿，就喜欢去戏耍秀晨。
1: 他会去挑秀晨的事儿，就是秀晨在吃的好好的，他要去抱着人家或者挨着别人吃，秀晨也不会真正的生气。
0: 平时小打小闹无伤大雅，最关键的就是进食的时候。每当这时，我们的平事大哥红豆就上线了。

0: 爱心四位时，红豆会不声不响地走过来，一屁股坐在芸豆和秀尘中间，像一道温柔的屏障把它们分隔开来。这招物理隔离简单但极其有效，他不抢不闹地平息纷争，深谙调停之道，俨然成了这个小团体里拿捏分寸的小大哥。
1: 红豆比较挑食，他单吃窝头他不行，他要辅助蜂蜜。
0: 红豆对秀尘的照顾不止于此，秀尘有时候独自爬上树发呆，红豆便会跟过去，不吵不闹，只是安静地趴在旁边的枝丫上陪着他。渐渐的，秀尘从那个紧张的直叫的小家伙变成了心服口服的小弟。红豆的大哥风范还不止于此，他还成功地把所有小伙伴都带歪了。
1: 本来秀尘是喜欢坐着进食，他们熟悉之后，红豆喜欢躺着进食，后面秀尘跟芸豆就每一次进食的时候都喜欢躺着吃。
0: 从独享一片枝头的独行侠，到凝聚伙伴的小大哥，红豆用自己的方式将一个拼凑起来的家庭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整体。
1: 我是觉得他很有熊格，还好像又有点老成。
0: 在大熊猫的世界里，能一起玩耍就是家人，上中下铺各得其所。现在秀尘成了新老弟，芸豆是开心果，红豆是调和剂，他们组成了一个相亲相爱的熊猫小分队，上演着温馨又搞笑的家庭日常。靠谱、温柔、勇敢、独立，又带着孩子气的调皮和挑食，从独来独往的悠哉少年到担起责任的小大哥，这所有的特质加起来才构成了独一无二的红豆，一个在成长中学会了守护的大小孩。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的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同样也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杨林。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旭旭好。哎呀，来到了咱们熊猫树屋啊，我感觉这儿特别温馨，不光是熊猫喜欢这儿，我都想在这儿常住了。
1: 以后一定要常来哈。杨林，你知道吗，到了春季啊，我们这些熊猫基地的可爱的宝宝们，这些姑娘小伙啊，其实就进入到了这个春心萌动的季节。
2: 不光是熊猫，在这春意盎然万物复苏的时刻，空气中到处都充满着荷尔蒙，小动物们都躁动起来想谈恋爱。
1: 一看就是做了功课的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美美相亲记。在了解相亲近况之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大名鼎鼎的美美。
0: 春天到了，熊猫园里萌动着爱情的信号，一年中最上头的季节开始了。而这一次大家关注的女主角是她，美美。美美的出生本就带着特别的意义，她和哥哥和和是野生大熊猫草草野外引种后诞下的第一对双胞胎，兄妹俩还曾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但美美的雄生开局并不轻松，刚出生瘦小的像团绒球，直接被妈妈无视，全靠奶爸奶妈一口一口宠大。被饲养员捧在手心长大的她，也逐渐拥有了大家熟悉的外号“五短美美”。
3: 美美的性格，她总体是比较文静的。他在幼儿园里面嘛，我们说的淘小子去跟他匪的时候，他也比较被动的接受吧。然后他的个头要比同龄的小伙伴要小一些。
1: 你看美美就是一个蓬蓬脸啊，你看小的时候小一些，现在体型就比较大了。
0: 当然很多人关注到美美是从她第一次当妈妈开始，那时的她温柔细心，第一次带

0: 娃就表现得有模有样。
1: 啊，这是24年生的儿子新桥。
2: 新桥，你看他好护崽啊。
0: 后来美美带着儿子新桥贡献了熊猫界著名名场面美美巴士。娃在背上晃，妈在地上走，这般巴士司机只收自家仔。
1: 这个宝宝巴士司机这个外号就从这儿来的，是吧？
2: 对，掉在妈妈身上。
0: 可惜快乐的亲子时光只持续了8个月，美美一记驱赶令，新桥提前进入独立生活，美美也重回单身贵族行列。没了带娃任务，日子一下子安逸了起来。美美也迎来了很多成年熊猫都会经历的问题，幸福肥。
2: 幸福肥，这样看起来确实还是肉嘟嘟的哈。
0: 为了美美的健康，一场减肥计划悄然开始。最爱吃的胡萝卜、竹笋被挂在高处，藏在各个角落，想吃先运动。
3: 这个都是他最喜爱的胡萝卜和那个竹笋，我们就给他做成项链，挂到让他自己去慢慢的品尝。
4: 吃东西吃的都很好，所以现在他的体重有一点超标。在饲喂他的时候，我把他的食物切成小块，然后在圈舍里面到处放，高一点的、低一点的，或者是远一点的、近一点的，就是让他多活动一下，就是尽快把体重就降到一个标准的程度。
2: 就是让他被动减肥，
1: 胡萝卜项链感觉是吧？
2: 他给他挂高一点，这样的话他要吃到的话就必须要费点力气。
0: 经过一段时间的魔鬼训练，美美的身体状态明显恢复，体能、精神、食欲都回到了理想水平。所以在今年春天，美美如约进入到了繁育园，属于她的爱情故事又要翻开新篇章了。

0: 哇，美美真的是太可爱了，太迷人了。我觉得看这个片子啊，让人特别的想笑，又让人有丝丝的感动。美美想要，美美得到，简直是熊生如戏。
1: 其实美美一路走来真的是得到了大家的万千宠爱。那接下来呢，我要请出我的一位老朋友，他从卧龙雪淑萍基地的幼儿园转战到了繁育园，他就是我们非常喜爱的狼奶妈，掌声有请。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沈淑萍基地的饲养员郎顺俊。
3: 郎顺俊，熊猫中心沈淑萍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4年。
1: 老奶妈最近肯定是特别的忙碌。
2: 是的，非常忙，
1: 非常的忙，
2: 一天都做不到半个小时啊，累死了。
1: 就每天20000步起。嗯，
2: 对。
1: 老奶妈其实也是跟美美非常的有缘分。那美美性格上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2: 美美比较温柔的一个熊猫，那你看的动作是慢慢慢慢这样子，然后呢，它呢看到饲养员呢就会主动会靠近饲养员，它会很信任我们饲养员，因为从小把它养大嘛。然后他们有小时候我们也会跟他直接接触啊，会有时候抱一下他啊，陪一下玩啊，玩一下，所以他们对我们饲养员是很有信心的。
1: 所以说饲养员是给足了美美的安全感。哎，
0: 狼奶妈，我刚才看到片子里新乔是美美的儿子，美美当时也是主动断奶，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
0: 这在大熊猫中间是常见的吗？
2: 大熊猫一个很特别的特征，譬如说它到某一个时间啊，那个小崽长到某一段年龄了，或者它突然间妈妈又发情了，它又把那个小崽赶走，原因是因为譬如说它发情了，它有其他公熊猫会过来找它，有可能呢公熊猫会攻击那个小崽，它是想保护那个幼崽，不让其他熊猫攻击它，所以它会主动把它赶走。
1: 所以说在大熊猫的世界里面，妈妈把小孩赶走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这个美美的幸福肥是8个月之后把这个新乔赶走之后才肥的吗？
2: 是的。
1: 哦，日子太舒坦了，也不用带娃了。
0: 它是一般也是生了娃之后都会胖胖
2: 都会长胖、
0: 都会长胖。嗯，然后它的这个减肥课、减肥班其实是你们故意给它做的瘦身课。
2: 是的，因为你不帮它减肥，它可能影响它发情，或者后续它配了种之后产崽太胖了，它生产的时候填不到外阴，填不到羊水，对它只是。

0: 行为我也很大的影响。
1: 所以说肥胖就是会影响他的相亲，
0: 对，
1: 他的交配，包括他的产仔，
0: 对，
1: 所以这个减肥是必须的了，
0: 必须的，
1: 对吧？啊、
2: 哦，你看这美美进入状态之后啊，繁育园的左右隔壁没有男熊能坐得住啊。
1: 所以说聊到这儿了，我相信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一看究竟，一起去看一下。
3: 三月初，卧龙神树坪的空气里多了一丝暧昧的气氛。美美也开始变得和平时很不一样。
0: 今天美美状态很好，她很兴奋，一直在羊叫，一直在来回走，这些都是发情的行为。
3: 进入发情期的雌性大熊猫行为往往会明显变化，变得焦躁，频繁活动，不断羊叫，对周围的一切也格外敏感。除此之外，突然变得爱玩水也是这个阶段的重要行为表现之一。看来啊，美美的好事进来了。
0: 这个信号越来越长，就跟那个熊猫公熊猫说我要交配了，这个意思。
1: 时间临近了。
0: 对，它的羊叫越频繁，它的可以交配的时间就越来越近了。
1: 感觉它好着急啊。
0: 是的。那今天早上我们8点半上班，就马上去观察一下美美的发情行为。那后来我们把他们的内圈外圈都打扫干净了，然后我们就帮美美采一下尿液，就是检查她的激素。
3: 对于饲养团队来说，他们要通过行为观察、激素检测、身体变化，判断美美是否进入最佳配对时间。这个窗口期通常只有24个小时。
2: 24小时。
0: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握那个时间，
1: 黄金
0: 不能错过。
3: 而就在圈舍另一头，还有一位当事熊已经完全坐不住了。
1: 当事熊，隔壁圈的吗？
0: 哦，就是隔壁圈的，
2: 来回溜达，
0: 焦急嘞。
3: 来回踱步，持续嚎叫，不停奔跑。时不时还要望向对面，很明显他正在等谁。
2: 急了急了。
1: 他们两个是邻舰吗？他们隔着舰舍能够闻到彼此的气味吗？
0: 可以，胸间是一个网，他隔这个网才可以看到对方，闻到对方气味啊，声音。是吗？哦，看他们两只熊猫的反应，如果他们两个都喜欢，就可以到时间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起交配了。如果美美不喜欢就不行。你看它现在两个羊叫都很多，就证明他们两个都很喜欢。
3: 当两只熊猫同时出现高频羊叫，主动寻找对方时，往往意味着双方都有兴趣。
0: 好，我们去后面了，赶紧。还有，我要记录他的行为，他的叫声。他们两个有交流，有羊叫。但从公猫的角度看，他是很喜欢美美的，除非美美不喜欢他，就不行了啊。
3: 与此同时，一墙之隔的美美也显得坐立不安。羊叫、扒门、玩水、来回巡视，他或许也在回应这份热情。
0: 听到吗？他们羊叫越来越频繁，
1: 声音很密集。
0: 对。
3: 那么，经过美美初步认可且疯狂喜欢美美的男熊到底是谁？
4: 微博关注私商卫视官方微博，也可以进入私商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也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以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我们看整个繁育的氛围啊，是直线的上升哈，大家看的都是非常。

常激动，非常的紧张。嗯，那在认识我们这位来回踱步的男主角之前，首先要请出我们这一期的另外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嗯，他就是来自我们卧龙神树坪基地的我们

0: 满了啊，已经拉得满满的了。但是我们想要了解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总不能是谁急就选谁吧？给这个美美配对介绍对象，
1: 我们肯定会遵照一些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遗传多样性，我们要遵照遗传多样性的原则，就是说他的要根据他的血缘关系，然后血缘越远的我们就会用，血缘越近的我们是坚决不让他进行一个交配的一种行为的。
0: 就之前会做很多的准备
1: 对，然后会经过一些的计算方，他们进行采血吧，进行 DNA 检测，然后会进行一种验证，然后计算，然后会得出一个系数出来，分别我们一般按照一到四来排列的，可能一就是最好的，然后往后面是就是稍微差一点的，是一直坚持的是现在是优生优育，一定是优生优育。
2: 我明白了，这相当于给熊猫做这个婚前的基因检测差不多。
1: 对，就是我们会进行血缘的一些检测嘛，然后就稍微远一点的，然后就避免一些进行大家都知道进行繁育的一些后果，对吧？
0: 所以刚才通过我们做的这些准备工作，做的这些基因检测，我们就会排除男一号、男二号、男三号，对不对？
1: 对。
0: 那刚才来回踱步的这个是男一号吗？郎奶妈？
3: 是的，
0: 就是男一号啊。所以郎奶妈这次我们这个男一号的来头是
3: 乔娘，
0: 又是他。
3: 对。
0: 哇，还可以这样安排吗？
3: 他太喜欢美美了，没办法。
0: 他们2024年，其实他们两个美美和乔梁是交配过的。
2: 那为什么这次又优先安排他呢？
3: 因为其实我们是经过那个遗传评估的，他的近亲是最远的，所以我们这次首先会安排乔梁跟美美试一下能不能交配。
2: 就他俩其实有过优生优育的这个经验。
0: 他们两个年龄相仿吗？
2: 他是10岁吗？
1: 相仿，一般的叫他梁哥。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次相亲对象选择乔梁，肯定也是考究了他们之前就是配对的经历，觉得他们相互呢彼此是很喜欢的。但是乔梁这边状态拉满了，不知道美美见到他的时候会不会一见如故呢？我们赶快接着往下看。
4: 答案揭晓，这只一大早就急到跑圈情绪拉满的男熊猫正是乔梁。作为多个幼崽的爸爸，乔梁不仅颜值在线，也是经验丰富的成熟男熊。沉稳的时候很稳，认真起来也是真的认真。更重要的是，乔梁和美美并不是第一次见面，前年正是他们成功配对，迎来了儿子新乔。
3: 前年也是美美跟乔梁就生了新乔，然后今年他们又再铸情缘了。
4: 而这一次重逢，乔梁显然比谁都激动，从早上开始他几乎一刻也没停下来。这一早上乔梁脑子里大概只有两个字，美美。
3: 这个是清音，它有自己的气味，
1: 让雌性大熊猫识别。
4: 连饲养员都看出来了，这位男主角今天实在太着急了。另一边，美美也开始走进乔梁的活动区域，她没有立刻靠近，而是先认真检查这个熟悉的地方，还有那个熟悉的味道。终于，美美和乔梁在门口相会，乔梁守在原地，像是已经等了很久，两只熊猫甚至发出了轻快的鸟叫声，看来一切都要水到渠成了。
3: 挂好了吗？正在开门。
5: 好了。
3: 美美，美美，
6: 门关。
4: 女主角终于登场。第一次试探，美美并没有马上进入，她暗中观察，踌躇不前。
3: 好，
1: 杨少已经叫得很欢乐了。
3: 走嘞，
2: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看来叫声不够吸引你。
2: 他怎么走了？
3: 不够热情。
0: 他们也会欲擒故纵吗？
4: 难道很久没见，他俩没有？

0: 想象中默契？
1: 这可把隔壁的男主角急得团团转，一切都遵从两情相悦的原则，急不得。
2: 我的妹妹呢？对啊，他的妹妹在哪儿去了？
3: 就24小时，又浪费了一个小时。
4: 妹妹，
1: 在窗口期的关键时刻，美美会主动进入内射吗？
4: 回来了，乖乖。
1: 第二次进门，美美步调不急不缓，而门里的乔梁已经快急疯了。
2: 又来了！
4: 哎呀，下去了！
2: 雄性魅力的时刻到了。
1: 终于，美美走进了乔梁的内圈，门缓缓关上。这对老搭档的故事即将进入最关键的一步。
3: 从外圈到内圈一个门，内圈和内圈之间还有一个拉通的门。
2: 对，先要熟悉气味嘛，然后慢慢的一步步靠近了。
3: 会再续前缘吗？很紧张，很激动啊！能够再续前缘吗，郎奶妈？
5: 这要看乔梁的行为了。
6: 但我觉得不是乔梁，我觉得反正美美的这个意思很重要啊。你看刚才进来了，逛一圈又跑了。
3: 两位当时觉得有戏吗？你们当时在现场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感觉？
2: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戏的，因为我们的梁少，你看这么，这种高频的那种摇叫，对吧？就表示他很兴奋，很喜欢。只要我们的美美稍微表现出一丁点的爱意，那就可能就会成功。
3: 所以你看，陈奶爸和郎奶妈都非常的看好他们两个的这个再续前缘啊。那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步骤呢？给大家讲一下。
2: 其实我们大熊猫的自然交配哈，一般会分为几个步骤。第一个是什么？就我们雌性大熊猫就发情的时候，它肯定会，我们会采取一个母猫在中间，两个公猫在两边，然后它让母猫跟公猫互相熟悉大家的气味，然后一旦到了那个激素下降的时候，它的就是到了可以试试交配的时候了，它会进行一种选择。雌性大熊猫会选择雄性大熊猫，雄性大熊猫也会选择雌性大熊猫，它会有一个挑选的过程。如果这两只都不合适，我们可能会还会重新换两只来，一直让大家他们互相做到互相看对眼，互相喜欢的那种。过了这个之后，重新看门给打开，进行一个合圈那个行为。如果时间到了，就试试配种嘛，进行一个合圈，这样再放在一起。
3: 其实我们这一步一步的步骤，其实也就是一个观察和试探的过程。
2: 对啊，
3: 看他们两个是否两情相悦。
2: 对，是否是不会做一些攻击行为，然后让看看测试一下，就是雌性跟雄性之间的默契度、契合度。
3: 所以说，对于繁育园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的24小时的黄金的这个繁育期、
2: 交配期，
3: 其实是你们是非常紧张的。
2: 对，
3: 就是每一步的观察、每一步的判断都是非常重要的。
5: 对，
6: 就奶爸奶妈也只能科学的设计、科学的考量，最终还得看他俩。
2: 对，是的，还得看他俩
5: ，喜不喜欢，
3: 还得看他俩。所以我们赶快接着往下看，来。
1: 门关上的这一刻，意味着真正的相亲现场开始了。
3: 他这个站起来的行为是，
2: 他很急切，好吧？
3: 很迫切哈。这个开卷的时间完全是你们来把握的。
2: 对，由我们把握。
5: 我们把美美放到乔梁的外圈的时候，也看到他羊叫声很频繁。另外一边，我们也会看一下公猫乔梁它的反应，它跟美美都是一样的，都是羊叫很频繁，然后很着急这样子也要吸水，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公熊猫其实很喜欢那个母熊猫。
1: 在繁育观察中，这一刻的行为反应决定了能不能进入下一步。
3: 这个单子是来干嘛的呢？
2: 有些雌性大熊猫可能不会那么接受它进行交配，可能我们人为的辅助一下。
5: 我们都判断他们已经达到很高峰了，看到他们没有攻击对方的行为，也没有吼叫，我们就把他们放对了。
1: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冲突就是最好的信号。一般情况下，饲养员会用竹竿做轻微辅助，但对于乔梁和美美来说，好像有点多余。门一打开，乔梁直接冲了上去，没有犹豫，没有停顿。

0: 第一次正式接触，乔亮不断调整身体位置，确保稳定站立。而嘴边的白色泡沫口水，说明他已经进入高度兴奋状态。
1: 你看他的兴奋度很高，像这种憋着的
2: 憋强力，
0: 从这一刻开始，已经不再是探索尝试，而是认真的进行中。
3: 梅梅也很配合啊。
2: 对啊，
1: 他咬他煎蛋，
2: 他为什么要咬他的照片？
1: 没有咬他，他是调整他的姿
2: 势。你看梅梅的尾巴都抬起来了。
3: 你看乔亮在指导他呢。
1: 对啊，
3: 是吧？
1: 乔亮一边在指导他，一边在

0: 对了，很近了，往后退。
1: 经过调整后，乔梁成功与美美配对，而场外人员也倍感欣慰。
2: 你看它的尾巴稍微
3: 成功了，
2: 是吧？现在就捏掉的频率会非常高。
3: 乔梁的声音要大一点，然后美美声音要小一点，
2: 对，雄性雄猫要高昂一点。

0: 就会把母猫和公猫马上分开，
1: 就是他们的交配行为应该是结束。
2: 当美美发出一声低吼后，乔梁立刻出
0: 动。今天早上他们两个配完种之后都没有打架，这个是我们饲养员最想看到的，因为有时候有些母猫可能。没有耐心嘛，我说哎呀我不交配了，有可能母猫打公猫，或者公猫也想继续交配，那个母猫也不想，有可能他们会打起来。但是今天美美跟乔兰都很顺利交配完就马上分开，各自到他的外圈吃东西了。他们已经
2: 这一场春天的相遇到这里暂告一段落，至于能不能开花结果，请和我们一起静心等待。
1: 好像看起来就是两位配合的都非常的好，
0: 嗯，
1: 然后我看到狼奶妈还有我们的陈奶爸，就是脸上都是洋溢着这个笑容啊，
0: 嗯，
1: 就很像这个老母亲老父亲嫁女的这种心情啊，非常的开心，对吧？
0: 嗯，
3: 整个他们在一起相亲相爱，好像有四分多钟啊，
0: 嗯，
3: 这个在大熊猫界这个算什么样的水平呢？
4: 嗯，这已经还算不错的了，
3: 嗯，
4: 我们短的只有几秒钟，长的有20多分钟，
3: 嗯，
4: 那四五分钟这种也是。很常见的，他也没有进行一些互相的攻击啊，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成功的。就像我们说的培训小种公猫、小公猫，我们那种叫。
1: 明白了。
4: 这个过程最主要的是靠我们雌性大熊猫，如果我们雌性大熊猫行为好，然后让它去慢慢带着它，
3: 引导它，
4: 对，引导它，然后可能我们会根据它小公猫的一些反应程度。当然我们梁少也是这么过来的，对吧？
1: 嗯，
4: 所以就是这总有个这个过程，
1: 学习的一个过程。
4: 对对对，
3: 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个大自然的微妙的过程，我们可以去引导，但最终还得看他俩，是吧？
4: 对对
1: 对。
3: 那陈奶妈，据你的专业的观察啊，这个每每两次这个交配过程它有所差异吗？
4: 嗯，我个人觉得哈，我因为我两次都在现场，它的差异会很大。它的第一次它交配的时候，它可能是第一次嘛，它不会，然后它的叫声会很分贝非常非常低，如果你不仔细听，你根本就没听出它咩叫那个声音。然后第二次的话会稍微就我们上次刚刚看的那个片子里面，它会出现一些很凌乱很散的，但是它有那个声音出来，
3: 嗯，
4: 这个是第一。然后第二可能就是第一次它配的时候，我们桥梁可能就是配合度没有像跟我们刚刚第二次这么顺畅，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很困难的，
3: 嗯，
4: 放了几次，然后给它进行合卷。

0: 合了几次，然后最终才成功的。他行为上稍微差一点，我们
1: 真不容易。
0: 对，
1: 但是美美也长大了，成熟了，有经验了。
2: 对，这一次看得出来，两位可能跟之前相比的话，就是更加的默契了哈。
0: 对，
2: 两个搭档，所以说默契的搭档，我们也特别期待他们能够有一个圆满的一个结局，
3: 是
2: 生一个弟弟或者是妹妹。
1: 哎呀，这个我是觉得像这个奶爸和奶妈，他们真的很辛苦，很不容易啊！给你们掌声，向你们致敬啊！每一段缘分都不能随便的撮合。
3: 是的。
2: 谢谢你们对大熊猫的守护，然后参与的整个这个繁育过程，让种群呢也是不断的壮大。那接下来呢，也期待两位能够给我们带来你们的花絮彩蛋，好不好？带给我们，
0: 大家带来一张我们繁育期的一张特别有意思的一张照片，对吧？
1: 还有个大熊猫咧嘴大笑，
0: 特别开心笑的，当时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2: 而且你看它耳朵是这样的，
0: 然后它的嘴是这样咧开的，
2: 对，
0: 觉得特别有意思。当时我就给它记录下来了。
2: 对，感觉这个配对成功的这种自豪感哈。
0: 对，然后那种可能就是。就跟就像你说的，就是可能就是静待花开，然后我们就是作为老父亲开心，老母亲
2: 开心哈。
1: 我说我要当爹了。
2: 我们来看一下狼奶妈这边准备的是一个视频，对吗？
3: 新桥的
2: 啊，新桥的
3: 那一张，
2: 给杨林看一下，这个就是那个乔梁和美美的第一个宝宝啊，
3: 新桥
1: 真可爱。这个是多大呀？
3: 八个月嘛，
1: 八个月，
3: 就是刚刚被美美赶走之后，然后来到幼儿园了，
2: 幼儿园这边。
3: 其实你看到把他赶走之后，他其实很快就适应这个玩具了，他会自己在那边玩玩具啊。因为其中他太早被妈妈赶走，我每天都会准备一些新的玩具啊，让他去玩一下，适应这个环境。
2: 我们也希望很快就能够听到这个有新桥的弟弟或者是妹妹出生的这种好消息。
3: 我也很希望有，
1: 期待喜讯啊！
2: 对，期待喜讯，也特别的感谢陈奶爸还有狼奶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的大熊猫2026，让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4: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2: 那行吧，走吧。
4: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5: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4: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6: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7: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6: 好嘞，
7: 走。
8: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9: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8: 我才不愿意呢。
9: 走吧，
8: 走。
10: 休息去啊。
11: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2: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3: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11: 开始6分钟，
14: 请了解安全疑难。
11: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8: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9: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8: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5: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8: 有道理，走吧。
15: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8: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6: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7: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18: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9: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3: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8: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11: 你在动他，
2: 先拿
4: 记住，这是三角岛。
5: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3: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19: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啊！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了啊！咱俩可是成母亲
2: 啊，
0: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3: 这儿的保安队嘞，
0: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3: 你这咋传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4: 认错了？
3: 认错人了。
4: 我看他像。
0: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3: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0: 什么时候的事？
3: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0: 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5: 还真去了，哎，
6: 过来休息一下。
7: 什么时候也让咱牵几个女儿，也让咱撸一回，懂啊？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6: 站住！站住！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阵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怎么着？我
1: 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0: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着这个去吧？
1: 你当我想呢？
2: 你是干什么？
0: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1: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3: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

0: 忙活张罗一下。
1: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2: 呦呦呦，他已经自己人，自己人。
1: 行，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2: 这是送给太君的，太君要是怪罪下来，可是要杀头的。
3: 送给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
2: 对对对，
3: 花姑娘，
1: 没事，没事。
2: 太君能万一这太君怪罪下来，

0: 你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哎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夏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打算，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嗯，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53军的田家未回反水。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53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93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
1: 啊，
0: 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未会带着我的新53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未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引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不不不，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的感觉奇怪啊，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 倒是这个田家伟，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1: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君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0: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1: 不知道天君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君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计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确切保证。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天君长，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1: 我相信历史是有先烈者书写的。天君长，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人。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0: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1: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君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0: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1: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杨飞，
1: 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被你撞裂了，你知道吗？
2: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3: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2: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2: 哦，走。哎，一会儿你见面的时候，我先不行，然后你跟他说，一会儿别怕，别
0: 不好吧？
2: 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快去吧。

0: 梁飞，
1: 怎么着呀？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啊？谁？出来！
1: 杨飞回来了！
2: 这些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3: 玩玩。
4: 有好戏看喽！
3: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的力场。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2: 杨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3: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2: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啊，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的，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这傻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
0: 哎，兄弟。
1: 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呐。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你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1: 哎，我。

0: 那儿习惯喝咖啡。
1: 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
2: 来啊，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3: 是。
2: 哎，两位，这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说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通知你们寝宫了。
0: 嗯，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
4: 知道什么呀？
5: 孤陋寡闻。
2: police 坐。
5: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
3: 走了。
0: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多喝了啊。
0: 不是你，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0: 我觉得吧，
2: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0: 哎，不，你别。
2: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哎，锦衣同志。哎，梁飞呢？
1: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嗯。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这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妃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哎。那就关他三天禁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3: 哎！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3: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王丽丽，
4: 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3: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天等我不吃饭，
1: 不是锦衣同志吗？
0: 黑子，
1: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3: 是你的，
0: 没有的事儿。
3: 这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啊，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郑警察，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0: 对你打黑枪？
3: 嗯。
0: 谁啊？
3: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0: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3: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0: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哟，
3: 那就有意思了。
0: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3: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0: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3: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0: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3: 要是这样的话，

0: 那就更有意思了。哎，那个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哼，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1: 杨飞。
2: 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喂，是，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 一般都是些庸才，明白？要容忍梁飞，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是，属下一定尽力。
3: 嘿，哎呦，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是太假的。
1: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3: 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跟我一起行动？
1: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3: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
1: 哎，
3: 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1: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3: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1: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
3: 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1: 有所耳闻吧？
3: 还谁跟你说过？
1: 没谁，直觉。
3: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一吹吹，逗个鸡什么的。哼，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不用了，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1: 没问题啊，
3: 那我走了。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毅义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斌，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 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行动吗？哼，
1: 这些个老货，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0: 哦，
3: 对。 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0: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在考虑考虑？
3: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4: 连，
2: 参谋长，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4: 是。
2: 回来，
4: 一路小心。
2: 是参谋长，放心。
3: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紧急军务？行，路上待下，先快去吧。盯住了。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 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揣测呀。
5: 理解，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关键需要同意各个师团长的思想和态度。
6: 我说你一句，你们中国的老大，无毒不进。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想法分明，队友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7: 报告，
8: 进来。
7: 说，
8: 王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3: 什么？

0: 对，我搞起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0: 站在山巅，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
2: 谁还做早饭呢？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3: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5: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5: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5: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不能用上真正的破壁机，真正感受到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5: 对，
6: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

0: 热后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2: 好，哎，咱们现场来一下啊。哎，

0: 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哇！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冰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入麦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4: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0: 好好好。
4: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0: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4: 加点水，好了。
0: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4: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4: 对，
0: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4: 能，现在尝
0: 尝
4: 啊。
0: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4: 好。别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0: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机，真正感受到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

0: 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催货币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催货币机火爆全国，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免费送，免费送，红娘催货币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货币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催货币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领取。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2: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4: 前身有退赛前多快。
5: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6: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7: 杰斯，闯个前方闪神，
8: 来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5: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6: 你能走到多远？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咱们都是军人，喜欢指来指去，我就明说了。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2: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2: 军长，事关重大，您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
1: 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2: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1: 是是是，
3: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4: 太窝囊！
1: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
1: 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军长。
5: 是。
2: 哟，在这儿呢。
6: 里边开会，等着呢。
2: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6: 不知道。
2: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放开！
1: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7: 是，军长。
1: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3: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8: 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7: 坐。
9: 加油！加油！加油！
10: 是。
9: 加油！加油！
7: 你吓死我了！
11: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的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7: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11: 叫什么？
7: 黑手。
11: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7: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2: 杨飞，说我呢？
7: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也自己问。
2: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吗？
7: 哎，说不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
11: 哎，到底怎么回事？
7: 哎呀！哎，甭下来，上去，上去，上

0: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的。
1: 哎哎。
2: 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如找人家心急啊。心照不宣了吗？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3: 行行行行，别说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的慌。
2: 没错，
3: 直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
0: 但是你跑的比兔子飞也还快。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3: 杨飞。
2: 你应该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
4: 就怕有人更吃惊。
0: 小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4: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看。

0: 事业。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
2: 小
1: 肖
2: 啊！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
4: 姐夫，王副军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

0: 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十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了？
1: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
0: 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部，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 新五十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我私底下跟你说。 今天开会啊，我听说啊，要让你去接管新五十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肯让我出山了啊。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建国，我不建议你去啊。
1: 为什么？
0: 打仗你再好，委员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非常好心啊。 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卫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际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1: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嗯，
0: 杰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1: 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0: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奸，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嗯，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卫绳之于法。
2: 枪托一定要捋在这儿，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3: 哪是三点一线？
2: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梁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陆西的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2: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哼。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

0: 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亚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
2: 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
1: 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一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啊！
0: 哎！
3: 没事吧？疼不疼啊？
0: 疼。
1: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
1: 儿。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人。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1: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看怎么成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0: 不行，
1: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子？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3: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0: 梁飞，我恨你！我告诉你，别小瞧我，我不是胆小鬼。等着吧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
1: 哎呀，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大家就那么一想了。
0: 我很想知道他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谁这么有福气呢？
2: 我也挺想知道是谁。
1: 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陈家伟变节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卫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没再担心。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1: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所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
1: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是。
4: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以上，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3: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4: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3: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4: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3: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4: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3: 这样，
4: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5: 嗯嗯，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6: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5: 你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6: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3: 你放心，只要鬼子

0: 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的啊。
1: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2: 我倒想做个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1: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2: 没事儿，让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回了。
1: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你笑了一秒。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督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0: 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伤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2: 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1: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哎，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的就是陈彩霞小姐。
0: 你真的

0: 要采霞一个人，
1: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0: 凌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2: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3: 不行啊，凌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动起手来，也要有个打掩护的。
2: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3: 别打扰。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4: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3: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5: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6: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赖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4: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6: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4: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3: 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2: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3: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2: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这是谁呀、啊？您看呢？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梁军，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梁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觑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王元？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是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可国人都像您这样，

0: 小偷小子，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土匠姐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1: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0: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报国，我们立马转交天村。 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是吗？你要知道，这个丁村可是我们地表拥有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为了保护他，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流战的头套。
2: 哦，谁呀？这么大的本事？嗯，
0: 我想，土匠局这次一定会派人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
0: 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2: 是丁丁长，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3: 金发现。

0: 我和梁飞加入几次凶案，
1: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0: 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

0: 质保单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

0: 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

0: 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赢是赢那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7: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Take off! Move it!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6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夏日果飘香，达州万园的翠桃，攀枝花的芒果，安仁的葡萄，满满都是夏天的味道。雅安千年红豆树迎来了3年内的第二次盛放，繁花满枝，惊艳时光。黄龙景区高山杜鹃肆意绽放，与彩池、山林、雪山相融共生，勾勒出一幅灵动绝美的高原山水画卷。
0: 夏意渐浓，果香四溢。眼下达州市万源市白沙镇水井坝村的油桃迎来集中

0: 桃花似散飞，桃子压枝垂。那一朵朵娇艳的桃花，如今已化为颗颗油桃，带着酝酿了数月的甜蜜，爬上了枝头。今天我们就去品尝一番。
1: 走进位于达州万源市白沙镇水井坝村的农业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桃林连绵成片，郁郁葱葱，翠绿的枝叶间，一颗颗粉润饱满、色泽鲜亮的桃子长势喜人，沉甸甸的果实将枝条压弯了腰。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于林间，娴熟地采摘、分拣，亲手挑选并摘下最中意的果实。
2: 今天是我第一次体验摘桃子，这里太好玩了，桃子也很好吃。
1: 当地依托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高山生态桃产业，全程实行科学管护，产出的桃子果形端正，果肉厚实，脆甜多汁，果香浓郁，兼具口感与品质，是夏日鲜果采摘的绝佳选择。目前该基地已建成近百亩精品果园，除油桃外还套种了葡萄、梨、猕猴桃等多种特色鲜果，不同品种错峰成熟，采摘期可一直持续到十月中旬，形成四季有果的特色产业布局，有效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发展。
3: 每一天的果园很忙，我们还是可以挣一辈子工钱，看那些果子桃子长得这么好，我们非常高兴。
1: 近年来，基地立足于当地农业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生态种植、休闲采摘、乡村旅行融合业态，通过将特色林果产业与乡村休闲体验相结合，真正让小小桃子成为带动乡村人气、激活乡村经济的甜蜜引擎。
4: 我们将继续坚持品质为本，持续优化采摘体验与我们的服务配套，进一步完善我们基地的基础设施，扩展我们的线上线下销售的平台渠道，把我们万源优秀的那种水果鲜桃推广到更远的地方。
5: 初夏攀西果香四溢，在攀枝花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拉闸村的千亩果林里，台农一号芒果已经集中成熟。得益于甘蔗河谷的独特气候与精细化种植，今年的芒果品相佳、甜度高，不仅让消费者尝到阳光的味道，更让果农们迎来丰收增收的好开端。花市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拉闸村芒果基地，连片的果树沿金沙江两岸铺展，早熟芒果台农一号挂满枝头，在烈日下泛着诱人光泽。果农们提着竹篮，背着背篓，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运，一气儿合成，欢声笑语在山谷间回荡。
6: 哦，今天是猪脚芒果好得很，又紧又好。哦，这大坨挤得好了，这十多个。
5: 据悉，拉闸村是攀枝花芒果最早成熟的区域，独特的干热河谷气候让芒果避开了雨季侵扰，巨大昼夜温差让糖分充分积累，成就了果皮干净、个头均匀、果肉细腻的优良品质。
6: 简直也满坡风景了，太好了。
5: 村里头一批开园的果农纳明慧告诉记者，20亩芒果树今年收成旺得很，预计能摘10万斤果子。聊起收购价，他笑得合不拢嘴，这份稳稳的收入让全年的辛苦都值了。
7: 今年我们这是也是第一家开采，也是我们这是第一批台农出手。今年价格还很满意，市场价2.5块，今年卖给采购商哈。
5: 好果不愁销，品质迎客来。在拉闸村的芒果收购点，来自外地的采购商刘汉生正仔细检查芒果品质，这是他连续第10年专程赶来收购攀枝花芒果。
8: 今天我们在这里大概可能收得到18吨芒果，打算发到高碑店市场去售卖。这批货在我心目中的预估价呢，应该卖价4.5块一担斤，还是不错的。
5: 从枝头采摘到装箱发运，拉闸村的芒果在24小时内就能踏上运往全国的冷链物流车。除了传统收购商，村里还通过电商直播、社区团购等

0: 新渠道拓宽销路，如今三万亩芒果林已串联起产前技术指导、产中标准化种植、产后仓储物流的完整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我们城乡在不断地通过开拓这个市场，已经初步都跟有家公司达成协议，就说要在我们拉到城市里建构这个全中国最大的这个冷链物流，有望让老百姓的这个芒果增收。在技术方面，我们也不断地到外面去学习考察，不断地提高这个早熟芒果的这个品质，让老百姓得到这个增收。
0: 随着台农一号率先抢先上市，贵妃、椰香、金黄、凯特等品种将陆续接档，让攀枝花芒果的供应期一直延续到年底。
2: 夏日炎炎，来几颗清爽可口的冰葡萄是不少人的消暑良方。最近，成都市大邑县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安仁葡萄迎来成熟季，一起去现场看看。
3: 从哪儿捡的？根根上吗？
4: 我接了电话。
3: 哎，你不慌接电话，你先回来讲了都。这位是我们的00后种植小姐姐，她的名字叫杨梅，你可以开一个账号叫杨梅种葡萄。
4: 确实是，
3: 甜不甜？
5: 又脆又甜。
3: 又脆又甜哇？这个叫啥来着？她说。
5: 夏黑。
3: 夏黑。成都大邑县的安仁古镇，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但是你听说过安仁葡萄吗？在我的身后，近10个品种的上万亩葡萄陆续成熟，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测评一下，替大家吃到爽。Round one， 我来尝一下哈，我们这个叫
4: 可以不剥皮，
3: 不剥皮哇，直接吃哇，
4: 对，
3: 没有农药啊，
4: 对，没有农药，我们开采前一个月就不打药了。哦，我接个电话。
3: 哎，你不慌接电话，你先回来讲了都。我觉得这个葡萄有点脆，是不是太甜的？
4: 周总，等一下，采访，
3: 电视台在采访，等一下，等一下。
4: 夏黑的特点就是脆，然后花青素含量高，它的口感就比飓风更脆一些。
3: 然后我发现它也没得籽子，是不是？
4: 对，这个夏黑是天然物质的。哦。Round two。飓风的话就是软嫩多汁儿，口感 Q 弹。嗯，
3: 它确实水分要充足很多，
4: 对，
3: 然后那个肉质要更细腻、更软一些，但是呢。现在还是有点酸哈，还没成熟，
4: 还没完全成熟，
3: 还是有点酸。什么时候熟啊？
4: 大概在6月10号左右就可以上市。
3: 这位是我们的00后种植小姐姐，她的名字叫杨梅，你可以开一个账号叫杨梅种葡萄。
4: 确实是。
3: 你有没有抖音账号？
4: 有，但是没不叫这个名字，但我觉得可以
3: 改一下。Round three， 黄玫瑰对吧？
4: 对，
3: 这几年很火。
4: 对，这
3: 我要尝一下，它现在还没熟，是不是？
4: 嗯，还没熟，可能会有一点酸，但应该能尝到它的香味，
3: 硫酸。但是它的那个清香味，还有那个果味已经出来了。
4: 对对对。
3: 它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好？
4: 应该是在7月初会上。
3: 7月初的时候。
4: 对。
3: 然后我听说呀，这个阳光玫瑰，他们说这个打药、打农药特别严重，是吗？
4: 其实可以让我们镜头扫一下，我们的工人正在包袋套袋。对，套袋。在我们这个阳光玫瑰软化了开始，然后就开始套袋。就不存在要打很多药。套袋了过后，它那个虫啊、病菌啊都不会进去。哦，
3: 相当于都隔绝在外面了。
2: 据了解，安仁葡萄栽培历史超过400年，2013年正式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大邑县全县葡萄种植面积达8800亩，亩产1.7吨，包含阳光玫瑰、夏黑、飓风、妮娜等品种，种植大户90户。周末来安仁摘葡萄哟。
6: 雅安千年红豆树迎来了3年内的第二次盛放，繁花满枝，惊艳时光。黄龙景区高山杜鹃肆意绽放，与彩池、山林、雪山相融共生，勾勒出一幅灵动绝美的高原山水画卷。
0: 今天是6月6号，早安。

这一天是真的六，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今天也是高考前一天。祝所有考生一路六到底，金榜必题名。

0: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进入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我们来关注覆盖四川全域的医文活跃指数和防护建议来了。从六月份开始，我省将适时发布医文活跃指数，为公众提供防护建议。预计六月，我省医文活跃指数呈现区域分化，川西、潘西地区医文不活跃，成都平原、川东北及川南地区医文比较活跃，遂宁市医文活跃，暂无医文非常活跃地区。白纹伊蚊是四川省最常见的伊蚊属代表，因其凶猛而得名亚洲虎蚊，俗称花蚊子。早上7到10点，傍晚16到19点最活跃。花蚊子飞行快，叮人狠，包又红又痒，是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的主要传播媒介。我们该如何预防叮咬呢？那首先呢，就是要清理室内积水的地方，然后外出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暴露在外的皮肤要涂抹正规驱蚊液。又是一年毕业季，四川多个景区对中高考学子实行暑期免票、半价等优惠政策。比如说黄龙景区，从6月10号到8月31号，对选择徒步上山的中小学生含2026年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免门票，返程本人和一名随行人员还可以免费乘观光车。邛崃川西竹海景区8月31号前对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免门票。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6月10号到8月31号也对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免票。6月至8月，雅安的避风峡、蒙顶山、喇叭河、叠翠溪、牛背山景区等景区推出了学生专属福利，覆盖全国中小学生、大学生及中高考生。古树名木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生态的活化石。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雅安，在那里有一棵千年古红豆树，罕见地迎来了满树繁花。
2: 红豆山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现在在我身后的是位于雅安市禹城区后岩村的千年红豆古树。这棵树啊，据了解已经有2700岁左右了。而就在前段时间，这棵古树开出了满树的白花，呈现出一幅花繁树茂的景象，也是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来打卡围观。
3: 我们就是本地人嘛，每年个都要来看哈子，
4: 看到参天大树，看到千年荣花开。我们看到是粉色、白色。
5: 大家看到的这棵红豆树，树高35米，树围8.3米，需要9位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完整环抱。而在前段时间，这棵近2700岁的红豆树迎来了3年内的第二次盛放。
6: 可能10多20年以来，到一直到2024年，它才第一次全整株落叶，4月底左右开始落叶开花，然后再结果。

0: 比如说像25年，它就没有全部掉叶、全部长新叶、全部开花，它就是部分掉落的。然后今年就是在24年之后的又一次全体落叶，所以接下来可能也是一场红豆子的一个大丰收。
1: 这个是呢，我从地上刚刚捡的掉落下来的千年红豆树的这个花哈。但是我特别好奇，许书记，我看到咱们很多这个视频上的花是一簇一簇就四瓣五瓣的打开的，怎么这个花变小了呢？
2: 它在树上长的时候，它就是长的丝多，这种形成各个方向都有，所以说看到的无人机的视角拍击下，它就是一大朵一大朵，实际它是小朵小朵的花。
1: 它其实就是很小一簇的哈。
2: 对。
1: 你别看这个千年红豆树长得这么大，没想到它的花哈还特别的小，真的有一种反差的感觉。
3: 最近还有村民发现，这棵千年红豆树上住着几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鹤凌霄，形成一幅花鸟共生的美丽图景。
2: 来了过后啊，吸引了很多的爱鸟的、观鸟的、摄影爱好者的，他们长枪短炮，全部那儿夹击。有些爱好者盒饭都带起来，建议会废寝忘食的那儿。它是有一只鸟妈妈，然后有两只吗？是三只？好像他们说是三只小鸟、幼鸟。这段时间之所以出来呢，是因为在交飞，所以说就大家就拍它，感觉到很可爱、很萌嘛。
3: 古树名木是大自然留下的宝贵财富，是我们身边的绿色文物。为了保护好2700岁的红豆树，当地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行动。
0: 下一步我们首先想借用无人机等这些巡护手段，然后加强它的一个日常巡护保护。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树枝它的根系是裸露出来的，所以如果有机会或者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松土，然后进一步覆土，然后促进它的根系的生长。
3: 如果大家也想来雅安看千年红豆树，或者偶遇可爱的鹤凌霄，以下注意事项请查收。
2: 第一是我们要注意安全，大家就不要去私自返回来。第二个呢，不要拿香火在这儿烧，因为这儿有森林放火的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让它一个清净的环境生长嘛。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呢，遂宁的桃子因为歌手吴克群的案例彻底火了。舞台上，他咬下一口新鲜的脆桃，脆生生的声音通过话筒传遍全场。随即呢，号召所有的歌迷发朋友圈、拍短视频，把这份遂宁甜分享给更多人。
5: 遂宁甜，遂宁甜，到底有多甜？
6: 都拿出来吧。
7: 全村的人都来了，我们是要送给那个所有看的粉丝，我们都有一包。
8: 碎你的桃子，碎你的李子，碎你的甜。我都上来看吴克群给我们严选的桃子到底如何，很甜，很好吃，推荐大家来尝一下我们的碎柠甜。
9: 这颗桃子真的很甜，很甜，非常甜。
5: 春夏这波案例，记者来到遂宁市船山区桃李村，带大家一起见遂宁甜。
10: 如果你们来采摘啊，要采摘那个最高上那个，它因为见的阳光多，湿气另外甜。好，你摘的时候把它摘到去搬，轻轻下，它都落了。
11: 那我来照一下嘞。哇，果然一搬就搬下来了，哇，非常的红，而且上面都非常的大。
5: 超级无敌甜，但是口说无凭，我们上数据来说话。那今天也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甜度测试仪，大家先看一下，我们目前的数值是没有的。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刚才我吃的桃子到底有多甜呢？给大家科普一下，0到10为不甜，10到15为甜，15以上为过甜。其实10到15就是一个最好的区间，我们来测试一下吧。先拿纯净水校准一下，接下来我们把桃汁滴到里面去。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测试出来的数据是11.3%，已经到了甜的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桃子它不仅甜，口感还非常的脆爽，真的是挖到宝了。非常的脆爽，非常的甜。摘完这样桃子之后，能来上这样的一碗酸奶碗，真的是太幸福了。

0: 将它镶嵌在我们的玻璃杯旁，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再加一点冰块，口感会更好哦。太好喝，太清爽了，气泡水的气泡碰上桃子的鲜甜，真的是必须 get 的夏天饮品，看我一口都要干完了。
1: 我们桃李村一共种植约600余亩桃子，亩产3500斤，整村年产值达420多万元。接下来村里打算统一制作采摘信息牌，标明各种桃子品种，把采摘流程规范起来，把采摘产业做稳做好。
0: 好，我们继续掌上观察。近日，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雅安启动。下面我们就来聊聊熊猫老家雅安最近又发生了哪些和熊猫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先说个萌的，今年春节前，30只2025级新生大熊猫宝宝集体亮相拜年，其中雅安基地有6只，带头的是谁？苏三仔，2025年7月5号出生的，饲养员管他叫大班长，因为他性格特别强势，第一次跟其他幼崽同框就敢冲上去惹事儿。而最小的娜娜仔正好相反，喝完奶就睡觉，妈妈走到哪儿跟到哪儿，标准的妈宝女。饲养员怎么区分他们？原话是这么说的，跟他们相处久了，每只性格都不一样，就和小朋友一样。所以你看，雅安不只有野生熊猫，还有这波人工繁育天团在营业。再说点野的，去年到今年，雅安野生大熊猫的出镜率高得像买了热搜。先说去年7月，宝兴县一片竹林连续好多天有野生大熊猫出没，记者去蹲守，你猜多久拍到了？不到10分钟。今年4月，嘉金山下一个大哥在施工作业，一天之内连续偶遇2只野生大熊猫，最近的那只距离他只有2-3米。更绝的是今年5月21号，宝兴的一个大哥上班路上，盘山公路边又碰到一只，大哥摇下车窗，用四川话问了一句：“四爷翻没有？”这大概就是雅安人的日常，上班路上堵的不是车，是国宝。据统计，今年以来有统计的村民偶遇野生大熊猫次数啊，已经有10几次喽。大熊猫也怕异地恋，公路把山头切开了，这个山的熊猫和那个山的熊猫见不着面，所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干了件大事儿，修生态廊道，给熊猫啊建高速公路。去年到今年，泥巴山廊道红外相机累计拍到大熊猫超2000次，4次拍到了母带仔。托乌山廊道更绝，上面是京昆高速，下面是熊猫通道，野化放归的熊猫啊，已经在2线之间畅通穿梭。翻译一下呀，那就是大熊猫终于能自由恋爱了，基因库也更健康了。从幼崽天团出道，到野生熊猫频繁抢镜，再到修鹊桥让大熊猫自由恋爱，过去这一年雅安干的事儿就一句话，让熊猫当主角，人类当好邻居。
0: 2026年高考将至，端午假期也即将到来，达州住宿餐饮市场迎来消费高峰。为杜绝食宿乱涨价、噪音扰民、食品安全等问题，保障考生安心备考、群众舒心过节，达州市相关部门开展专项督导服务，多措并举规范酒店餐饮行业经营秩序，安全全力护航高考，温情服务端午假期。
3: 在达州市南城一酒店，由市商务局牵头，市酒店协会、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组成的专项工作小组正在开展常态化督导工作。督导聚焦住宿房价明码标价、餐饮隐形收费、考场周边降噪、食材安全管控4大重点，现场宣讲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严禁商户借高考端午节点串通涨价、随意毁约、设置最低消费等违规行为，压实行业经营责任。
4: 我们全面梳理线上线下客房定价，所有房型价格全部在前台和订房平台公示。高考期间关停店内背景音乐，暂停店内装修施工，还准备了免费饮用水、准考证复印等便民服务，严格按照规定合理定价，诚信接待考生和端午出游市民。
3: 目前关于2026年高考及端午节期间规范经营服务的倡议已在全市各大酒店、餐饮门店醒目位置张贴公示。

0: 倡议明确，全体商户需严守价格监管规定，全面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坚决杜绝哄抬物价、隐形收费、强制消费、私自取消预订订单等行为，同时引导行业精准对接考生需求，优先提供安静舒适的住宿房源，配套各类便民助考服务。餐饮商户严格把控食材采购、加工消杀全流程，推出平价健康的考生营养餐。
1: 收到行业倡议后，我们第一时间梳理菜单，所有菜品、酒水明码实价，结合考生饮食需求，定制少油少盐的平价考生营养套餐，食材每天定点采购，台账完整，全力保障考生吃得安全、吃得实惠，助力学子安心迎考。
0: 据了解，高考及端午假期期间，全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督导力度，畅通12315、12345消费维权渠道，全天候受理群众价格、食品安全相关投诉，实现监管全覆盖、服务无死角。通过职能部门精准监管加行业协会自律引导的双向举措，全方位筑牢高考备考保障线、端午消费安全线，以细致暖心的民生服务擦亮安逸达州城市名片。
2: 高考叠加端午是酒店餐饮消费关键节点，也是价格食品安全风险高发期。在发布倡议书，从制度上引导行业自律同时，后续我们还会结合相关投诉渠道，发现违规经营，及时移交相关部门，为达州高考学子护航，让八方来客感受到安逸达州的热情与温度。
3: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初夏时节，黄龙景区内高山杜鹃肆意绽放，与澄澈彩石、苍翠山林、巍峨雪山相融共生，勾勒出一幅灵动绝美的高原山水画卷。

峨眉山市晴，20到33摄氏度。黄龙多云，1到16度。青城山阵雨，17到28度。德昌阵雨，18到30度。庐山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达州晴，21到34度。蒲江晴，19到32度。叶池晴，21到32度。大邑晴转多云，19到31度。延边阵雨转雷阵雨，20到33度。岳西阵雨，16到26度。延津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德和阵雨，9到23度。小津多云，11到26度。

0: 你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累。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要保卫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0: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2: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你就行了。

抽了，我靠，我给你抽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

0: 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7: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8: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9: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7: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

0: 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7: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8: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9: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7: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